0: 你真是变成植物人了。凭什么那个皮皮鲁能造出生命药水，我就不行？等等，皮皮鲁
1: 怎么像是跟踪啊？不好，舒克，贝塔，皮皮鲁有危险，快来支援！
0: 都怪你们，害我老大成了植物人，我要复活他。
2: 我同意给你做专属的升级复活水，怎么样？
3: 你是？
2: 没错，大个子还愣着干什么？去哪儿做研究？事不宜迟啊！舒克，帮我拿一点这个。来了，再来点那个。
4: 瞧我的！不过皮皮鲁，你确定能研究出那么厉害的药水？让小个子大变活人，
2: 嘿嘿，放心吧，我的技术你还不信？这可是为小个子量身定制的，看。啊，成了！
0: 给我！就是这个感觉，这东西一定能救老大的命。
4: 什么情况？大个子这就不管我们了，
2: 他肯定是急着去救小个子了。正好，咱们赶紧溜。

0: 老大，老大，
1: 这是哪儿？我怎么会在这儿？
0: 老大，这是秘密基地呀！咱们造生命水时候出了意外，你差点成了植物人。还是我专门找到皮皮鲁，想尽办法才让你起死回生的。
1: 起死回生？哦。原来是这样。
0: 没事，你醒了就好。这几天可把我急坏了。现在风头也小了，咱们就继续原来的计划吧。
1: 原来的计划取消吧。
0: 啊，那不做生命水还怎么发大财啊？
2: 生活嘛，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想赚钱就一起去劳动吧。
3: 老大，你真幽默。
2: 你懂不懂啊？劳动是一种美德，咱们之前想不劳而获是不对的。劳动还能锻炼身体，充实心灵，这也是赚钱的最佳选择。
0: 不是，咱们不还要控制魔方室吗？
2: 你这么想是不对的，城市怎么能被控制呢？那叫管理，管理魔方室是市长的任务，我们要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0: 啥？
2: 你看看你，一点长进都没有，净做错事，满地的垃圾要捡起来，不能破坏环境，山洞里也不能私接电线，
0: 这是怎么了？
2: 容易引发火灾。
0: 不，一定是植物人太久思维混乱了，才会变成这种好人。走，我带你找记忆，就不信原来的老大回不来。看，这是我们生产的玩具，你说过质量差点没关系，能卖出去就行。
2: 省点材料还能多做辆车呢，这叫精打细算，不是偷工减料。
0: 啊，这些是抓老鼠用的，我们让老鼠带货，还给我们打白工。哦，还有这些，我们用生命水复活了玩具，差点就占领魔方室了。啊！
1: 原来我做了这么多坏事。
0: 啊，老大，你终于恢复了，让我们

0: 让我们一起，
1: 不应该做这么多坏事，我真是罪有应得，应该坐牢。这下大个子可要闹心了。快说说，小个子到底能好到什么程度？
2: 彻头彻尾，如假包换，能上电视的那种十佳青年。这么说，富婆药水应该被命名为好人生命水，能让十恶不赦的坏人洗心革面。这一次，
1: 大个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2: 你干嘛？生气也不能乱打乱砸呀！你。
3: 哎呀，乱扔东西就更不对了。你什么你？我教你做好人，你不愿意？你真是我老大吗？偏偏我的复活药水是不是有问题啊？老大，你快点变回来啊！
2: 你给我停下来！对，就是这样，
3: 这才是老大。
2: 你这家伙！
3: 必须给我遵纪守法。好的，老大，没问题，老大。等等，啊！我说
2: 你必须遵纪守法，做合格市民。可你以前不是说咱们这样来钱快吗？呸！坑蒙拐骗赚的都是不义之财，被骗的人多可怜啊！人活一世，要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不能把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3: 以前我没教育好你，现在我要好好跟你上课。你，我，皮皮鲁，一定是他捣的鬼。
2: 说起皮皮鲁，哎，走，
3: 干嘛？
2: 我们去给皮皮鲁还有舒哥贝塔道歉。
3: 放开，你给我放开！
2: 好吧，
3: 我才不要去道歉。
2: 道歉是最正确的选择，走吧，我们一起去赎罪。你闹够了没有？
3: 我是你老大，
2: 是在教你好好做人啊。
3: 哼，你早就不是以前的老大了。
2: 什么？
3: 这一天天的就没好事，舒克贝塔给我捣乱，实验还爆炸。
2: 好不容易把你弄醒，你居然要做好人，去你的好人！
3: 但是，咱们做人就该做好人，应该做对的事啊。我们伤害了皮皮鲁，明明是他把我们给骗了。都怪你们，给我让开！
2: 老大被我打倒了，我比老大强。兄弟，真理必将战胜邪恶，你还是听我的，去道歉吧。<笑>老大也不过如此，我比老大强，我也能当老大。哼，既然你不愿意当老大，那我就不客气了，不配合。 就给我滚！再见了，大好人，
3: 兄弟。

0: 疼了。
1: 给我，这东西一定能救老大的命。
2: 复活药水应该被命名为好人生命水，能让十恶不赦的坏人洗心革面。
3: 我不应该做这么多坏事，我真是罪有应得，应该坐牢。
1: 好不容易把你弄醒，你居然要做好人，去你的好人，给我让开。既然你不愿意当老大，那我就不客气了，不配合就给我滚！再见了，大好人。
3: 兄弟，兄弟，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1: 我没你这样的兄弟，胆小鬼。你过来，给我捏捏。
4: 主人愿意效劳。
1: 你忘了我们的梦想吗？哼。

0: 舒克贝塔，你们等着瞧！啊，废物，一点用都没有。等我把你们改造好，你们就会成为我的眼睛，我的军队。
1: 魔方式是我的，皮皮鲁，你没事，太好了！
2: 我正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你就出来了。走吧，等等，我想看看小个子是否真的有变化。啊，他出来了。
3: 大个子，收手吧！哎，
4: 老板，收账去。我辞职了。老板辞职？那我是不是得下岗啊？
2: 你好好干，以后有困难找我。
4: 这小个子看起来很和善，怎么样？我的药水效果不错吧？
5: 万一他是装了呢？
2: 我对自己的药水有信心，时间不早了，先回家吧，顺便把药水配方记录一下。
5: 好，我帮你。你们干的事我都帮不上忙，我先跟着他，看看他是不是装的。
2: 又来？那贝塔，你小心，随时联系。
5: 嗯，放心吧。
4: 回头见。

0: 总有人不好好扔进垃圾桶，难怪总能看见塑料袋在天上飘。
1: 那对，嗯，哎，扔的到处都是，青山绿水人人爱，垃圾尽统从我来。
2: 哎，好臭啊！哎，
1: 嗯，我喜欢魔方室。哎呀，小朋友，上哪儿了？疼不疼啊？
2: 我不疼，谢谢叔叔。
1: 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谢谢，谢谢，好美妙啊！
3: 来这边。
2: 哎呦，我的小心脏啊，差点就变成老鼠饼干了。啊！
1: 这小家伙鬼头鬼脑的。
2: 我要伪装一下。
1: 哦。老奶奶，我扶您过去。哦，
4: 小伙子，你真是个好人啊！哎，
1: 尊老爱幼，应该的。
2: 妈妈，这有个垃圾，快放垃圾桶。
5: 妈，
2: 哎，别吓我，我又没干坏事。哎，
1: 你慢点啊。哎呦！
2: 哎呀，好险呐！小个子人呢？
4: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在那儿，我贝塔真是跟踪高手。哎呦！哎呀！哎呦！哎呀！哎呦！哎呀！小个子欺负人，
1: 我你们，啊，
2: 怎么办？要啊！
1: 走开！
2: 让你欺负人，让你欺负老鼠！哎，哎呦！啊！
1: 别怕，我保护你。是贝塔，
2: 被发现了。
1: 接下来交给你了。知道你一直跟着我，放心吧，现在的我最喜欢听别人说谢谢了。
2: 什么？
1: 我决定以后多做好事，每天攒至少十声谢谢。
2: 谢谢。嗯，
1: 贝塔再见。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太好听了。
3: 谢谢。
2: 我们走吧。嗯。
6: 我们是舒克舒克贝塔贝塔，什么都不。

0: 你忘了我们的梦想吗？等我把你们改造好，你们就会成为我的眼睛，我的军队。我辞职了，你好好干，以后有困难找我啊。
1: 小个子看起来很和善，我先跟着他，看看他是不是装的。青山绿水，人人爱，垃圾尽统从我来。哎呀，小朋友，上哪儿了？疼不疼啊？老奶奶。
2: 我扶您过去，放心吧，现在的我最喜欢听别人说谢谢了。
3: 下次不要一个人出门了。嗯，
4: 贝塔，谢谢你送我回家。嘿嘿，
3: 没事。哦，
2: 看来人比猫善良，
3: 那得看什么人和什么猫了。
4: 那人。 也许他真变成好人了。再见，
3: 再见。嘿，嘿，我可真厉害。哎呦，好饿呀！
5: 贝塔，贝塔，我是富贺。哦，我是贝塔。贝塔，快来我家，有情况。好嘞。
3: 到了，到了，哎，
5: 贝塔，快上来！哎，
3: 有吃的吗？我快饿晕了。
5: 给。
3: 你们知道吗？小个子他居然会去救老鼠。
5: 救老鼠？
3: 对呀，你们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发生什么事了？
5: 今天我和舒克回家的时候。 舒克，你有没有什么奇怪？

0: 的感觉，有，好像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1: 事出反常必有妖，先赶紧离开这里。对不起。
2: 哥哥，没关系。
0: 玩具，是黄玩具一直在盯着我们。
1: 对，是黄玩具。哎，又被你抢了台词。
2: 哼，盯就盯呗，又不是拦路抢劫。
1: 瞧，这是今天的热搜榜：银行丢了金条，别墅区丢了珠宝，这家单位丢了现金。
0: 无一例外，现场都有黄玩具。
1: 对，他们是不敢拦路抢劫，但是他们可以偷。
0: 所以，不仅我们被黄玩具监视了，整个魔方室都被监视了。
1: 而且，玩具工厂推出了好多新产品。
0: 这款装上了工程机械臂，
1: 这款配备了导弹发射器，那款竟然有防爆装甲，
2: 也太帅了，快赶上我的坦克了。
1: 我们得做些什么才行？
3: 默默
1: 小心！
0: 贝塔，看。
2: 想弄走我的坦克，没门！好险啊！果然质量不怎么样。
0: 贝塔，夺下飞机坦克。
2: 好。舒克，怎么办？
1: 先把飞机夺回来，
0: 趁现在
2: 冲！

0: 快上飞机！我的航母！
1: 快！爸爸！
2: 快进去！
0: 准备起飞！
1: 哎呦！
0: 出发！
1: 起飞！你们松手啊！快松手！
3: 抓住目标！
1: 松手！
0: 贝塔，相信我吗？
1: 那还用说？
0: 那就。命留着，还要夺回坦克呢。贝塔，看你的了，注意安全。
1: 没问题。
0: 打断学生，你也可以击落无人机。

0: 试试。
1: 还要高一点。
0: 好。
1: 还差一点点，一点点。
0: 好。
1: 就是现在。
0: 看来大个子狗急跳墙了，
1: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0: 他怕我们阻止他的计划，想用活玩具监视魔方室。
2: 哼，不过就干些偷鸡摸狗的事而已。
3: 哼，我要干的可多了，魔方室称霸计划已经开始实施，没有人能阻止我。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重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丁水妹，你说说，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2: 我组织同志们打特务打汉奸，我有什么错？倒是你队长同志，我得问问你，你总拦着我们行动，你安的什么心啊？
1: 我不是命令过你们不要擅自行动吗？
2: 可我认为你的命令是错的。特务既然到了我们的地盘，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把他们连锅端了，这样还能消灭特务的嚣张气焰。
1: 我早就说过，我们目前的战略目标是要保存自己，在发展壮大之前把鬼子吓走，这才是我们的目的。你把那几个特务打死了，那鬼子还不很快就杀回来啊？
2: 可我们也不能做缩头乌龟吧，这样完全有把握的仗为什么不能打？我倒觉得应该多打，这样同志们才能够在战争中得到锻炼。神龙一个人都敢跟鬼子斗，更何况我们这么多人呢？
1: 你这是狡辩。
2: 我这是讲理，你别讲不过理了就给人扣帽子。
1: 丁水妹，我对你忍无可忍了，现在关两天禁闭，大家有意见吗？
3: 队长，
4: 老魏，你们俩冷静一下，有话可以好好说吗？
1: 我没法冷静，再这么下去这活没法干。
2: 不干就走人，没人整。
4: 水妹，
1: 就算走我也得先处分你。
2: 处分就处分，不就是关禁闭吗？禁闭室在哪儿啊？
3: 队长，咱还没禁闭室呢。
1: 没禁闭室？没禁闭室关柴房？
2: 关就关。
3: 不是，
5: 太不像话了。
6: 好像是。
7: 哎呀，乐心啊，明天石头寨的张云婉闲职要过来，你把自己收拾得齐整点啊。
8: 什么意思啊？
9: 傻丫头，给你找婆家呀？
8: 啊？什么啊，这也太突然了吧，都不跟我打个招呼的。
7: 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只要人家能看上你，咱们就挑个时间把这事情给办了。
8: 舅舅，
7: 哎呀，你爹妈都走得早，我最大，我说了算。
8: 我不答应。
9: 哼，洛西，

0: 哎，我肚子疼。
1: 水妹，你干嘛呀？哎呀，哎，水妹，
0: 不行了，我
1: 你没事吧？
0: 肚子突然特别疼。
1: 那我去给你叫大夫啊。
0: 哎，不用，我只是冷毛病，回去吃点药就好了。
1: 那我去给你拿药。
0: 哎，不用，你还要放哨，我吃完啊自己就回来了。
1: 那行吧，那你吃完药就回来啊。
0: 嗯，
1: 快去吧。

0: 小姐，我们真的要走吗？
1: 废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到去蛋谷啊？
0: 可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也太危险了。
1: 离西安城才几里地啊，有什么可危险的？走。
2: 哎，姑娘，等一下。干什么？
1: 你要去哪儿？

0: 去新安城，你反正没有目标，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呗。
1: 这也叫顺路啊？
0: 姑娘，我们不会白坐你船的，我们给你船钱。
1: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钱的问题，是我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去办。
0: 没关系，你办你的事儿，我们不打搅你。走。哎，
1: 我还没答应你们呢。这，慢点儿。看你们这样子，也不像是逃难的，不会是卷包会吧？
2: 你说什么呢？这是我们家大小姐。
1: 大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骆小新，她叫春梅，你呢？啊，
1: 我叫丁水妹。
0: 水妹啊，你好，我们真有缘分。
1: 缘分？
0: 当然了，百年修的同船渡，当然是缘分。
1: 行行行，有缘分有缘分。大小姐，你们可坐好了啊。哎，走了。
3: 老魏啊，水妹已经关了一个晚上禁闭了，该把她放出来了吧？
4: 好。来，集合。
5: 集合来，走。
4: 四姐儿，
6: 到。
4: 去把丁副队长放出来吧。
6: 报告队长，丁副队长昨天晚上回家吃药去了。
4: 什么？回家吃药了？
6: 是，人说他吃完药就回来，可是一直到今天早上都没回来。
0: 水妹，
6: 水妹，
0: 水妹，老魏，他应该是回来过，收拾过东西就走了。我想应该是出远门了。
4: 四姐，昨天晚上丁水妹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6: 没什么反常的举动，我俩还聊了好一会儿呢。
3: 你们聊什么了？
6: 聊什么了？对了，他说他要去找神龙，跟队长比枪法。队长，你说他不会真的去找神龙了吧？
4: 这简直是胡闹！还有你，你最近也魂不守舍的，到底怎么回事？
6: 队长，都是我的错，你处分我吧。
4: 处分你有个屁用啊！等找到丁水妹之后，你们俩一块关紧闭。
3: 他应该没走远，咱们赶紧分头去找。
1: 骆小姐，你在干嘛呢？
2: 我们小姐画画呢。
1: 感情你家小姐还挺多才多艺啊。
2: 当然了，我们小姐可是洋学堂的高材生。
0: 行了，别替我吹牛了，什么高材生？
1: 我看看行吗？
0: 水妹，你给我提提意见。哎，
2: 对呀，
1: 挺好挺好，真像啊。
0: 别说好听的，提提你的意见。
1: 我也没啥意见，我就是觉得吧，没我们村里的刘半仙儿画得喜庆，这要是过个寿都不好意思往外挂。
2: 你懂不懂啊？这叫艺术。
1: 我就说了我不懂嘛，是你们非让我说的。
0: 水妹，下回你做寿的时候我给你画幅喜庆的。
1: 行啊，

0: 这船晃得挺厉害，我帮你撑稳点，你好好画。
1: 画着玩呗，主要是抒发心情，不在于画的好坏。
0: 你们读书人说话就是文绉绉的。
1: 哎，对了，你说有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0: 我要找一个人。
1: 什么人？心上人？
0: 不是，是救命恩人。
1: 他叫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只知道他武艺高强，会飞檐走壁，而且枪法特别准。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神龙。
2: 哎，他说这个人好像我们大少爷呀。
0: 大少爷？
2: 对啊。
0: 是谁啊？
1: 就是我哥，叫骆大明。
0: 他是干什么的？
1: 他呀，浪迹江湖，四海为家，行侠仗义，除暴安良。
0: 你们不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吗？
1: 他从小比较叛逆，不爱读书，不爱做生意，只爱舞刀弄枪的，后来就从家里跑掉了。
0: 骆大明，难道是他？
1: 哎，这个神龙怎么就成你的救命恩人了？
0: 这个说来话长，等找到你哥问清楚了再告诉你。
1: 什么呀，搞得神神秘秘的。
0: 那要怎么才能找到他？
1: 他呀。

0: 哟，今儿不错呀，来了仨小娘们。大妹子上哪去啊？
1: 哎，你们放尊重一点啊，这是我们家洛大小姐。嘿，
0: 感情还是个大小姐，有凉面证吗？

0: 你们拿的什么这么厉害？
1: 没什么，是我舅舅花钱托人办的特别通行证。
0: 那些白脖还直朝咱们敬礼呢。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这有钱就是好啊。
2: 哎，队长，你也出来了。
3: 有没有丁水妹的消息？
2: 刚刚啊，我碰到一个打鱼的老哥，他说看见水妹往羊头庄走了。
3: 那怎么不去追啊？
2: 去了，可没想到啊，鬼子在那建了一个据点，把水路都给封了，我过不去啊。
3: 那怎么办？有没有别的路？
2: 没事，我们可以绕路。
3: 好，我跟你一起去。
2: 好，走吧，队长。
4: 站好了，站好了。哎，站住，站住！干嘛呢你们？人民证呢？
5: 不是刚查过，怎么又查呀？
4: 哪儿那么多废话？
5: 我们洛达小姐要去新安城投亲戚，
4: 那也得要证。
5: 给你。
6: 大小姐，对不起，对不起。
7: 哇，姑娘，
6: 太君，太君，他们有特别通行证，让他赶紧过去吧，过去。哎，
7: 现在你没有了，花姑娘，把花姑娘给我抓起来！
5: 小心！抓！
4: 给我打上去！哎呦，疼疼疼疼！他露着干嘛？抓起来！
7: 乌贼！
0: 没事吧？
1: 怎么办？春梅会不会死啊？
0: 我看看。
2: 队长，这枪法真不赖，我看呐，不比那神龙差。
3: 三儿，
2: 哎，
3: 丁水妹呢？
2: 往那儿走了吧？
3: 快追！
2: 哎，队长，刚才我看见有个小鬼子把那歪把子掉到水里了，我把他捞上来。
3: 好，哎，三儿，
2: 哎，
3: 捞上来之后直接送电梯庄，我先去追水妹。
2: 嗯。来吧，今天我就把你捞回去。

0: 宝贝儿，这回发财了。
1: 没事的，就是擦破脸的皮儿，流点血。
2: 流这么多血，吓死我了。
1: 你要是不放心，咱们就找个地方，找个大夫瞧瞧。
2: 好，小姐，没事的，咱们还是赶紧赶路吧。
1: 不用赶路，我们又不着急去哪

0: 太君，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0: 报告太君，我们正在那个殿上巡逻呢，突然出现三个姑娘，我们就上去暗里盘查，结果呢，从那个芦苇荡里边突然冲出好多小丑，冲我们开枪，我们也组织了强有力的还击，把他们全都打退了，但是小天君还有两个兄弟遇碎了。
1: 你说的三个姑娘是什么人？
0: 是他们放出来的诱饵。这人我们进毛圈的是诱饵，诱饵是诱饵。

0: 你不要对我撒谎。这些通信站是我亲自开的。你为什么死死于人在床上？
1: 八哥，
2: 大哥，
1: 你他妈活着不耐烦了啊？敢对杜边将军撒谎？啊，
2: 杜边将军，不是我说错了，我说错了。这三个姑娘都拿着这个特别通行证的，但实际是小田太君他不是喝多了吗？他非要找花姑娘，让我们赶紧上去追，我们就追。刚追到那个芦苇荡边上，就有人开枪了，一枪就把小田太君给放倒了。我们也马上还击了，但是我们也折了两个兄弟。我一看怕损失太大，我让大伙赶紧往回撤，兄弟们就撤回来了。
0: 敌人有几个人？
2: 不知道，没看见。
1: 废物，连他妈人都没见着啊！
2: 他躲在那个芦苇荡里边，那枪法那个准劲的，飘的一枪一个，飘的一枪两个，飘的一枪。
1: 怎么回事？
3: 渡辺隊長、伊藤隊長を殺したのはまさか神龍。
2: 是神龍、是神龍、是神龍。那三个女隊長呢？神龍来了、神龍来。
0: 傷口から見て一発で急所を仕留めてる。神龍に間違いない。
3: 渡辺隊長、私に神龍を捕まえる隊に降板させ、伊藤隊長の仇を取らせてください。
0: 騒ぎ、自分も貴様と一緒に行く。
1: 太君、您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0: 我很想回回这个神龙。

0: 骆小姐，你们果然在这儿。
1: 老魏先生，
0: 叫我老魏就行，别叫老魏先生，多别扭啊。
1: 你是教书的，当然是先生。
0: 啊，教书的。啊啊，对，教书的，教书的。
1: 你是来找我的？
0: 啊，不是，我是来找你那个同伴丁水妹。
1: 水妹，你认识水妹？
0: 认识，我们不是很熟。哎，她去哪儿了？
1: 她去给我们找大夫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0: 哦。
1: 听小诺说你是教国文和体育的，这么说你就是文武双全了。
0: 嗨，什么文武双全，混口饭吃。
1: 你找水妹什么事儿啊？
0: 我是受人之托，得把她带回去。
2: 难道她也是逃出来的？
0: 也是。还有谁是逃出来的？难道？

0: 我们不是，
1: 骆小姐，如果你们是逃出来的，那这一路可不安全。
0: 老魏，其实小姐是逃婚的，你别说了。逃婚？
1: 你别听这丫头瞎说，还没到谈婚论嫁呢，只是我舅舅没事瞎张罗。嗨，这都是你们家务事儿。
2: 我也不好说什么。哎呀，这丁水妹什么时候回来？应该快了，您再等等。哎，他呀，应该没什么事儿，就是流了好多血。哎，就在这儿。
1: 哎，
2: 请问是你们要找郎中吗？
1: 对，没错。
3: 哎，
1: 大夫。
2: 领您来的那个姑娘，在哪儿啊？哦，她跟我说她有事儿，先走一步。
1: 往哪儿走了？
2: 那不朝店那边走了吗？
1: 坏了！
0: 哎，你们都走了，我们怎么办呀？
1: 我先把她抓回来，再回来找你们。

0: 你干什么？你站住！你给我回来！
1: 我找到神龙就回去，那两个姑娘交给你了，你把他们安全送回家。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回来！
1: 有本事你就追来啊！
0: 你等我回来处分你！

0: 水妹呢？
1: 让她跑了。
0: 啊？你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啊？
1: 谁的老婆？
0: 你老婆丁水妹啊，她不是逃婚的吗？
1: 这都哪跟哪儿啊？她要是我老婆，该逃婚的是我。你们别瞎猜了啊，我没老婆。哎，对了，你们要去哪儿？
2: 西安城。
1: 西安城？这一路都是鬼子的据点，很危险。要不我送你们去吧。
0: 好啊。
3: 哎，这位先生，你有何贵干？
4: 嗨，小罗啊，
3: 不认识我了？
4: 哦，原来是舅老爷的大师爷。失敬失敬。
3: 哎，陆少爷在吗？
4: 哦，在在，您请进。
3: 啊，好好。
5: 大师爷，你怎么来了？舅舅家里边有事儿啊？
3: 我是随大少爷来的。
5: 浩哲，他终于肯出山了。人在哪儿呢？
3: 信义堂的人认识他的太多，所以他在外面找了个僻静地方住。
5: 这小子还是这么小心啊！
3: 哎，对了，大少爷让我看一看，大小姐回来没有？
5: 没有啊。怎么的？他回新安城了？
3: 哎呀，糟糕！他一大早就离家出走了呀。按照时间点算，他也应该到了呀。
5: 离家出走，什么意思？
3: 好了好了，你先别问了，你赶快召集人出去找找，咱们边走边说。
5: 好吧。来人呐！
6: 怎么办？这个日本好像是渡边。
1: 没关系，别慌。
7: 乌兹呢？
8: 前面是罗信小姐吗？
9: 是我。
8: 太好了，我一直在教你呢。
7: 不好意思，我来迟了，让你受尽了吧。
0: 渡边先生，你太客气了。
7: 罗信小姐，上船吧，我亲自送你回家吧。
0: 不用了，我们自己能回家。
7: 白羊的关卡重重，而且罗行小姐，你的特别同行证已经没有了，你怎么回去呢？

0: 你怎么知道我通行证没有了？我的手下冒犯了你，死了你的同行证。我代他说一声，对不起。
1: 你想怎么样？那位太君不是我们杀的。
0: 敢冒犯罗行小姐的人，应该已都死。要他没有死的话。
2: 我亲自干掉他了，罗行小姐，你想转吧？走，上面。哎，
0: 小心啊！
3: 糟糕！
4: 我们大小姐被日本人给抓了，快抄近路，赶紧报告给大哥。好，陆行小姐，他们是谁？
0: 他是我的丫鬟春梅，他是我的朋友老魏。你好，渡边先生。魏先生，你好。 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手？
4: 渡边先生还会看手相？可以。

0: 我能从一个人的手上看他的过去和未来，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
1: 那渡边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0: 你是一个从内心到身体很强悍的人，有领袖的气质，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确切的是，你是一个经常拿奖的人，珍惜掌握人的生死。
2: 渡边先生真是好眼力啊，他的确枪不离手，而且手下还有很多人。
0: 枪不离手，手下有好多人。
2: 他是信义堂的镖头。
1: 对，兄弟啊，是在刀剑上舔血，混口饭吃。
0: 不知道魏先生，你的枪法如何？
1: 啊，马马虎虎。我的枪啊，吓人的时候比打人的时候多。
0: 魏先生，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枪？
2: 他只有保镖的时候才带枪呢。
0: 我不是问你的，是问你魏先生。
1: 啊，确实，我只有保镖的时候才带枪。今天啊是出来接小姐，所以没带着。
3: 太君，他胡说呢！刚才他妈明明是三个女的。
0: 三个女的？
3: 三个女的。
0: 魏先生，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1: 我刚说过了，渡边先生，我是信义堂的镖师啊。
2: 渡边先生，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了。我们本来是三个姑娘，但是有一个被你们打成了重伤，只好在前面上了岸，把她留了下来。刚好老魏在这里办事，所以我让他送我们回去。
1: 对对对。
0: 魏先生，你在哪里碰到罗少爷？
1: 哦，马前站。不信啊，您可以派人去问问。刚才我们还在渡口的茶水铺喝茶来着。
4: 大当家的，不好了，大小姐被

0: 我们在电上找人，发现日本人的三个小伙计，小姐和春梅都在船上。我们看得真真的。
1: 妈的，小鬼子竟敢在我头上动土！去，把城里边的兄弟们都集合起来，带上家伙事。

0: 佐々木、見てみろ。
1: 準備。
2: 再说，怎么回事？
3: 俺那些都是新义堂的会众，领头的就是堂主骆明义。
0: 新义堂啊，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

0: 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这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

0: 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抬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9: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抬腕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抬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

0: 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 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3: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7: 这是八角莲，
1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weiter zu erzählen.
1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9: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

0: 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3: 上面的水滴真的不少啊！
4: 在白洋淀的水上，新一趟几乎垄断了所有的船运，恐怕连皇军都没放在眼里啊。
5: 渡边先生，是我哥来接我的。
3: 好啊，我看着不像来接人的，倒像是来抢人的。
5: 您真会开玩笑，谢谢你送我回来。那我先告辞了。
3: 好吧，今天让你收心的，我改天去上湖拜访。
5: 好。
6: 小妹。
5: 哥。
6: 回家。上。
3: 新一等啊，有一点意思。
6: 老妹啊，我听妹妹说你是个教书的。
7: 惭愧惭愧，兄弟误人子弟。
6: 我看你不像个教书的。
7: 上人说过，要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咱们中国的读书人啊，就是太弱不禁风了。当兵的没文化，有文化的呢没有尚武精神。你说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不受人欺负呢？
6: 说得好啊，老魏，以你的见识和才能，在小村子里边教书实在是太屈才了。大哥问你一句，有没有兴趣来新一趟，咱们兄弟们大干一番事业？
5: 是啊，老魏，你愿意吗？反正你已经冒充过一次新一堂的人了。
7: 感谢洛兄厚爱啊，只是现在时机不对，我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希望有朝一日一定为洛兄效力。
6: 也好，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不过老魏，你给我记住，不论你什么时候来，我信义堂都给你留一个位置。
7: 感谢洛兄厚爱。
8: 老当家的，我真是有口福啊，一回来就赶上喝酒啊。
6: 老二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我给你介绍个朋友。
9: 你又跑这儿来拆箱了？
7: 马副堂主，咱们又见面了。
6: 老二，拆箱什么意思？
9: 这位兄弟好身手啊，上回在电信庄他空手夺了我们的枪，而且三下五除二就给拆成零件了。
7: 当时鲁莽，多有得罪。
6: 老魏，你到底是什么人？
7: 我就是个教书的。
9: 教书的？不可能吧。
7: 那马副堂主觉得我是干什么的？
9: 我觉得你应该是江湖上的哪路好汉呢。
7: 马堂主真会开玩笑啊。
10: 两位兄弟，我们都是在江湖上混的，有话就说在面上，直说吧，这次来是什么目的？
7: 我的一个朋友啊，送洛小姐回西安城，她半路就走了，我就替她送洛小姐回来，就是这么回事。
5: 哥，你怎么回事啊？人家好心送我回来，你这问东问西的，好像审犯人一样，一点也不给我面子。
10: 好，不管怎么说，坐到这儿的就是兄弟，来，以后多亲多近吧。
9: 啊，是啊是啊。哎，那个老魏，你看我来晚了哈，我先自罚三杯。不是，你们这杯子太小了，等着我啊，我去拿大碗来啊，等着，
10: 快点啊。

0: 沈妹，
1: 饿了吧？来，快吃点东西。哎，
2: 吃
1: 慢点吃，跟饿死鬼似的。
3: 三，我给你打听点人。
0: 什么人？
3: 有个人叫骆大明，你认识吗？
1: 骆大明，不太熟，什么来过？
3: 据说这个人呀、飞檐走壁，枪法极好，独来独往，而且水上功夫极好。
1: 是吗？江湖上还有这么一号人，我不应该不认识啊。
3: 他妹妹呀、叫骆小新。他们原是大户人家，可这个骆大明不喜欢待在家里，后来就成了独行侠。
1: 骆小新，大户人家是新安城的吗？
3: 应该是吧。这次呀、我就是和他一起来的。我们走了一路，结果半道上走散了，我就一直死等呀。可谁知道后来我看见他跟着一群人走进了信义堂。
1: 信义堂？骆大明，骆小新。哎呀，沈妹，你被人耍了。这骆大明啊，就应该是信义堂的大当家的骆明义，骆小新就是他妹妹骆欣。
3: 什么？这个丫头片子！
2: 来，小心点。来，轻点啊。

0: 有一个同学叫华小诺吗？
1: 记得，保定府老华家的千金吗？
0: 这个老魏和华小诺是一起的，听说要在电信庄建一所学校，他们都是那里的老师。不过大少爷和他动过手，此人手底下相当硬啊。
2: 果然是不寻常，什么人呢？八路国君，还是江湖人士啊？
0: 这个大少爷倒没有说，我也不敢妄加揣测呀。
1: 哼，我骆明义闯荡江湖这么多年，阅人无数，还没有人能够逃得过我的法眼。这样，我明天就试试他。
0: 好，好。
3: 我要去救他们。
4: 哎，你疯了，别冲动。
3: 但是到底怎么回事？
4: 听说啊，日本人从东北调过来一个特务队队长，此人非常阴险狡诈，刚来了一个多月就已经把西安城的地下党组织啊破坏殆尽了，最近抓了很多人。
3: 如果找到神龙，神龙一定能救他们。
4: 神龙？好，但愿你能找到。我啊就不陪你了，我还得回去买菜呢。
3: 哎，
5: 来，好，来，好。干什么呢？
3: 我要找洛欣，让他出来见我。
5: 你找我们大小姐干嘛？
3: 我跟他的事儿跟你说不着。
5: 哎，那可不行。咱信义堂虽然不是什么大衙门，但是大小姐也不是说见就见的。
3: 怎么还跟我摆起谱来了？我跟他有重要的事情，赶紧让他出来见我。
5: 哎，你这人怎么说不清呢？你到底谁呀？
3: 你让他出来，他自然就会告诉你。你管我是谁啊？快起来，你给我让开，让开！洛欣，洛欣，你赶紧出来见我！洛欣，你这个翻脸不认人的丫头片子，你赶紧出来见我！洛欣，
6: 要住手！水妹。真的是你吗？
3: 不是我是谁啊？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这进了大宅门就翻脸不认人啊。
6: 哎呀，好了好了，人家又不知道你是谁。走吧，跟我进去吧，走。
5: 春梅啊，他谁呀？
6: 他呀是大小姐的朋友。
5: 大小姐的朋友怎么有这么疯疯癫癫的？
3: 你说谁呢？谁疯疯癫癫啊？
6: 行了行了行了，人家开玩笑的，走，跟我进去吧，走。
5: 人呢？
7: 哎，哎，洛欣，沈妹，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3: 你还好意思问？你为什么骗我啊？
7: 我骗你什么了？不是你自己跑的吗？
3: 哎呀，我不是说这个。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真名？还有，你哥哥就是信义堂的堂主骆明义。
7: 嗨，这个呀。这也不算骗你，我的小名的确叫小新，我哥叫大明，而且我哥在加入信义堂之前的确是独来独往的呀。
3: 是吗？
7: 再说我们刚刚认识，我又不知道你的底细，当然不能什么都告诉你了。
3: 行行行，算你有理。
7: 那你现在带我去见他吧。正好我哥和老魏正在演武场比武呢，咱们一起去看热闹。
3: 老魏他还没走啊？
7: 没有啊，他和我哥很投脾气，俩人玩得可开心了。
3: 哦，那我就不去了。
7: 你这么害怕老魏呢？
3: 谁说我害怕了？我才不会害怕他呢，我这是让着他，好女不跟男斗。
7: 那他为什么要抓你回去啊？
3: 我上辈子欠他的，阴魂不散。

0: 马贵打架的姿势可真难，竟让流氓都殴打。
1: 这打架不光是要好看，关键是要打得赢才行。
0: 那他也没赢。
1: 帮主的交通太繁琐，这样很耗体力，要是拖的时间长一点，老魏的优势啊就体现出来。
0: 你到底是哪边的？听说我们信奉三当家，为人耿直，从不说谎。
2: 好了，老兄，咱俩半斤八两，我看就不用再比下去了。
3: 佩服佩服啊！要是再打下去的话，我可就要输给你了。
2: 哎，你太谦虚了。
3: 这样吧，老魏，要不咱们俩比比枪法如何？
2: 好啊，恭敬不如从命。
3: 请。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这几个非要进来，我拦不住。

0: 鄙人渡边浩，特意过府来探望罗巡小姐。
1: 幸会啊，渡边先生。昨天还劳您大驾送我舍妹回家，我这儿还没谢谢您呢。
0: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走的。罗巡小姐在吗？
1: 不知道啊，一会儿我派人找找看。
0: 好吧。刚才好像比武是吗？
1: 哎呦，让渡边先生见笑了，我们呢那是闹着玩呢。
0: 佐々木，这位是我的副官佐佐木君，一级演习里本武学，不知道是否有幸向罗明隐先生请教一二。
1: 好吧，我正想领教呢，请吧。

0: 你赶快回电信站。
1: 不行，我马上就要找到石龙。
0: 别胡闹。
1: 谁跟你胡闹？我是动真格的。
2: 马队，
3: 勝負あり。詐欺ここまでにしとけ。農民先生，听说你的唱法很好，我来给你比比掌，如何？
4: 好啊，恭敬不如从命。渡边先生，该您了。
3: 罗明先生，好脏啊！请他们摆四个苹果吧。
4: 四个？好。给渡边先生摆四。

0: 想干什么？
1: 杀人！
2: 渡边先生，您真是厉害啊！在下是甘拜下风。
3: 江长呢？
4: 太君，您的枪法真是太神奇了，在全日本都应该是第一名了吧？啊！
2: 我来试试。渡边先生，我这位兄弟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你肯不肯赏脸。
3: 老魏，
0: 渡边先生，
3: 又见面了，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枪法吧。
0: 好，那是现场吧。
5: 兄弟，麻烦你给我摆六个苹果。

0: 好兄弟，太棒了。
1: 老魏，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老魏是我们信义堂枪法最好的镖师。
1: 不像，我看你像个当兵的。
2: 哼，渡边先生真是好眼力啊。兄弟在进信义堂之前啊，确实吃过几年军粮。
1: 当过什么兵？
2: 不值一提，一个三流部队。
1: 那为什么不干呢？
2: 后来被共军打垮了，大伙儿就都散了。
1: 昨天在丁山桥下还生的，是不是你？
2: 土变先生真会开玩笑啊。当然不是。
3: 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昨天不是已经盘问过了吗？比枪比输了，也不至于吓唬人吧？
1: 没有的事，只是我们聊一聊，魏先生枪法如山。我自愧不如。
2: 侥幸侥幸。
1: 罗小姐，今天专程来向你正式调整的。真的。
3: 渡边先生太客气了，昨天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何必多此一举呢？
1: 不一样，今天是正式的。请接受我的一份参与。
0: 洛歇，这也是渡边先生的一番好意，收下吧。
3: 那就多谢了。
1: 罗小姐，家里是舞蹈农场的地方，不如咱们换个地方介绍一下花道，如何？
0: 小妹昨天刚刚回来，身体有些不适，还是改天吧。
1: 那好吧，改天再来吧。
4: 渡辺大将、あの品人に気を使いすぎではありませんか。あの女がお好きであれば、私が縛ってお連れします。
1: バカ言うな。今日は親善のために来たんだ。後々奴らと付き合っ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らな。
4: では、なぜ彼だと暴起そうのに。
1: ごまかすためだ。相手に敵意を持ってないことを知らせるんだ。
4: あのラオウェイというやつは神論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1: それ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だがちょっと気になるのは、彼が自分の銃を使わなかったっていうことだ。銃の使い手は他人の銃を使ったりはしない。
4: やつは隠れ蓑を使ったんじゃ。
1: シーダーフと一緒にラウェイの身辺調査をするんだ。
4: はい。
0: はい。
2: はい。
0: 今天我是特别高兴啊，多亏我老魏在，让渡边那个小鬼子吃了个扁，大涨了我信义堂的威名。来，我们大家同喝一杯，
5: 来，干！
0: 老魏，现在你总应该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了吧？
2: 罗大哥，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就不要再逼问我了啊！
0: 电心庄的小鬼子是不是你们打走的？
2: 都是乡亲们干的。
0: 乡亲？
2: 对，乡亲们。
0: 好一个乡亲们呐！我表弟已经把整个经过告诉我了，真是大智大勇，令人佩服
5: 啊。骆堂主，你别光佩服他呀，我也有份儿啊。
0: 哦，好啊，金狗英雄更令人佩服了。
5: 骆堂主，我听洛心说您也会左右开弓。
0: 双手打枪我是会，可是要是蒙上眼睛打枪， 那我可就不会了。
2: 其实啊，那只是一个障眼法，在蒙上眼睛之前把位置看好了就行了，那苹果又不会跑了，拿捏准了就行了，没有什么难的。
3: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老魏，你教我打枪吧。
6: 你也打枪？
3: 你看我哥送给我的，我一次没打过呢。
0: 小妹啊，你不是一向不喜欢舞刀弄枪的吗？
3: 哥，人是会变的。
2: 这么精致的小手枪我还从来没见过呢。
0: 我呀也没什么嗜好，就是喜欢枪啊。这样，回头领你们去看看，看上哪一只我就送你们。
2: 好，那我就先谢谢了。
0: 谢什么？宝剑赠侠士，好枪送英雄嘛。
3: 那后半句应该是红粉赠佳人。哥，你有什么可以送给水妹的？
0: 哎呀，这你可把哥难住了，我那儿还真没什么红粉，这得到你那儿学嘛学嘛去。
5: 我不要红粉，我也要枪。
0: 你也要枪？好，那我就送你一只。
5: 骆堂主啊，我一直有件事想问你。
0: 说吧。
5: 你是不是神龙？
0: 什么意思？
3: 哥，
0: 大妹子啊，我让你失望了，我可不是你要找的神龙。神龙是条好汉，我实难望其项背啊。
5: 老魏，你看骆明义送我了一把伯克，帅不帅？
2: 不错。你这把枪还是德国原装的，我用那两只啊还是汉阳兵工厂仿造的。
5: 你拿的什么？好像是把女士的。
2: 这不是给我自己用的。
5: 嘿，怎么给你镶好的呀？
2: 别胡说，我是帮指导员弄的，我是看他的枪太差了。
5: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会关心人。

0: 喂，明天你跟我回去。
1: 不行。
0: 为什么？你还想刺杀董斌？你是不是想把所有人都害死啊？
1: 咋了？今天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把渡边老鬼子给杀了。
0: 丁守妹同志，你怎么一点轻重缓急都不懂啊？
1: 哎呀，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哎，这几天啊，我在外面看到日本人抓住咱们好多的地下党。我听李木三说，是日本人从东北派来了一个特务队队长，听说这个人特别厉害，才一个多月时间就抓了咱们好多人。
0: 那你想怎么样？
1: 哎，都是自家人，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怎么救啊？咱们这人生地不熟的，连监狱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
1: 李木三是地头蛇，他准知道。
0: 你的意思是，咱们三个人，两杆枪，去劫狱？
1: 怎么不行啊？
0: 丁水妹同志，地下党和咱们不是一个指挥系统，而且目前的情况咱们也不清楚，到底破坏到什么程度，上级有什么对策，咱们一无所知啊。如果现在轻举妄动去救人的话，不但人救不了，还有可能把人害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的意思是，你先去找李木三，把情况了解清楚，我回去呢报告许司令。另外一定要把那个特务队长找出来，此人留着是个祸害，看看有没有可能先把他干掉。
1: 嗯，好吧，那我现在就去。
0: 哎，等等，你先把枪交给我，我给你保管，回头我再还给你。
1: 怎么，你想贪污啊？
0: 丁水妹同志，我真是服了你了，谁稀罕你的破枪啊？我是看你拿着它太显眼，给我。啊，你先用这个防身。
1: 这是你送给别人的，我不要。
0: 哼。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熬，不加腻。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

0: 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小钱，你是谁啊？
3: 镇防所的于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
4: 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要注意消防安全，做到不吸烟、不使用明火、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进入公共场所时，要先查看逃生路线图，了解安全出口的位置，共同维护消防设施完好。如果遇到火灾，保持镇静，及时向安全出口逃生。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避免拥挤踩踏。疏散时不要乘坐电梯，沿疏散通道有序撤离。提高公共消防意识，共助你我平安生活。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1: 使用电子银行
12: 能减碳，
11: 快递盒回收
13: 可以减碳，
11: 不用一次性餐具
14: 也能减碳，
11: 就一回收
13: 同样减碳，
1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5: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离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0: 二爷，您这一去就半个月，我还以为你不回来找我了呢。
1: 我这次出门是为太君公的，昨天晚上才回来，这不溜溜的就过来看你了吗？啊？
0: 你已经为日本人做事情了。
1: 日本人有钱呐，我们信义堂开门做生意来的都是客，跟谁做不是做呀？等我再敲他们两笔，就够钱给你赎身了。
0: 真的？太好了，二爷你对我真好。
1: 跟着马爷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啊。
0: 二爷，如果我要做马太太呢？
1: 行啊。到时候我八抬大轿抬你进门，咱们也来得个明媒正娶，怎么样？
0: 二爷，你对我太好了，我简直无以回报。
1: 那就以身相许啊！
0: 讨厌。
2: 老马，别一惊一乍的。
3: 石队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咱们不是说好了不在公开场合见面吗？
2: 情况紧急，就两句话。这个女的可靠吗？
3: 可靠，我的女人。
2: 渡边想知道老魏的身份，看看他是不是神龙。
1: 他会是神龙？
4: 他枪法很好，渡边认为他很有可能。
3: 这个老魏其实你见过？
4: 我见过。
3: 就是上回在电信庄拆咱们枪的那个，
4: 是他呀。

0: 人是谁呀？好吓人！他一看我，我全身都发抖。
1: 哎，你可别抖啊，他是财神爷。
2: 这个特务队长啊，叫石大富，这此人的做派很是神秘，吃喝嫖赌他一概不沾，而且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所以啊，大部分人啊根本就不知道他长什么样。看起来啊是非常的小心，可能啊是亏心事做多了，怕别人找他麻烦。
3: 那不是很难找到他？你笑什么？
2: 那一般人找他当然难找了，咱便衣队有人呐。
3: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赶紧去打听清楚。哎，还有，被抓的地下党组织什么情况？一起打听清楚。
2: 行。哎，我这老给你们干活，你们也不给我个什么名分啊？
3: 名分？有，我封你个大将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2: 谢主隆恩。哎，给开饷吗？
3: 当然有了，逢年过节送你两斤黑鱼。
2: 你这长官也太黑了。
4: 哥，你怎么不敲门啊？
5: 哎呦，大哥就是不敲门也不用拿枪对着我吧。
4: 没有。
5: 干嘛跟老魏学枪啊？
4: 没
5: 学枪不用找老魏，大哥就可以教你。
4: 你日理万机的，哪有时间搭理我呀？
5: 别找借口啊，跟大哥说实话，是不是看上老魏了？
4: 讨厌，你说什么呀？
5: 看上就看上了呗，这有什么呀？要是没有想法，那才是出了问题呢。
4: 真的没有，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5: 小美，咱爹妈死得早，你就是我最亲最亲的人了。大哥希望你这辈子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4: 哥。
5: 哦，对了，你昨天跟大哥说喜欢像我这样的英雄好汉，指的是谁啊？老魏。
4: 他是一个好汉，不过我们认识才没几天，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5: 那还是有好感嘛。小美，你得想清楚了，英雄可不是好做的，它意味着要为别人付出更大的牺牲，让你每天提心吊胆的，怕他受伤，怕他生病，怕他随时有生命危险。有大哥这么一个让你担惊受怕的已经够了，再加这么一个，你能承受得住吗？当然了，大哥不是反对你喜欢老魏，只是这个人背景太深，和我们不是一路人呐。大哥也没琢磨透他。
4: 他不是老师吗？
5: 你怎么这么天真啊？老师能把枪玩成那样？
4: 难道是土匪？不像呀。
5: 八路。
4: 八路。
5: 我就是这么一猜。小妹啊，你要是嫁给一个书呆子，也许这一辈子能平平安安的，要是嫁给了八路，那可就不得安生了。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自己好好想想。而且现在渡边那个小鬼子就横插了进来，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我希望你尽快的考虑清楚，早早的断了那个小鬼子的念头。
4: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5: 办法倒是有，但是不知道成不成。
4: 什么办法？
5: 你想办法让老魏脱离八路，加入咱们信义堂，有大哥替你看着，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4: 八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

他会愿意吗？哎，这就要看你的能量了。行了，早点休息。

0: 据马可德说，他是电信庄人。
1: 老魏是电信庄的，真是太巧了。罗密和罗勋都在帮他说话，这个人根本不是信誉担当，他很危险。就算不是神龙，也不能留下他。
0: 那您的意思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留他一个？
1: 你派人盯着他，飘在新当动手，叫他出来，落了当，咱下手。
0: 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抓起来？
1: 没必要现在跟新当死搏了。
0: 属下明白。
2: 手要握紧，调整好呼吸。慢慢扣动扳机，来，开！
3: 我真没用。
2: 没关系，第一次打枪都这样，习惯就好了。再来，手再握紧了。记住了，你要控制住你的枪，不要让枪控制住你。来。不错，多多练习就行了。
4: 不错不错不错呀，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
2: 二当家的，
5: 二哥，你笑话我呀？
4: 真的，我头一回打枪的时候，一梭子都打了飞机了。老魏啊，你枪法不错呀，在哪儿练的？
2: 啊，我小时候啊，跟我爹打过猎。哦，
4: 那你为什么对每种枪都这么熟啊？上回你在电信庄拆枪的时候，简直是令我眼花缭乱呢。
2: 不瞒你说啊，我15岁的时候啊，给一师长当过勤务兵，他收藏过很多枪，平时呢，我就经常帮他把枪拆开来做保养。啊，
4: 你是不是住在电信庄啊？
2: 啊，不是，就是偶尔去。
4: 那上回电信庄神龙显灵的时候，你在不在啊？
2: 我听说了。但是很可惜，没能赶得上。
4: 老魏啊，我看你枪法如神呐，你不会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神龙吧？
5: 二哥，你瞎说什么呀？他要是神龙的话，丁水妹还至于到处找神龙吗？
4: 丁水妹找神龙干什么呀？
2: 啊，他呀，疯疯癫癫的，想一出是一出。
4: 丁水妹是干什么的？
2: 王二爷，你这是在盘查我？
4: 没有没有没有，好奇好奇而已。哎呀，老魏啊，你看你既然来了西安城，就让我尽一些地主之谊吧。我带你进西安城玩玩，顺便给你介绍几个姑娘。
5: 二哥，你就不能教人点好啊？哟，
4: 你看我这个嘴，让我妹子生气了。
2: 马二爷，感谢了，来日方长，这次啊就不叨扰了。
5: 下次也不行，跟他出去这没一个好。
4: 我有这么不堪吗？
5: 好了，二哥，你先走吧，别耽误我们练枪了。
4: 那我们聊得正投机呢，再聊会儿。
5: 聊什么呀聊？你在这儿聊天，哪还有心思练枪？
4: 啊。那你用心练吧，我走了，改天咱们再聊啊，
2: 回见。
4: 这个，哎，别碰上我啊。
2: 老秦，这个马有德是什么路数？
5: 他是我们信义堂的元老，跟了我哥很多年了，算是精明强干，就是管不住自己，吃喝嫖赌样样都行。
2: 那他跟日本人是什么关系啊？
5: 不知道，怎么了？
2: 我听说。

0: 啊，他跟日本人来往很密切。你有空的时候劝一劝你哥，让他小心一点。
1: 那你怎么不直接跟我哥说呀？
0: 我毕竟是个外人，说了他也未必会相信。

0: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到底什么事儿啊？现在不方便告诉你，以后时机成熟再说吧。来，咱接着练枪。好。
1: 当然了，我跟你说了嘛，三个路子很野的。哎，你先别急着吹牛，赶紧说正经事儿。
2: 这石大富呀，抓了地下党的一个重要干部，这个人呢，后来经不住折磨，就给招了。所以呢，现在新安城的整个地下党组织已经被破坏了，除了撤退的，就是被抓被杀。
1: 该死的，这帮软骨头！
2: 哎，石大富我看见了，
1: 他是什么样的？
2: 非常普通，那个人堆里啊，完全摘不出来。我现在已经想不起他长什么样了。
1: 什么脑子？
2: 这你就不懂了吧？最适合做探子，因为啊，完全不引人注意。
1: 哎，快看快看快看，
2: 出来了出来了，中间那个，长得最普通那个。
1: 这个呀。
0: 有点眼熟，
1: 你认识他？我想起来，我见过他，而且还见过两次呢。咱们快走。哎，
0: 怎么样？
1: 已经查出来了，你知道那个队长是谁吗？
0: 谁？
1: 你见过的。上次马有德带人去电信庄，不是带了四个保镖吗？
0: 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石大富，石大富，那个姓石的队长，没错，就是他。
1: 都怪你，上次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就把他们给干掉了。
0: 这么说，马有德和石大富肯定是一伙的，而且他们已经盯上我了。你怎么知道？今天上午马有德找过我。
1: 他旁敲侧击的打听我的底细，
0: 那他问完了，肯定会向那个姓石的报告。只要盯住马有德，就能找到石大富。
1: 没错，今天我在外面看见好多可疑的人在晃来晃去。
0: 这帮小鬼子够麻利的，这么快就盯上我了。
1: 那怎么办？
0: 没关系，有的是办法。 这样，你再去找一趟李不三。
1: 好。

0: 贾团长，大晚上的来我信义堂有何贵干？
1: 城里有人行凶杀人，我奉命缉拿凶手。难道凶手在我信义堂吗？
0: 这个我不知道，我奉了渡边太君命令，请老魏协助调查。老魏，这么说你怀疑老魏是凶手吗？那么我想问问贾团长，有没有证据？
1: 暂时没有。
0: 没有证据的话，我不会让老魏跟你走的，因为老魏是我的兄弟。
1: 那能不能请他出来，我问他几句话？
0: 去，看看老魏在不在。
2: 是。

0: 贾团长，你是来找老魏的吧？
1: 罗小姐，我奉了渡边太君命令来请老魏。
0: 他已经睡了。
1: 睡了？能不能请他起来一下？
0: 不必多此一举了，你不就是想知道他是不是凶手吗？我可以告诉你，他不是，因为今天晚上他一直跟我在一起。渡边要是问话的话，我可以去作证。
1: 这个，
2: 贾团长，事关我小妹的名节，她不会拿这种事撒谎的。
1: 可是，
2: 行了，贾团长，凶手还在杀人，快去抓人吧。
1: 打扰了，
3: 走。
2: 陆星啊，老魏现在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2: 你的胆子可是够大的，要是被揭穿的话，我们大家都得死。
0: 哥，你不是一贯告诉我说，做人要讲义气，受人滴水之恩就涌泉相报吗？老魏救过我，我帮他也是应该的。
2: 江湖上那一套，你个大小姐学他干什么？
0: 我不管，你一定要。

0: 要帮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他了？好吧，就算是我喜欢上他了。好，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什么都不说了。他就是捅了天大的娄子，我都替你接着。谢谢你哥。
1: 老魏知道你的意思吗？
0: 这我哪知道呀？
2: 要不，大哥替你问问。你对你妹妹就这么没信心吗？哼，这小子上辈子不知道敲破了多少木鱼，居然得到了你的青睐。哥，好了，去她房间看看。老魏，什么情况？你怎么才回来？
3: 刚才在门口被堵上了，我只好开一枪把鬼子引开，才溜进来。哦，
2: 贾叔要带你去问话，可把我们急死了。后来呢？
3: 洛欣先替你去挡架了。老魏，你回来了，你没事吧？没事。你们都先出去吧，我跟老魏有话说。
0: 好。
3: 老大哥，刚才的事儿多谢了。
4: 人是你杀的，是。果然是艺高人胆大。事到如今了，总该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了吧？
3: 怎么说呢？有些话还是不挑明的好。
4: 我小妹对你是一往情深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名节来救你。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3: 洛大哥，兄弟是个四海为家的人，实在是不敢耽误洛小姐。别跟
4: 我说这个，我就是问你，对我小妹有没有意思？洛小姐很优秀，但是和我不是同一路人。嗯，我知道了。来日方长吧。老魏，今天我们救了你，以后信义堂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
5: 希望你能够鼎力相助。那是自然，于公于私，兄弟都责无旁贷。
6: 罗明义兄妹一力维护老魏，卑职也不好用强。再加上后来凶手再次行凶，我们只好放弃了。不，够了！やめとけ。今言ったって。
5: 何も出てきやしない。帰って新一団の恨みを買うだけだ。そう考えるんですか。
6: 太君，卑职以为凶手不是老魏。
5: 你说吧。
6: 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他。事情发生以后呢，我问过盯梢的人，他们说他晚上出来，在街上转了一会儿，就直接回新一堂了，再也没有出来。
5: 事情发生的地方离新堂很远，从时间和地点上看，应该不是老魏所为。你说的有道理，只是新一党的人不把老魏招起来，有一点有碍于民情了。
6: 骆大小姐信誓旦旦地说，老魏一晚上都跟他。隊長、何人か連れて老魏を殺しに行きます。させるな。
7: 奴が一人になるのを待つんだ。検問所を閉鎖して町中を捜索するんだ。对了，另外不要泄露西大夫没有死的消息。是啊，出来已经好几天了，实在不敢再耽误了。你不是要教我枪吗？我还没学会呢。哼，洛兄就是个神枪手，何必舍近求远呢？哼，
3: 我这个小妹啊，看不上我的手艺。
4: <笑>其实基本呢已经都教完了，你只要勤加练习就行了。你们非得走吗？是啊。其实也不是很急。
7: 你住嘴！什么不着急啊？你一不着急，家里人着急，都快火上房了。你怎么知道？
4: 去。好吧，既然你们有急事，我就不强留你们了。我派两个人送你们出城吧。好。
7: 多谢洛兄款待，咱们后会有期。
4: 好，绿水不改，青山常在。
0: 你给我记住

0: 信义堂永远给你留把椅子。多谢。我送你们出城吧。太麻烦了吧？哎，
1: 老魏，难得我妹妹一番好意，你就别客气了。
2: 那就有劳洛小姐了。
3: 请。
1: 老魏，
3: 您什么时候能对我这么客气？
1: 我再对你客气点啊，您就该上房揭瓦了。
4: 站住！干什么去啊？
5: 我们是信义堂的，这是我们家骆大小姐送两个朋友出城。
4: 上峰有命，出城一律搜身。
5: 哎，
4: 出城！
5: 什么？
6: 你们都瞎了眼睛了？这是信义堂的骆大小姐，渡边太君的好朋友。你们不想活命了啊？
5: 贾团长，我送我两个朋友出城，可不可以？
6: 可以。太可以了，闪开，给大小姐送出城。去报告左总穆太君，老魏出城了。
7: 是。
1: 骆小姐，你回去吧。
5: 再见，再见。

0: 我是一个粗人，人家怎么会看上我？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粗人，可你跟他在一起，满嘴净叫书呆子，显得自己好像挺有学问一样。要不我也给你调一回书呆子？你还是饶了我吧，留着去讨骆大小姐的芳心吧。
1: 干嘛？丁水妹同志，我想郑重地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1: 自打咱俩见面以来，就不对付。我知道，我很对不起你。你大哥大嫂的死，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也很内疚。 如果有什么办法能够补偿的话，你尽管说出来，哪怕是让我偿命，我都没二话。偿什么命啊？
0: 你死了，他们也活不过来。再说了，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这样吧，你以后多杀小鬼子，就当替他们报仇。好，我答应你。
2: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更名额。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 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

0: 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十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 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就一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曾经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败了欧阳彪！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9: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经典名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头痛有合剂，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6: 另外，关于来水上游击队当队长的事儿，一开始我是不想来的，因为我水平有限，又不会水。可是许司令非得逼着我来，他还答应我，只要我把游击队训练好了，就把我调回军分去。所以这段时间，我有些操之过急，态度不太好，希望你原谅。
7: 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其实你除了不会水，其他方面还行，至少枪法不错。
6: 你知道我为什么怕水吗？
7: 为什么？
6: 这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路过村头的水塘，被一个地主家的小兔崽子冷不丁的一把推进水里。他看着我在水里扑腾，还觉得不过瘾，又让另一个小兔崽子在水底下拉我。本来我就不会水，就害怕，他这一拉彻底把我拉崩溃了。后来我叔把我救上来，就剩下半条命了，连续发高烧昏迷了三天三夜，算是鬼门关走了一趟。从那之后我就开始运水了。
7: 我明白了，按照老人的话说，你这一下吓掉了魂儿。
6: 见过鬼的怕黑，牵过水的怕烟啊。不过没关系，这些困难我都可以克服，还希望你多帮助我。
7: 没问题，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得教我打枪。
6: 好啊，要不咱俩打个赌吧。
7: 赌什么？
6: 我教你打枪，你教我游泳，看谁最后能把徒弟教的超过师傅。
7: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6: 打个比方，我教你打枪，最后你超过我了，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成功了。你教我游泳，最后我把你超过了，那就是你成功了。
7: 啊，这毫无悬念，肯定你赢啊。
6: 我就知道你不敢打这个赌。
7: 谁不敢啊？赌就赌，赌什么？
6: 你说吧。
7: 这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来。这样吧，谁输了就答应对方一个条件。
6: 行，期限就为两个月。
7: 两个月？你当我神仙？你能超过我？
6: 哼哼，彼此彼此，我的任务也很艰巨，

0: 小鬼子还是想杀你，没关系，咱们抄近路走。太好了，我回来了。挥刀！队长，
1: 是咱们自己人。
0: 三儿，从哪儿摸来的歪把子？
2: 班长从哪儿弄来呀？当然是小鬼子那儿了。怎么样，不错吧？几天不见，
1: 长出息了呀。
3: 哪儿啊？
4: 是队长打死的小鬼子，我只是把他从水里捞上来。
1: 不可能，他这几天在西安城呢。
2: 行了，闲话回去再说。三儿，把这顶机枪回头上交给军分局吧。啊？
4: 队长，凭啥呀？
2: 这家伙太费子弹，咱根本养不起。
4: 那子弹咱以后再弄呗。
2: 你呀，咱拿这机枪到他军分局换几支步枪，那不更好吗？你放心，吃亏的事啊，我不会干。
5: 三儿，交了吧。
4: 这刚输出点感情。
2: 行了，大伙儿回队部。
6: 再来吧，再好。
4: 铁人子，队长回来了，队长快。
7: 指导员，我们回来了。队长回来了，
8: 指导员，这怎么回事？好大的动作呀！
7: 我正好有情况向你们汇报，要不咱们屋里说吧。哎，来，喝水。哎，我先给二位队长啊汇报一下现在的情况。军分区啊，知道我们获得稳定的根据地。所以，让我们尽快地扩展队伍，发动群众，加强根据地的建设。而且上面啊，给我们派来了一支宣传队和一支医疗小分队，这两天正在电信庄闹腾着呢。
9: 那墙上的标语是他们贴的吧？
7: 是啊，他们还给村民演戏，教大家唱歌，宣传革命的道理。哦，这些天啊，电信庄所有的人全被动用起来了。我们还把村里的妇女组织起来，组建了一个妇救会。给儿童呢建立一个儿童团。总之啊，最近的情况是非常好。对了，刚才我说那个医疗小分队，我把它分成了两个组，一个组专门上门给那些村民免费治疗，另外一个组呢

0: 就在咱们根据地设了点，反正目前看起来吧，情况都挺好的。来这儿看病的也不光是咱们村的人，还有其他周边村的，包括你刚看外边那些参军的人，全都是隔壁村的人跑过来了。啊，
1: 指导员，谢谢你所做的这些工作。
0: 谢什么呀？这都我分内的工作。对了，这些天啊，咱们的训练一点都没落下，四喜的功劳非常大。
2: 非常积极，跟以前的状态都不一样了。行
1: 啊，这小子。丁水妹，来，丁水妹，你听听，你不觉得惭愧吗？啊，这些工作本来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了你，都耽误了。哎，
2: 行了行了，这次啊，错我错了，你对了，行了吧？不过我们收获也是很大的。 是吗？什么收获？说说听听。我们这次在西安城啊，发现咱们的地下组织被严重破坏了。后来听李木三说，是日本人从东北调来了一个日本特务，叫石大富。你知道石大富是谁吗？
3: 我认识吗？
2: 就是上次把你从西安城接回来，跟踪我们一路的那个狗特务。后来他还跟马有德一起追到了电信桩打探消息。 这个人啊，非常狡猾，坏得流油。我们地下党组织就是被他一手给搞垮的。如果这个人不除，咱们大家都不得安生啊。所以我就派老魏把他给解决了。真的？太好了。哎，对了，还有，我还让李木三在西安城建立了一个交通站。
3: 好啊。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想想，没了。那我补充一下，我们这次出去啊，起到了侦察敌情的作用，但是情况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不乐观。
3: 为什么？
1: 哎，你看这个。哎，这是你什么时候写的？我怎么不知道？从西安城到电新庄一线。 鬼子已经实施了分割包围的策略，每隔两三个村庄就会有一个鬼子的据点。这上面还记录了据点的大致规模和兵力。我相信没有走过的地方，情况也是类似。尤其是从电新庄到赵北口这一趟主要航线，鬼子据点的密度会更大，所以我们的活动范围会缩小。我觉得。 我们应该再找一个人，把整个白洋淀再跑一遍，把地图布全。对，我也是这个意思。另外，西安城的联络网被破坏，我们等于是在闭着眼睛跟鬼子打仗，所以要建立一套新的系统。李木三应该是个点儿，信义堂也可以设一个点儿。我希望你把洛心争取过来。
2: 洛心？
1: 对。
2: 这次我们是跟洛欣一起回去的，我见到了新义堂的骆明义，我们还攀上了一点交情。我想，未来对我们发动交通站会有好处。有些人这几天可没闲着，还叫洛欣打枪了呢。
1: 丁水妹，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有意思吗？
2: 得，不让我说，我就不说。
1: 指导员，我写一份报告。 你回头看一下，然后交给军分区。
2: 行。
1: 丁水妹，鉴于你屡次犯错误，我认为你应该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丁水妹，我让你写检讨，你听见没有？
2: 写检讨？我不会写字儿，
3: 不会写的空着我教你。
2: 哎，你们还是管我禁闭吧。
1: 丁水妹，你回来。谁呀？我。
2: 老魏啊，进来。
1: 还没睡呢。
2: 啊，来，坐。
1: 刚才忘了件事儿。
2: 啊。
1: 这把枪送给你的。我有枪了。你那把枪太旧了，不能使了，那膛线都快磨光了。
2: 哎，你这把枪哪来的？
1: 我这把枪是从骆明义那儿打的秋风，也算是借花献佛了。
2: 你看啊，我这把枪啊，好

0: 好的，你还是把这把枪送给有需要的同志吧。你就听我的，这把枪给我，你就用这个。而且这把枪有特殊的意义。
1: 什么特殊的意义？
0: 就是这把枪消灭的十大富。是吗？看来呀，我还非得收下不可了。对，你就收下。
1: 谢了。
0: 别这么说，你为游击队做了那么多事儿。
1: 应该谢谢你才对啊！
0: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你说咱俩这谢来谢去的，那么见歪。
1: 是是是。哎，对了，洛欣跟我说了一些你们以前的事儿。是吗？说什么了？他说你
0: 上大学的时候就很厉害，领着大伙上街游行，当着好几百人的面发表演说，大家都特佩服你。
1: 有什么好佩服的？
0: 那都是年少轻狂。别这么谦虚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还什么都不懂呢。
1: 革命是不分先后的，况且你现在已经很厉害了。你知道吗？在军分区的时候，你是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呢。
0: 嗨，那都是他们瞎吹，纯属浪得虚名。
1: 这虚名也不是随便能来的。 还有啥事儿？
0: 哦，没事了，你早点休息，我走了。
1: 哎。

0: 你呀，就别在这儿给大家卖关子了，是不是？赶紧继续往下说，要不也明白明白。
1: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老魏在房顶上啪啪啪几步紧走，开枪咔咔咔就是几枪，你们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那几个狗腿子直接见阎王爷去了。
3: 我跟你们说啊，咱们队长的真不是盖的，尤其那个闭着眼睛瞎开枪，神了。
1: 依我说，他那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4: 沈妹，你什么时候也给咱碰个死耗子？
0: 对啊，哎，
5: 这什么都碰一个，碰一个，
6: 咱们也碰个死耗子呗啊！
1: 你们都别急，给我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呀，我一定超过老魏，直追神龙。哎，
3: 我可相信学妹啊！哎哎，对，学妹，你不找神龙去了吗？找着了吗？哎
1: 呀，差一点就找着了。我们在殿上啊，被鬼子的气艇追，这眼看就要追到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神龙突然出现，哎，他一枪就崩了领头的那个小鬼子。我说你，我说你，哎，你们都笑什么呀？你们这都笑什么？你笑什么？笑什么？
3: 水妹，水妹，那是队长，他不是神龙。
0: 对，
1: 不可能，你们别胡说了。
3: 哎呀，水妹呀，我还能动你是咋的？那个时候我就在队长身边呢，我都看得真真的。咱们那歪把子，那就那死了的鬼子的。那个鬼子的气艇一开走啊，队长说了，三儿你回去，我一个人去，这不就一个人追进去了吗？
7: 哎呀，水妹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咱们队长啊就是神龙。
0: 对了，
1: 哎呀，不可能不可能，你们别胡说了，他要是神龙早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怎么会让我啊天天挤兑他呀？
7: 他哪是让着你的。
3: 水妹啊，那个没事啊，这神龙早晚都能找着，没事吧？
0: 能有
8: 能
0: 找着，
8: 对对对，
9: 能找到，能找到，能找到，
0: 没问题，没问题，
9: 一定能找到。
1: 你们哄我干嘛？以为我生气了呀？杀猪的鱼烤好了吗？
10: 烤好了，你尝尝。哎，别烫着啊！哎
1: 呀，这不生的吗？这杀猪的就是不会烤鱼。
10: 这样是啥？

0: 你干什么呀你？你怎么又不敲门就进来了？
1: 我就问你个问题，问完就走。
0: 说。
1: 你是不是神龙？
0: 我倒希望我是神龙，我连水都下不了，我怎么跟人家比啊？嗯，
1: 那倒也是。哦，没事了，你继续练吧。及格线，2分钟。
0: 2分钟。

0: 慢点啊。
1: 走，
0: 搬到那边。
2: 浩哲哥，谢谢你送来的粮食。这段时间呀，日军封锁太严，我们已经断粮好多天了，都是靠乡亲们的救济。这下呀，你给我们解决了大麻烦。
1: 只不过是家父这点心意，不用客气。
2: 浩哲哥，你看他们朝气蓬勃，士气高昂。
1: 山猫，恕我直言，就凭你们现在这些装备，要想打赢日本人根本不可能。
2: 浩哲哥，你太悲观了。我们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就是凭着这些装备击灭了一个日军的辎重大队。
1: 只不过是一个辎重大队，根本不是野战部队。小诺，在正面战场上还是要靠实力说话的。
2: 我知道，但是武器不是万能的，还是要靠战略和战术。浩哲哥，我知道你在中国和日本都上过军校，我特别希望你能到我们这儿来做军事顾问。
1: 没用的，何必要多此一举呢？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了。
2: 这样吧，浩哲哥，咱们打个赌，如果我们的游击队获得一场大的胜仗，你就过来帮我们当军事顾问。
1: 小诺，你可别忘了，我是国军，你们共军能欢迎我吗？
2: 你说这话太见外了，咱们现在不是友军吗？而且我们冀中军区的总司令吕正操将军也是原来东北军的将领啊。
1: 好吧，那就一言为定。
2: 谢谢浩哲哥。
3: 哎，练着呢。
4: 老魏，差不多了吧？这都站了半个钟头了，
3: 还凑合吧。哎，
4: 那是不是可以进行实弹练习了？
3: 你着什么急啊？现在进入第二阶段，你等会儿。行了，
4: 你这不是整人吗？你
3: 叫唤什么呀？我练枪的时候也这么练。举起来。
4: 哎呀，老魏同志，你这是打击报复，你知不知道？小肚鸡肠的，我知道，你不就是嫌我扎破了你的气囊吗？

0: 你不是说想超过我吗？不下点功夫怎么行啊？啊，拿着。
1: 那你说，到底几个阶段，让我心里有点准备？
0: 掉三块砖就差不多了。
1: 三块砖？
0: 不多。

0: 天，吓我一跳！
1: 哎，你爹呢？
0: 在屋里睡觉呢。四喜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以后别再给我送鱼了。
1: 那可不行，我答应你的事儿，我就一定要做到。
0: 可是，你明明知道，咱俩不可能在一起。
1: 不管在不在一起，你爹的病总是要瞧。
0: 我心里就太过意不去了。
1: 香玲，你不是参加那个扶救会了吗？指导员有没有跟你说过反对封建包办事？
0: 说了，可是我爹他是不会同意的。
1: 别管你爹了，我现在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0: 那我是怎么想的？那我是怎么想的有用吗？
1: 当然有用了，现在妇女也要争取解放，自己给自己当家做主。
0: 这话听起来好像很遥远，那根本不是咱这儿的事儿。
1: 怎么就不是了？远了咱就不说了，就前村那个招弟儿，差点让人抓去当了小老婆，他自己奋起反抗，在扶救会的帮助下成功的逃离了魔爪。
0: 可是我倒是听说他的腿都叫人给打残了。
1: 好像不太恰当啊。对了，

0: 咱俩能够情投意合，
1: 我相信会一直努力。你这块坚固的堡垒，我一定会攻下来的。
2: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心里很乱。对不起，
1: 香玲。

0: 咱们什么时候再去练枪啊？
1: 练什么枪啊？指导员不是让你好好练字吗？照你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写检查呀？
0: 这学写字儿跟会打鬼子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吧？瞎耽误这功夫干什么？
1: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没有前途的军队。
0: 嗯，我看那些汉奸啊，到泾水有文化，
1: 汉奸没有必然联系，
0: 但有文化跟会打仗也没有必然联系。
1: 你要是一个普通的队员也就罢了，你现在是副队长，你得会战略战术。人家给你送来一份情报，你总得知道怎么看吧？
0: 要知道当副队长这么难，我就不当了。现在辞职行不行？
1: 你什么态度？你当游击队是过家家玩呢？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嘛？
1: 我是想帮助你进步，怎么好心当成驴肝肺呀？
0: 我看你是想看我出丑了。
1: 你这个人呢，真是油盐不进。
0: 你们俩聊什么呢？这么激烈？
1: 指导员来了。
2: 魏大队长正在给我上课呢。
0: 刚才呀，军区的联络员来过了，你俩不在，我替你们接待了。
1: 哎，有什么指示啊？
0: 从今年2月份开始啊，为了打破鬼子在华北地区的囚笼战术，在彭德怀司令的领导下，对日本人啊已经进行了。

0: 咱们已经把下赵北口的港口，赵北口啊是华北通往天津的重要口道，敌人在这儿封锁水道、修建港楼，如果据点一旦形成，咱们非常不利。之前的时候，独立团已经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几次作战，都没有成功。所以这次呀，上面对咱们已经抱有很大的希望。以我们目前的火力，在运动战中还可以应付。
1: 但是要对付敌人坚固的堡垒，那等于鸡蛋碰石头啊！
2: 那我们可以混进去，里应外合。
1: 说的简单，据我所知，赵北口是鬼子的治安模范区，那个伪保长李怀仁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汉奸，我们的人很难在里面立足。而且这里是仅次于新安城的防御重点，驻扎的鬼子有一个中队，200来号人呢。
2: 怎么？
1: 吓着你了？人多不是问题，我们可以调虎离山。最重要的是怎么对付鬼子的港楼。
3: 要是有大威力的武器就好了。
1: 是啊，咱们军分区一共没几门大炮，炮弹有奇缺，大家都跟宝贝一样的护着。
3: 大威力不知道大台杆算不算？
2: 什么大台杆？
3: 大台杆就是猎户用来打水鸟的一种小土炮。 虽然射程不远，但是威力还挺大。这一炮轰出去，能打出200多个铁离子儿，能打下一片飞鸟。是吗？有这么厉害？啊！我怎么没见过？以前村里挺多的，但日本人搞什么线铜线铁，收缴了大部分的猎枪和大台杆，所以就不常见了。
2: 那从哪能找到？
3: 我在村里应该能找出两根，还可以让崔铁匠做。
2: 这东西挺简单的，有铁就能做。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厉害？我骗你干啥？等我在村里啊找两只来，咱们下店去试试炮。好啊。哎，怎么没打着啊？方正，你们再好好调一调。
4: 天哥，走，来，坐下坐。

0: 我们就用它了。
1: 太好了！
2: 哎呀，有了这家伙，就够小鬼子喝一壶的啊！

0: 同志们，咱们的大台杆啊，威力是够大的，但是还存在很多缺陷。铁匠哥，你好好研究一下，把它进行改良，主要是提高精度、射程，还有移动起来的灵活性，这些都要考虑进去。说到底，咱们的大台杠啊，不是打鸟的，是要打小鬼子的岗楼的。
1: 好，没问题。嗯，
2: 我也帮铁匠哥研究研究。
0: 你还会研究这个？
2: 你别小瞧人，我从小就喜欢铁匠和木匠，我们家的桌椅板凳都是我自己做的。
0: 哎，行了行了，你们家那桌椅板凳跟这个是两回事儿。
3: 姐妹好不容易有积极性，干嘛打击他呀？
0: 我不是打击他。哎呀，你说，咱们要是有个炮兵就好了。
4: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

0: 千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到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0: 再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

0: 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要炮兵干什么？
4: 炮兵对这个了解呀，咱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啊。
5: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
3: 谁啊？
5: 宋家大少爷宋浩哲，这个人啊，在中国和日本都上过军校，打过四年仗。我想他应该对枪炮有点研究。
3: 我看他不行，他呀就是个花架子。我觉得他上了战场，绝对先趴下。
4: 我看行，咱们用的是他的脑子，又不是让他真的去开炮。
5: 你们还别这么说，人家来不来啊，我都不知道呢。回头呀，我跟他做一下思想工作。来，喝水吧。
6: 坐坐。
7: 来，吃块西瓜吧。
6: 谢谢。
7: 小诺呀，你在电心庄住的习不习惯呀？
6: 挺习惯的。
7: 小诺，你有没有中意的男人呀？
6: 还没有。
7: 那太好了。哦，我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说你要是没有的话，浩哲，快来。
8: 妈，我说你这老毛病怎么又犯了？
7: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那我为你的事操心，错了吗？
8: 可没错，没错。妈，我跟小诺啊有要紧事商量，先回避一下。
7: 好啊，好啊。那你们好好谈，我去准备饭啊。
6: 伯母，不用客气了。
7: 啊，不客气，
6: 不客气啊。谢谢伯母。
7: 不用谢。
8: 不好意思啊，我妈的确有点啰嗦，我不走。
6: 其实啊，天下父母亲都一样，要是我的父母亲还在的话，肯定比你妈还着急。
5: 对了，浩哲哥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心仪的女人吗？
8: 我就是个半废之人，就不好意思耽误别人。
5: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在我看来，你一直是个大能人。
8: 我算什么大能人呀？说吧，小诺，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
5: 是这样的，我军的武器装备太差了，火力也不够，所以有人提出大量的装备大台杆。
8: 大台杆？哦，就是我们小时候打鸟用的大台杆。
5: 是啊。它工艺简单，制造也容易，而且近距离的话，它的威力会更大。
8: 恕我直言，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个像过家家呢？
5: 怎么会呢？
8: 你不知道，这大台杆制造水平还停留在明清时代，范围小，火力弱，连个基本的准头都没有。敌人手里啊，只要有一门迫击炮、掷弹筒，乃至于一门轻机枪，就能对你们造成压制性的火力。
5: 你可能误会了，我们不是要拿着大台杆去正面战场跟鬼子的飞机大炮对攻，而是要充分利用游击战的特点，采取偷袭和伏击，运动到敌人的面前，趁其不备发起攻势。
8: 知易行难呐，这日本鬼子可不都是傻子呀。
5: 你放心好了， 这战术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自己解决。今天我们来找你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借助你的经验，帮助我们改造大台杆，加大它的威力。
8: 小诺，对于你们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我非常敬佩。但是，打仗毕竟不是儿戏啊。
5: 那你这是帮还是不帮啊？
8: 我不是不帮，实在是爱莫能助。我有言在先，只要你们能打赢一仗，我就给你们做军事顾问。
5: 如此说来，我就不好再强求了。
8: 很抱歉。
5: 没关系，我们会再想办法的。
8: 小诺，出于对你们的生命负责，我劝你们还是别弄这些了。我会全家福匀出几条枪给你们。
5: 谢谢，枪我们要，大台杆我们也要。
4: 同志们，你们都是本地人，各村的都有。现在我要交给你们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1: 哎，对，什么任务？
9: 什么任务？
1: 对，什么？您说说。
4: 通过我们前期摸排，鬼子的据点在各村都有。你们的任务就是摸清楚鬼子的火力、布防和部署情况，有问题吗？
10: 没问题，
11: 小事一个，
12: 一眨不眼的事儿就。
4: 好，同志们，工作一定要做得细致一点。战前的侦查越细致，对我们后面的战斗就越有利。
1: 嗯，对。
5: 这样吧，我补充一句，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你们加入游击队的事很有可能被传出去。所以尽量做得隐秘点。
4: 对，
13: 还是指导员想得清楚。
1: 还是指导员想。
14: 队长，队长，
15: 队长，指导员出事了！
4: 什么？
15: 快看看，那雪妹把铁箱布给炸了！
16: 啊啊！
17: 快点！
18: 快点！快点！
4: 别管大台杆了，快跟我走！
3: 啊，这，
16: 站住！
3: 这，你小心点儿！
16: 这，衣服给我，快！快！
3: 小魏，
16: 你没事吧？
3: 没事。你呢？
16: 没事。哎，我忽然发现，我不怕水了。
3: 什么意思啊？
16: 我的恐水症治好了。
3: 啊，太好了。
16: 走吧，回家。
3: 好。
16: 我是一条鱼，我喜欢水。
3: 脑子烧坏了吧？
1: 指导员。
4: 指导员，怎么样？我游的，
3: 你现在游得太好了，比以前厉害多了。
4: 那是啊，
3: 也不看看是谁教的，能差吗？
1: 对，关键是师傅教得好。
3: 不过老魏，你别骄傲，这离我要求的还差得太远了。你瞧你这跳水姿势跟下饺子似的。
4: 哎，
3: 我先给你示范示范。来，我帮你。来，指导员。看好了，
4: 这有什么呀？不就是大头朝下吗？我来一个。

0: 你这哪叫跳水啊？分明是炸弹掉水里了嘛！哎，
1: 你着什么呢？不是恐水症又犯了吧？
0: 不是，我出现点状况。
1: 状况？哎，
0: 来，我先拉你过去。
1: 哎，别过来，我能上去。你别过来。

0: 原来是这样呀、啊！
1: 别乐了，
0: 你以后多一名叫魏大裤衩吧。
2: 指导员，慢点。
3: 四季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4: 怎么了，香菱？
5: 香菱，
3: 我爹让李坏人给抓走了。啊！
6: 香菱，你别着急，你慢慢说。
3: 我跟爹去小田庄送菜，谁知道遇见鬼子在那修炮楼，然后李坏人跟二狗子到处去抓民夫，就把爹给抓去了。爹跟他们顶撞了几句，他们就叫人打爹。我爹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他腿还那样，求求你们快救救他吧！
5: 妈，打在这儿，别冲动，先把小田庄的情况了解清楚再说。
4: 那就来不及了，队长。
6: 香菱，你放心，我们不会不管你爹的。这样，我跟四喜先去趟小田庄打探情况。
5: 好，您去吧。
0: 快、哎、走，
1: 路上小心。
5: 哎，指导员，咱们派去的人回来了吗？
6: 回来了，咱们去问问情况。
5: 走。
7: 跟着他，
8: 快点，快点，快点，
7: 干嘛？快点，
8: 快点，快点，
7: 快点。

0: 老头，又是你啊！磨洋工啊，怎么的？我脚崴了。咦，你少跟我废话你！只要有空气的，全力给我干活去！快点，快点，快快快！
1: 傻子，你敢造老爹的面子这样？
2: 快快快快！
0: 快点，
2: 少爷，过去了也没用，说不定还会害了老爹。
0: 放下！干嘛呢？
3: 怎么办？
0: 子欣，快快快快快！
4: 快点干活！啊！这个小田庄据点是刚刚修的，炮楼才修了个底儿，二狗子每天到那个葛村去抓人，年轻力壮都跑了，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这个再加上大伙儿这磨洋工啊，我看这炮楼啊，一会儿半会儿修不起来。
5: 小田庄的鬼子有多少人？
4: 有两个鬼子和两个班子伪军，还有两挺轻机枪。另外还有个情况，赵北口的伪保长叫李怀仁，专门负责抓民工，大伙都叫李怀仁。这老东西是个铁杆汉奸，去年他把姑娘嫁给这个保安团团长贾顺，就更加横行霸道，大伙都说比二狗子还要坏。
5: 小诺，你看，这里是距电信庄最近的鬼子据点。
0: 如果他们把据点建成，咱们就不利了。你的意思是，先拿小田庄开刀？
4: 没错，赵北可不好打，咱们就先拿小田庄来试试，这样也好在实战中测试一下大抬杠的威力。我
1: 同意你的方案。
4: 什么哥回来了？队长，这边我先走了。嗯。
1: 四姐
4: 呢？
1: 我把她留在小田庄修炮楼了。
4: 你怎么回事啊？
1: 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让你轻举妄动吗？这倒好人没救出来，反倒贴进去一个。
6: 你听我解释呀！我不听你解释，我就知道我不应该相信你，不遵守纪律，不服从命令，我要处分你。
1: 老魏，你别急呀，听水没把话说完。
4: 我不听，我告诉你，四婶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6: 快点，快点，快走走走。
7: 四喜，你也被抓来了？
8: 我是故意让他们抓来的。啊，那你们来了多少人啊？就我一个，我是来把我照顾您的。您放心，等会儿我就带您逃。啊，
7: 哎呀，这脚崴了，跑不动，再把你耽误了。
8: 没事，都把他我身上来就行。
7: 哎，你们俩干什么？你们俩？啊？你俩嘀嘀咕咕的，商量什么呢？
8: 哎，长官，您看这批大叔脚崴了，您能不让他歇一歇呀？
7: 脚崴了，真是懒驴上磨屎脚多。
8: 这边，都想歇着，谁给我去干活呀？快点！长官，您看我年轻力壮的，他的活我都能替他干啊。
7: 哎呀，你替他干了？哎，妈的！
8: 好，好，好，我今儿啊，就给你小子个面子。
7: 哎，
8: 啊，老头。
4: 去，帮着那伙夫干点活去，给你个轻声的。啊！哎，
8: 谢长官，谢长官。
4: 快快快快去！就说你嘛，错怪人家水妹了。主要是因为他捅的娄子太多，所以我就习惯性的认为。
1: 那个什么？
4: 好，这次是我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我向你道歉。
1: 什么主观臆断？我听不懂。就是经验主义，以老眼光看人。是不是狗眼看人低的意思啊？你见着怂人还搂不住火啊？没完没了了还！行了行了，你们一人少说一句。既然四喜已经混入了据点，我想，咱们是不是把这件事儿搞大一点？怎么搞的？
4: 咱们里应外合，把他的据点端掉。
1: 好啊，这样太好了。
4: 你们大台杆有多少？
1: 加上以前能用的，一共有20多根吧。
4: 今天晚上把他全带上。

0: 丁准备，等会我带一组人从水上过去，你带一组人留守，等我跟四喜接上头，你当我信号再行动，明白吗？
1: 明白。
0: 第一组下水。

0: 咱们俩人都在这儿了。
1: 好，带着乡亲们跑岸边撤。另外，别惊动小鬼子。
0: 是。

0: 大军别打了，快撤啊！
1: 就怕他们不出来。同志们，点火！
2: 点火！
3: 点火！

0: 同志们，赶快打扫战场，把枪支和弹药全带上。
1: 是是是，
0: 四姐，弄点炸药，把这岗楼给我炸了。
1: 是。
2: 哎，指导员，
3: 慢点。
2: 哦，指导员。
3: 哎，
2: 指导员。
3: 好一个雁翎英雄队啊！指导员啊，什么叫雁翎英雄？你看，这儿这儿这儿，每根大台杆上都插着一个雁翎，这就是咱们的标志。啊、哦，那不如咱们把游击队改为雁翎队吧。
0: 雁翎队，好啊，这个名字够劲儿。同志们，以后啊，咱们就叫雁翎队了。雁翎队。

0: 可惜呢，这什么东西？
1: 太君呐，这个小人倒是知道，知道您倒是说呀，岳父大人，别藏着掖着的了。
0: 你说吧。
1: 太君呐，
2: 据小人所知，这个叫大台杆儿，
1: 就是白洋淀的猎户打水鸟用的。
0: 大台杆儿是什么东西？
1: 就是一个空心的大铁杆，有这么粗这么长，里边呢先放上火药，再填上铁砂，然后有黄泥那么一封蹲实了，后边呢它是一个有个小眼，放上碾信，用火这么一点，轰，这铁砂就全都喷出去了。
0: 这不就是最原始的火棒吗？
1: 对对对，最原始的。
0: トゥーパールーのやつらね、原始的な武器を使って

0: 我々をやっつけようとな。
1: 隊長、これは恥もないシナ人の武士道の精神です。奇襲をやるだけですよ。もし次もやってきたら、もうこんなざまになりません。
0: 佐々木、じゃあもしパールーどもがいつも奇襲を仕掛けてきて我々と面と向かって勝負しなかったらどうするんだ。
1: 我々は一つずつ村を潰していきましょう。全てのシナ人を抹殺するのです。
0: お前そうカッカカッカするな。先にシャオテンジャンのパールを修復するんだ。一個正体を警戒に当たらせろ。修復が終わり次第撤退させるんだ。それと憲兵隊に伝えろ。特攻課の人間を使ってこいつらの身元を表せろ。分かったか。
1: はい。
0: 嘉轩君
2: 在。
0: 你带领黄贤军将主要航道附近的芦苇都烧掉，让杜巴鲁没有藏身的地方。
2: 是。
3: 队长，哎，忙活了一晚上了，没事儿，东西早点睡吧。
4: 哎，这次真是太痛快了。
3: 怎么了？
4: 你想啊，这是咱雁翎队第一次大规模作战啊，打得这么好，我得给军分区写一份战斗总结报告。
5: 不至于吧，队长？您参加过的大战斗规模大的比这个多多了。
4: 这次不一样，雁翎队能打大仗，说明这支队伍已经成熟了。之前许司令跟我说过，只要我把队伍带出来，他就把我调回军分区。
3: 队长，你还是想回去啊？
4: 是啊，哎，你不想跟着大部队去打那正规的大仗？
3: 说实话，我原来挺想的，但是现在没那么想了。
4: 你小子肯定是舍不得乡邻，你这是小农意识、安乐窝思想、小资产阶级情调。
5: 哎，得，队长，我这还什么都没说呢，您就给我扣三顶大帽子。我这跟乡邻还没什么呢，我就是觉得咱这雁翎队啊，刚刚有点成效，现在就走。是不是有点可惜了？再说，您还没有个放不下的人啊？
4: 我有什么人放不下？
5: 指导员啊，那指导员枪不就是您送的吗？
4: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跟个长舌妇似的，到处瞎打听什么呀？
3: 哎，队长，我觉得咱指导员

0: 哎，你来了。
1: 啊，来了。
0: 啊，谢谢你救了我爹。
1: 不客气，咱们不都是一家人吗？
0: 一家人。
1: 哦哦，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军民一家亲，八路军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
0: 嗯，我爹请你进去呢。
1: 啊？
0: 你进不进啊？
1: 进进进，今天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锅，你家我也进定了。
0: 那我家有那么可怕吗？
1: 没有没有
0: 没有。走吧。
2: 啊、哦，大叔，
3: 哎，四喜啊，
2: 哎，
3: 过来，咱哥俩喝两杯，来。
2: 哎呦，大叔，不是哥俩，是爷俩。
3: 哦，啊行，爷俩就爷俩。祥玲，
0: 嗯，
3: 把那黑鱼拿去烧了。
0: 哎，
3: 来，坐。
2: 哎，

0: 这第二杯酒是赔罪。
1: 哎，大叔，您这么说，我就有点听不懂了。

0: 山羊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

0: 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0-9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

0: 加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 工特价优惠，前一百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小钱，你是谁啊？
4: 镇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9: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0: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12: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1: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你对香菱的心意啊，我明镜似的。老实说，你这孩子我挺喜欢，机灵、能干、心善。谁家的闺女要是跟了你呀、啊，肯定吃不了亏。
1: 大叔，您太夸奖我了，您放心，我一定会对香菱好的。
0: 你听我说完啊。做人呐，得讲信义。香菱打小啊，就跟人家定了娃娃亲。年前都跟人家说好了，入了秋就办喜事儿。所以，我对不住你，向你赔罪。
1: 大叔，这碗酒我不能喝。我觉得为了香菱一辈子的幸福，你也不能这么草率的就把她嫁给一个她完全都不认识的人。
2: 谁说不认识啊？小时候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只是后来小伙子家进了新安城。

0: 这才没见面，可是他们根本都没有感情基础啊！哎，
1: 什么感情基础啊？处处就有感情了。我和香菱他妈结婚以前，那从来没见过面呢。
0: 大叔，您看，咱们现在不都在反对这个封建的包办婚姻吗？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儿？
1: 这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了，都不活得好好的吗？大叔，哎，
0: 你坐坐坐。你呀，也别指着香菱一棵树上吊死，
1: 十里八乡
0: 的好姑娘多的是。
1: 改天我亲自给你学问一个，肯定比香菱强。大叔。
0: 您既然已经这么说了，我也跟您说句实话吧，我谁也不稀罕，我就希望我就不会放弃他的。我走了，
2: 哎，别走啊，还没吃饭呢。

0: 咱就不能退婚吗？
1: 开什么玩笑，说话不算数啊。那你爹这老脸不都丢尽了？
0: 我不想嫁给那谁。

0: 指导员，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有点自我夸奖过头了。哎，这也是为了壮壮士气嘛。哎，指导员，你给我也没用，他认识我呀，我不认识他。都表扬谁了？主要是表扬你，我说你提出用大台杆打鬼子的想法。
1: 而且啊，还深入研究改造大台杆，还说你安排四喜混入据点里应外合，是越来越成熟。真的假的呀？他不是一向看不惯我吗？
2: 我这个人带队伍，奖罚分明，是吧，指导员？
0: 是，水妹是值得夸的。不过啊，咱们还是应该好好总结一下问题。
2: 没错，应该总结。咱们有两根大台杆都炸了膛，伤了两个兄弟。
0: 还有一根没固定好，自己飞了起来，砸坏了一条船。还有啊，弟兄们都杀敌心切，使劲的加火药，根本不管大台杆受不受得了啊！
3: 这个很正常啊，到底是第一次嘛，总得有个过程。
2: 这还正常？我看他们该长点记性了。
3: 丁水妹，你怎么回事啊？我这一直给你往上顶，你自己倒往下出溜。
2: 我觉得这只是一次小偷袭，根本打得不过瘾。
0: 这是打仗，不是让你来过瘾了。你急什么急？吃枪药了？
3: 老魏，水妹说的很在理。我觉得你有点夸大了这次战斗的效果。说到底，咱们这次啊，只是一次小的偷袭，不能说明咱们的队伍很过硬。
2: 对对对，
3: 指导员说的在理。要不你再帮我改改？
0: 行。
3: 丁水妹，你学着点，你看人指导员这思路多清楚啊。
4: 他跟我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吗？什么一个意思？罗密先生，终于你干来了。渡边先生，我不来不行啊！我要是不来，您这副官还不得一枪崩了我？佐々木，あれだけ無礼のないようにと言っといたはずだぞ。
5: 隊長の任務を完了しておらず、それでこのようにしたのです。既然你来了，坐下吧，咱们一起吃饭。
4: 那就谢谢渡边先生赏饭了啊！请坐，敬你一杯。
5: 渡边先生，咱们还是有事先说事儿吧，说完了事儿咱再喝，好吧？<笑>那好，那我继续说，好吗？
6: 哎呦！
5: 渡边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6: 皇军亲信担云火，这是您请。您可是太抬举我了。皇军是要船有船，要枪有枪，怎么能用我们这些小帮派来运货呢？是吧？<笑>白羊殿上普安全，我不想每次运货打得头破血流。吕皇军，或者中国人，没有好处。是啊，您的盛情我心领了。渡边先生，您就当是可怜可怜我这上千的兄弟吧，好吧？
5: 您这活我实在是不能接，我要是接了您这活，那其他合伙可就跑了，弟兄们都是拖家带口的，得养活。那好吧，
4: 新一单可以改变成何方队，反正没愿给你发上，
5: 那就更不好了。我们可都是靠卖力气的苦命人呐。 保条小命比啥都重要吧？您说。
4: 轻了一丝。
0: 如果当汉奸的话，就会被人砍死。不说了，渡边太君，您的盛情
1: 我真的是尽力了，这事我实在是不能答应你。这样吧，我自罚三杯，就当是对我的惩罚，好不好？
0: 好了，渡边太君，再见了，在下可以走了吧？
4: 三妹，你可怎么的？
2: 隊長、あの品人はせっかくの恋を受け付けない。
4: ぜいぜいぜいぜいぜいぜいぜい。
3: 老魏，两块砖没问题了，什么时候进入下一个阶段？
5: 不用了。就这样吧。哟，
3: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5: 其实我该教的都教了，你只要多练习就行了。
3: 这就教完了？也太快了吧！
5: 哎，那什么，指导员上哪去了？
3: 指导员啊，去请宋大少当顾问了。不过我觉得也是瞎耽误功夫。你看那个宋大少，病蔫蔫的，走路都直晃的。
5: 你知道什么呀？人家在中国和日本都上过军校。脑子里边有的是东西，
3: 我看是脑子里有弹片吧。
5: 丁水妹，打仗是一门学问，尤其是作为指挥员，一定要有学问，知道吗？
3: 有学问，他还被鬼子给吓破胆了，那我宁愿没学问。
5: 行行行，我不跟你矫情啊。哎，谁让你把枪放下的？举起来，举起来，再加块砖。
3: 加就加。

0: 小心点啊！小心点啊！立正，
1: 报告，败军之将宋浩哲前来报道。
2: 欢迎你，宋教官。
0: 来，同志们，我们热烈欢迎宋教官的到来。
3: 欢迎！
0: 一二三，
4: 一二三，一二三，三。
0: 宋教官，说说吧。
4: 是。

0: 队长，这些枪的膛线都磨没了，该怎么打？
1: 是，我也知道，可没有膛线的枪，总比那长矛大刀强吧？
0: 各位，射击练习，你们一共打了多少实弹？
2: 实弹？
3: 什么？我们打仗的时候才用实弹的。
4: 哎，对，
5: 对呀，
6: 真的。
0: 开什么玩笑？射击练习不打实弹，等于白练。
7: 是这样的，我们紧缺弹药，所以只能以仗代练了。
1: 对，
0: 你们这么做是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
1: 宋教官，我们跟国民党的军队比不了，人家财大气粗，我们确实是困难。
7: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其他方面来加强训练。
0: 两位，恕我直言，贵军的情况实在令人堪忧，
1: 所以指导员才把你请来给我们当顾问。
0: 日军来华作战，主要依靠者有三：第一，飞机、坦克、大炮等重火力；第二，超强的单兵作战能力；第三，组织严密的战略战术。第一条和第三条我就不说了，今天着重和大家谈一下第二条。日本人上战场打仗，枪法奇准，而且拼刺刀的技术又是世界一流的。他们打仗不要命，又有非常严密的组织性，就算当官的全都死了，也不会有一个当兵的后腿。所以自中日开战以来，我军就很少能在战场上生擒日寇。弟兄们，虽然我说的是敌军，但是他们身上的确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8: 宋大少，你说了这么多，把日本人都快夸到天上去了，我怎么没觉得他们那么多优点？
0: 那是你根本就没有去过真正的大战场。
7: 我觉得宋教官说的没错，小鬼子确实挺厉害的，否则咱们也不会被人家占领大半个江山嘛。
1: 我跟小鬼子打过很多仗，其实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0: 那愿闻其详。
1: 从战略上，日军侵华就等于是蛇吞象，早晚会被撑死。他们的战线拉得太长，在日军后方，鬼子的兵力已经稀薄到处处漏洞。
0: 好，那日军入华以来一直是以华制华，而且扶持了大量的汉奸走狗势力。
1: 汉奸势力呢，虽然人多势众，但是呢都不堪一击，在很多时候正是他们拖了小鬼子的后腿。
0: 好，算你这条说对了。那么请问，在战术上我们怎么对付小鬼子？
1: 那就是咱们的法宝游击战啊。
0: 又是这些不上台面的游击战术。我从来就没有认为像这样的小打小闹能够对日军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1: 看来浩哲兄对游击战术有偏见啊。
0: 我不是对游击战术有偏见，只不过古今中外任何的军事教条上面都没有游击战术这一项。
1: 从前没有并不代表不好啊。游击战术正是我军在长期武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贵军曾多次围剿我井冈山根据地，我军就是灵活地运用了游击战术，才多次以弱胜强的。
0: 那么我请问，中日开战以来，我军在正面战场上歼灭日军多少，而贵军又歼灭了多少？
1: 浩哲兄，游击战术的精髓不在于歼敌多少，而在于能够牵制住鬼子的兵力，用小刀拉肉的方式一刀一刀地给他放血。
7: 好了，你们不用再争了，现在根本就不分贵

0: 军和我军，咱们都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再说宋教官，其实不是我们不想正面作战，你看看咱们士兵拿的什么枪，我们的装备实在太弱了，况且你也知道，我们一半以上的人都没有打过实弹。
1: 好吧，我不想做这些无谓的争执，我会劝家父捐出10条汉阳造和100发子弹。
0: 太好了，
1: 先别高兴得太早，我有个要求，这100发子弹必须用作实弹射击训练。
0: 行，没问题，我们谢谢宋教官。
1: 还有，我会在今后的日子里教大家拼刺刀的技术，不仅仅是单兵刺杀，更重要的是大家协同刺杀技术。

0: 老魏啊，是不是对宋教官有意见啊？
1: 没有。
0: 那我怎么看你和他针锋相对的呢？
1: 我们那属于正常的战术讨论，原来在部队时就这样，只有在讨论中才能碰撞出火花。
2: 我倒是对他挺有意见的，我就烦他总是端着那劲儿。
0: 那是军容军纪，当兵的总要有当兵的样子吧？
2: 总摆架子有什么用？会打仗才是好兵。再说了，咱们水上游击队不就是要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吗？这如果一眼能看出来是个当兵的，那鬼子抓人不是很省事儿吗？
1: 哎，你还别说，这丁水妹这句话说的还有点道理。
2: 我也觉得你今天下午反驳宋大少那话挺有道理的。
1: 哼，难得啊收到你丁副队长的表扬。
2: 我看着他那一脸自命不凡的样子，我就觉得你没那么讨厌。
1: 你少扯上我。
0: 水妹，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宋教官是我费了很大劲儿请来的，你以后真的要注意点。
2: 小诺姐，你是不是喜欢宋大少那种类型？
1: 丁水妹，你怎么越说越没边啊？这讨论严肃问题呢？这
2: 你吼什么吼呀？我开个玩笑嘛。
1: 你开什么玩笑？进来。
3: 报告领导，许司令来了。
1: 许司令，在哪儿？
4: 哎呀，我来了。
5: 许司令，许司令。
4: 好，你们三位不错了啊。我看到你的战斗总结，立刻就赶过来了啊。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
1: 里边请。
4: 哎呀，你们吃饭呢啊？管不管饭呢？我可是饿一天了。
1: 管，四姐，添俩菜。好。
4: 啊，哎，不用了，不用了啊，这就不错。咱们边吃边聊啊。
1: 啊，徐司令，您怎么来了？
4: 我这次来啊，首先是慰问，其次是表扬啊。你们这一仗打得好啊，打得机智勇敢，特别是丁水妹同志。进步得非常快，对你我要提出嘉奖啊。
2: 嘉奖
4: 啊？
2: 那嘉奖能提检查吗？这样咱俩就扯平了。
1: 你少来这套，一码是一码，写个检查你能死啊？
2: 你不知道写字很难吗？
1: 难也得写。
4: 你们怎么还是这么针尖对麦芒呢？
0: 许司令，他们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4: 是吗？好了，不说这些。哎，你们跟我讲一讲，这一仗你们是怎么打的？
6: 慢点。
4: 好。光明啊，你现在还想回军分区吗？
6: 想啊。不过，这队伍刚打开点局面，离这个钢铁实施啊，还差得远。
4: 这么说。你是不想回去了呗？
6: 谁说的？那就是回去，我也得把队伍带出个样来再说。
4: 好，哼，这才是我带的兵呢。我给你派的指导员怎么样啊？
6: 很好，政策水平、业务水平都没得说。哎呀，您说这也怪了，这丁水妹谁都不服，她就服她一个人。哎，许司令。您再跟我说说他的个人情况。
4: 你问这个干什么？
6: 我们在一起搭档，当然越熟悉越好啊。
4: 你别看他年轻啊，他可是个老革命了。上大学的时候

0: 他就入了党，还参加过地下工作。听说他在好几个部队里都当过指导员呢。那怎么到这儿来了？他主动要求上第一线，而且还说你魏光明在哪儿，他就去哪儿。
1: 我？啊？可我不认识他呀。<笑>
0: 你不认识他，他可认识你呀。你是咱们军分区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嘛。 我再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情况，他现在还是单身。
2: 许司令，您都想哪儿去了？不是那个意思。<笑>
0: 你小子，<笑>哎，国明，跟指导员在一起那人是谁呀？啊。
3: 他是我们请来的军事顾问，前二十九军上尉营长苏浩哲。他在中国和西安城的渡边小鬼子还是同学呢。
0: 你小子可以呀，啊，这统战工作做得不错嘛。
4: 哪是我做的，都是指导员做的。
3: 啊，他还是指导员同学的表哥。
4: 这不许司令吗？
3: 指导员。
5: 许司令，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军事顾问宋浩哲先生。欢迎欢迎，
6: 许司令，幸会。
5: 啊，宋教官啊，对战略战术啊，那是相当有一套，对咱游击队的帮助非常大。<笑>
2: 我们的战士啊，都是苦出身，没文化，请宋先生多多指教啊。
5: 两位过谦了，贵军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持抗日。
6: 令宋某万分惭愧。宋教官，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别老贵军你军的了，是不是指导员？
4: 是。
5: 宋先生，我听说你和渡边浩曾经是同学，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司令，渡边是个人才，不但在军事上有他独到的一面，而且做事情谨慎。他不是一个猛打猛冲的悍将。
7: 但绝对是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将。难道他就没有致命的缺点吗？缺点？报告です。小天将の拠点が強奪され、周辺でも強奪事件が起こっています。
8: 前回のやつらと同じか。
7: 地元の大砲が見つかってません。公共軍がひどすぎて。一撃に耐えない。
8: 对不起大军，我回去一定加强训练。训练？难练好吗？他们是在江都，已太弱了。
7: 如果有皇军督促的话，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了。隊長。 我々は多くの皇軍を派遣して監督させましょう。我が方の兵力はもともと不足してるんだ。そこで分隊などしたら、ますます弱体化するだろう。渡辺隊長、考えすぎです。我が軍の拠点は密集してます。さらに良好な運行も保障されており、もし攻められても守備すればいい。1時間もせずに応援を出せます。 隊長、もし1時間も堅持できなければ、愚か者は自首しますよ。

0: 拼劲儿。行嘞，啊，
1: 我估计，队长，
0: 为啥？
1: 你想，上次我跟他拼那会儿，他是不按套路，他老给你出阴招。
2: 就是，
3: 上了战场哪能想那么多呀？怎么先弄死小鬼子就弄死他？
4: 原地休息。
3: 阴不阴呢？我看都行。
5: 依我看，他就是个花架子，肯定不经打。
3: 哎，来了啊。嗯，
4: 有什么问题吗？
5: 报告教官，我们刚才啊在讨论，如果你和魏队长拼刺刀的话，谁会赢？
4: 结果怎么样？
5: 我们都觉得还是队长的赢面大。
4: 说说你的理由。
5: 因为他不按套路啊，怎么阴怎么来。
4: 俗话说，兵无常势。在战场上，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的确谈不上什么套路，不过你们要记住，我今天教你们的这些刺杀技术都是在实战中不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只要你们能掌握了，就等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5: 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能打过老魏了？
4: 弟兄们，打仗啊不是斗殴，不是仅仅凭个人力量就能取胜，更重要的是团队之间的配合。比如说你的动作规范了，那别人就能更好地配合你刺杀敌人。打个比方，比如说李逵吧，他手持两柄大斧，刷刷刷刷，从城东一路砍到城西，到了城门口回头一看，结果老百姓自己人敌军各死一半，你们说谁赢谁输啊？如果说一个宋浩哲和一个老魏，我不能说谁输谁赢，但我敢说十个宋浩哲对十个老魏，那赢的一定是我。为什么？这就是团队之间的配合，只要配合得当，就能得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在拼刺刀的时候一定要把子弹退膛吗？
3: 啊啊，对，就是那个什么狗屁武士道精神。
4: 那是糊弄人的。告诉你，380步枪的子弹穿透力非常强，如果在两军混战的时候不幸走火了，那伤到的不仅仅是敌人，还有可能伤及自己的人。明白了吗？好了，就说这些，继续练吧。

0: 队长，想啥呢？
1: 没想啥。
0: 想指导员的吧？
1: 去，瞎说什么呀？
0: 哎，队长，这光棍眼睛里不揉沙子，我这心里明镜似的。那孙教官有问题。
1: 有啥问题啊？
0: 你看，他呀是为了追咱们指导员才来的。
1: 你这又听谁嚼舌头了？
0: 这不明摆着呢吗？你看他天天跟咱们指导员在一块腻歪。还有啊，今天在训练场上他还吹牛，说什么啊那个论拼刺刀的话，十个老魏捆在一块儿都不是我对手。
1: 是吗？
0: 我能骗您吗？哎，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啊，您得上点心了，要不然啊，到手的鸭子都飞了，我都替您不值。
1: 这谁是到手的鸭子啊？
0: 队长，这种事儿不用我说的那么明白吧？
1: 哎，别，你还是说明白了吧。
2: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一粒顶五粒，全力护航国民骨关节健康。
3: 我的两个膝盖呀，一年到头没有一点热乎气。

0: 别牵啊，慢慢变凉的时候，疼的呀，我道都走不成。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现在你看看，出门呐、啊，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
1: 你看我蹦这么高，像快70的人吗？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强骨骼、补关节。10天左右的功夫啊，我这肩周炎的酸痛感觉啊，明显减轻了，这肩关节啊，也能正常活动了。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亚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颈肩腰腿各处关节不再疼，再也不受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
4: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亚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0: 我的两个膝盖呀，一年到头啊没有一点热乎气儿，特别呀是天慢慢变凉的时候，疼的呀我道都走不成。我家呢又是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根本出了门。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吃了大概4-5天就有效果了。我这膝盖呀又热乎劲儿了，而且上下楼也不吃力了。膝盖呀，也没有那种脆响的声音呢。
4: 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

0: 百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严重的时候啊，腰椎疼的还连带着这个胸腔啊后。

0: 没那么疼了，后背啊和着胸腔啊也不像以前哎那么痛苦了，也能睡个囫囵觉了。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这腰啊现在一点也不影响正常生活了，什么家务活啊也都能干了。现在就是提个20多斤的东西啊，拎起来都走。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鬼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从根上修复受损的骨组织，软骨得到全面的滋养。9毛9让您能走能跑能活动，9毛9让您以后的关节都不疼。花9毛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3: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4: 爸，没事吧？
3: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5: 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他这胳膊呀可真就抬起来了，真是便宜又好用。看着他现在好好的呀，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6: 吃了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7: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就2个字，管用，能下蹲，能起腰。我这膝盖啊，再也不会嘎吱嘎吱的响了，下地干活呀，都没有问题了。
8: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9: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3000年的对了，还是没轮到。
1: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今天沙德尔残余环流仍会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天上述地区降雨明显减弱，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北方后天起降雨增多，在雨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下，大部地区降温明显，多地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具体来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4到6级偏北阵风。如遇大风天气，大家要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搭建物等。早晚凉意尽显，大家要适时添衣，谨防感冒着凉。在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阴，24到18摄氏度。遵义多云，28到19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4到14度。安顺阵雨转阴，23到15度。七星关阴转多云，25到16度。铜仁雷阵雨转阴，27到20度。凯里阵雨转多云，23到18度。都匀阵雨转多云，23到18度。兴义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
4: 鸡啊，
5: 那就开和鸡公阿咖分散啊。
6: 和鸡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7: 白云山和鸡公制药。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零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0: 小魏，你的茶叶还有吗？
1: 桌上呢，自己拿。
0: 哦。
2: 哎，水妹，你什么时候还喝上茶了？
0: 不是我喝，是那个宋大少喝。你看我什么时候成丫鬟命了？
2: 哎，那屋还聊着呢，
0: 热乎着呢，这一时半会儿啊完不了。
1: 是吗？都聊什么呢？
0: 我也听不太懂，他们俩说话文绉绉的，一会儿掉书袋，一会儿又拽几句诗。
2: 哎，还是人。

0: 没有共同语言呢。香菱，你爹又有鱼吃了？说什么呢？有什么抹不开的？要我说呀，这么实诚的小伙上哪儿找去啊？就是。
1: 哎，香菱，你要是看不上他，我有个堂妹，跟他倒是挺合适的。好啦，你们就别气我了。你呀，
0: 就是矫情，净跟自个儿过不去。咱白洋淀的姑娘，得有点气性，敢爱敢恨。
1: 其实，不是我这儿过不去。
0: 哟，这么说，你没问题了，就差你爹了。
2: 实在不行，你们就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看你爹能咋样。
0: 你也不教人点好，这是香菱能干出来的事儿吗？
2: 嗨，这曹老汉这种老封建，咱们妇救会得管呢。
0: 这倒也是，嗯。

0: 队长，
1: 有事儿啊。
2: 郑源呢？
1: 有事说事。
3: 你挺闲啊，你还有时间整这些花花草草的？
2: 哎，这不是给我自己弄的。
3: 我知道，给祥玲的。
2: 祥玲才不稀罕这个呢，太不实惠。
3: 你什么意思啊？
2: 这个是我给您摘的。
3: 你给我摘的，我又不是祥玲，你没事吧？
2: 队长，你这脑袋怎么这么不转弯呢？我是让您拿着这个花送给咱们指导员。
3: 你拉倒吧，我不干这个。
2: 不懂了吧？像咱指导员这种知识分子，就喜欢这种虚头巴脑的，比送的是一大黑鱼他还高兴呢。
3: 哎，有点道理啊。不过这一上来就送花，会不会有点太唐突了？
2: 队长，不是我说你，对姑娘啊，你比我还腼腆呢。你想想，你如果喜欢一个人，你是不是就得有所表示啊？要不然人家一辈子都不知道你喜欢他，对不对？
3: 嗯。哎，我发现你小子正经本事没长，这嘴皮子功夫见长。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
2: 行，那送我兜嘴了。

0: 老魏，哎，你去采花了？不是，宋浩哲送的。哦，挺好看的。哎，有事吗？
1: 哦，没事，路过这儿正好进来看看。
0: 老魏，送花呢？
1: 去，哎呀，你给我看看。去，别闹。
0: 可惜送晚了呀。对了，
1: 学妹，这花送给你的，感谢你对游击队做出的贡献。拿着。
0: 贡献？
1: 对。
0: 什么贡献？
1: 总之贡献很大就对了。
0: 那也别送这个东西啊，不顶吃不顶喝的。花二斤饺子行吗？
1: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
2: 我先走了啊！那个训练场见。哎，这魏大裤衩今天又抽风了。哎，铁剑哥，
3: 是啊，
2: 你回来了。
3: 啊，
2: 有情况，
3: 进屋
2: 说吧。
3: 好，这次我去西安城碰见李木三，李木三说。 自从咱们端掉的小田庄据点以后，白洋淀周边发生了几起大据点的战斗，小鬼子很紧张，把集中在几个大据点的兵力像撒芝麻盐一样撒了出去。
1: 好，这里现在有多少人？
3: 现在连西安城里啊。

0: 也就两个小队的规则。哎，队长，你要打赵北口？
1: 对，现在是最好的机会，趁他们分散兵力，咱们搞他一票大的。可是赵北口是个大据点啊，碉堡很坚固啊。
0: 咱们现在能用的大台杆有多少？刨去上次炸膛的那些，还有一些不合用的，那还有个十五六根吧。
1: 不行，太少了，你们抓紧时间再赶造一批出来，多多益善。
0: 好，你放心，我这就去准备。
1: 辛苦了，你把四婶叫来。
0: 好。
2: 队长，你找我？
3: 嗯。
2: 哎，花送我。
1: 你以后啊，少给我出这种馊主意。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你马上去赵北口侦查一下敌情。
2: 是。哎，咱们要打赵北口吗？
1: 还没确定，你先摸摸情况再说吧。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注意安全。
2: 是。

0: 干什么去？哎，四喜哥，你去哪？
1: 我去执行任务。
0: 带上我呗。
1: 去去，我这正经事儿啊。
0: 带着我也不耽误你的正经事儿啊。
1: 那我还怕你妈找我麻烦呢。
0: 你一个人多闷得慌，我跟你说会话呗。
1: 我跟你一个小屁孩有什么可说的啊？走。
0: 我跟你说说夏玲姐的事儿。
1: 夏玲？
0: 嗯。
1: 什么事儿？
0: 反正就是从我认识她的那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事儿。
1: 你认识她那天起？
0: 就是我生出来没多久，她就来抱我，然后我就毫不客气地尿了她一身。别的呀，很多很重要的事儿。
1: 什么情况？
0: 夏玲姐她爹给她许了一人嫁。
1: 你小子可别蒙我啊，要不然我给你扔店里去，你信吗？
0: 你放心吧，保你满意。
1: 我带你去，你必须得听我的话，不许乱来，知道吗？
0: 我发誓。
1: 走。哎，你说说那个人叫什么？
0: 那个人叫狗剩，他们家是打鱼的。后来狗剩的姐姐嫁给了西安城的一个有钱人，就把他们一家给接走了，再后来就没有回来过。
1: 那个狗剩什么样啊？
0: 哎，跟你比差远了，看名字就比出来了，一个狗剩，一个四喜丸子，多喜庆啊。
1: 谁是四喜丸子
0: 啊？不是，反正你们一个天上一个地。
1: 这么说那个狗剩应该很有钱了。
0: 有钱人都一肚子坏水，夏玲姐铁定不会喜欢他的。
1: 那倒是。
0: 四喜哥，
1: 嗯，
0: 你的枪带了吗？
1: 我出去执行侦查任务，没带枪。
0: 那要是碰见鬼怎么办？
1: 逃啊！
0: 那多丢人啊！我可是儿童团的团长。
1: 你小子可以啊，啊，还是个团级干部呢，比魏队长还大两级呢。
0: 是吗？那我找魏队长要把枪，他会不会给啊？
1: 给。
0: 真的，
1: 真的，给你小子两脚。
0: 看来指望别人是指望不上了，我得自己想办法弄把枪啊。
2: 立定，向右转，走起。弟兄们，今天我们要进行武装球度3000米的训练。作为水上游击队，要求我们在水里的功夫要强于一般的部队，所以像今天的科目每天必须训练。
3: 好，这是训练什么？就是
2: 哎，等等，你这是干什么？
4: 脱衣服呀。
5: 脱衣服？
2: 谁让你们脱衣服的？
3: 啊，脱衣服怎么游泳啊？你这下水吗？
2: 武装球度，武装球度，顾名思义，不但要穿着衣服，还必须全副武装。赶紧把衣服穿上。
3: 那多别扭啊，
6: 太沉了吧这个。
2: 哎，弟兄们，弟兄们，你们想想，你们千辛万苦的游到对岸，啊，上了岸之后赤手空拳的，拿什么打鬼子呀？赶紧穿上，
3: 穿上，那穿贴身的多难受啊！
7: 不是，哎，行了，

0: 宋教官说的对，都把武器装备捆结实了啊！穿上，
1: 快穿上！
0: 赶紧穿上衣服，
2: 穿上！
0: 来来来，快！
2: 啊，
0: 宋什么呀？你为什么不上船啊？
2: 我今天不想下水。
0: 你对待训练怎么这么不严肃啊？想不下水就不下水。
2: 我今天不方便。
0: 你哪儿不方便啊？我不方便跟你说。哎，老魏，水没说他不方便，算了吧。不行，这关系到部队的纪律问题，啊！你作为副队长，怎么能这样？
2: 我懒得理你，你什么都不懂。
0: 你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啊，你不给宋教官面子。
3: 就是不给我面子，就是不给指导员面子。我不是不给你们面子，我是真的不方便。不跟你说了。
0: 哎，你给我回来！哎，老王，算了，他哪儿不方便啊？我也不知道。操你！
3: 这个顶水没就是麻烦。来，喝点红糖水。谢谢指导员。 小心烫。你说你也是的，这身子不舒服就不要去训练了吗？没事的，扛一扛就过去了。你以前每个月都这样吗？也不是，可能这几个月太逞强了，没当回事儿。
0: 你也别忘了，自个儿还是个女人呢。正好你们都在，丁水妹。 跟指导员说说，为什么要逃避训练？
2: 老魏，
0: 你手都不舒服。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3: 我都跟你说了，不方便了，谁想到你那么傻呀？
0: 哎呀，对对对，这事儿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啊。不过也怪你自己。 你平时老冒充水妹哥，这大家都忘了她是个女的了。
3: 你，
0: 哎，都这样了还不消停？
3: 行了，你别说她了，走吧，走吧，走吧，你。

0: 站住！干嘛去？
1: 啥事儿？
0: 不是说好让你在这看船的吗？啊，你看人都是日本人。
1: 啊？你不带着我啊？
0: 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啊？不是发誓，什么都得听我的吗？
1: 有吗？我忘了。
0: 就你这样还当儿童团团长呢，这以后谁能服你啊？
1: 我听你的还不行？那
0: 差去让人找着我，别乱跑啊，一会儿就回来。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哎哎哎哎，过过过过！
0: 哎哎，
3: 干什么的？
0: 我今天是打鱼的。
3: 啊，打打多少？
0: 我今天运气不大好。你看，就这么一条鱼。
3: 交税。
0: 啊？君爷，这一条鱼怎么交税啊？
3: 一条鱼也得交税，上头规定啊。
0: 君爷，您看这鱼啊，是我给朋友带的，要不然下次我给您多带几条鱼。君爷，您醒醒好。
3: 吓死个屁！走，跟我送你一房，走，看好了，晚上有口福。

0: 哟，会长您来了。
1: 哎，爷您来了。
2: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3: 啊？这，来，过来，给弟兄们带回去点儿。啊，带来。
1: 哎，老总，您还没付钱。
3: 哎，这，拿一个破玩意儿，你这真是。来，给先回炮楼去啊！我到那个前面歇会儿啊。
4: 是。
1: 会长您坐，
0: 您慢走啊，李爷。
3: 过来，
1: 我走了。

嗯。

老爷，老爷，老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老爷，这边是我，这边坐这边。您这歇着，我给您沏茶去。嗯。

0: 是一个。
1: 你小子跑哪儿去了？这阵地都丢了，你知道这问题有多严重吗？
0: 知道了，知道了，我错了。
1: 哪儿？
0: 这
1: 儿。看看。不好了啊！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3: 怎么回事？
2: 老爷，怎么回事啊？
3: 神龙爷呢？
2: 什么神龙爷啊？
3: 我刚才碰见神龙爷了。
4: 对对，刚才神龙爷来了，一阵风刮过去，老爷就躺在这儿了。
2: 老爷，你刚才是不是睡着了？不是在做梦吧？
3: 对，哎呀，是在做梦。哎呀，在做梦啊！哎呀，他大爷的，不是在做梦啊，是真神龙啊！这，快，全部封锁，抓神龙呀！
5: 以前是不是没有人教过你怎么做女人？
6: 这做女人还有人教啊？
5: 当然了，女人要学的东西很多。

0: 这些话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我爹娘死得早，我是我哥一手把我拉扯大的，要说和我最亲近的女人就是我嫂子了。可谁知道她才刚过门就被鬼子给杀害了。以后呀，我就是你姐姐。小诺姐。
1: 队长，新安城鬼子的兵力特别少，大概只有两个班，二十几个人。白博呢有一个排，因为兵力特别少，所以他们在外围根本没有设点，全都龟缩在这一块。
2: 好，就是他了。
3: 去，岳父大人，真的是神龙出现了？
4: 哎呀，顺子啊！哎呦，你可回来了！哎呦，他娘的，快把我吓半身不遂了！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哎，今个下午啊，我带人到这马头上巡视，走到有点累了，就找个阴凉，休息这么一会儿。嘿，突然呢，我就感到这个阴风阵阵，寒气逼人。我心想啊，哟，要坏事儿。嘿，这说时迟那时快，一个身高丈二、膀阔腰圆的大汉出现在我的背后。他手里拎着一挺轻机枪啊，突一下就顶在我的脖子梗啊。
3: 等等，就你一个人？李富李贵呢？
4: 我让那两个小子回岗楼送东西去了。我是那个顺便了，给弟兄们告了点福利。
3: 哎呀，你也忒不小心了吧？
4: 哎呀，我哪想得到啊，是吧？那离岗楼啊就半里地，这放个屁的功夫他就到了呀。
3: 等，那以后小心点吧。然后呢？
4: 然后，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吧？这举手投降啊！也就是半盏茶的功夫，那李富李贵啊他就回来了，
3: 和神龙打起来了。
4: 哎呀，打个屁呀，那神龙啊是见首不见尾，抽一下飞了。
3: 飞走了？
4: 是啊，因为我马上让人把这码头啊全封了，挨个盘查呀，根本就没抓住神龙。
3: 真他妈邪了门了，这神龙跑到我赵北口来干什么呀？
4: 准没好事儿。哎，顺子，你赶快给渡边太爷打个电话，让他派点人来呀。
3: 好。
2: 左总兵先生，有何贵干啊？
5: 陆将军，兔驿东门来请新一堂运货。
2: 我都跟渡边先生说过了，皇军的东西咱不敢运呐。
5: 他是他，我是我。你开门做生意，凭什么不用货？
2: 对不起啊，在下实在是有难言之隐。
5: 刘敏，不是来跟你商量，这是命令。你要说一个不运，我就打死一个；你再说，我就再打死一个。
3: 哎，太君，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啊！
5: 我们已经给足你们面子了，可惜你们不给皇军面子。
2: 把他架他，好吧，我答应你。
5: 哼，这就对了，何必搞得大家那么不愉快呢？啊？
2: 不过我有个条件，我们信义堂有四种东西不运。
5: 哪四种？
2: 不运兵，不运粮，不运军火，不运药。
5: 报告。那我们还运什么？
2: 哼，能运的东西挺多的，烟草啊，芦苇呀，鸭蛋呀。
3: 哎，稍安勿躁，

0: 既然是谈生意，当然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了。凡事都有个商量嘛，啊。
1: よし，那就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考虑。

0: 刘探局，这笔生意改天再谈吧。行くぞ。
1: 行くぞ、行くぞ。大当家的，这个佐佐木跟渡边可不一样啊，他这个人凶残得很呐、啊，你下回跟他讲话可千万不能这么讲啊。
2: 先扛着吧，等扛不住了再说。
3: 哎，算了算了，
4: 放开我！你凭什么在这儿指手画脚？
5: 我是受人之托，办人之事。今天我在这儿就不允许你们乱来。
4: 谁乱来了？我看你才是乱来吧。
5: 丁顺妹，像你们这样只追求数量不讲质量，哎，不是乱来是什么呀？
4: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做大台杆的，你个大少爷，你懂什么呀？
5: 是，其他事儿我不懂，但是我会带兵打仗，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指导员要请我来的理由。
4: 还指导员？他越说越来劲了，你。我让你，就你，你个大少爷，你凭什么？你跑到这儿来了，你啊？什么呀？你，我们不
6: 算了，算了，
4: 我凭什么？
5: 丁顺妹，干什么呀？
7: 水妹，宋教官是我们请来的顾问，你这什么态度？
4: 你们俩不分青红皂白，全怪到我头上了。
8: 还用问啊？肯定是你挑的事儿。
7: 宋教官，怎么回事？
5: 我今天说这些，
8: 回头我再说，
5: 是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如果像你们这样一批一批的赶造次品，回头上战场出了问题，算谁？
8: 次品？
9: 铁匠，怎么回事？
10: 你不是说要打赵北口吗？这都我们连夜赶工赶出来的，哪有次品啊？
5: 等等，打赵北口？
9: 是，
5: 我不同意。
9: 为什么？
5: 这不很明显吗？人家守的那是碉堡，我们只有最原始的大台杆，这和拿鸡蛋碰石头有分别吗？
9: 宋教官，你可能还不了解目前的形势。小鬼子现在的兵力只剩下两个班了，我们正好可以趁虚而入。
5: 这不是兵力多少的问题，问题在于人家躲在坚固的碉堡里面，手上有轻重机枪、掷弹筒，如果还有一两门迫击炮的话，别说就我们这些人了，就算再给你两个连的兵力，你也拿不下的。赵北口那个地方我去过，根本不适合大部队展开。
4: 那就打不了了。
5: 除非有重武器。
4: 我们有大台杆啊。
11: 就是，我们还有大台杆呢。
5: 我的丁副队长，你要我怎么说你才明白？
9: 这大台杆
5: 是最原始的火力了，如果在近距离野外作战可能还行得通，如果想用它打碉堡的话根本不可能。
7: 宋教官讲的挺有道理的，我赞同。
9: 我不同意。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只是理论上的，战场上瞬息万变。那照你这么说，上次的小田庄战役也有困难啊，咱们也不是照样拿下来了吗？
12: 是啊，
11: 这不也拿下来了吗？
5: 我早就说了，小田庄那一战你们赢的有一定的偶然性。
11: 宋教官，你要这么说的话就不爱听了啊。照你这么说，我们小三川战役就是瞎猫碰死耗子，你是不是就这意思啊？
13: 对，是这意思，
14: 是这意思吧？
13: 你快点试试。
7: 宋教官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认为小田庄和赵北口有很大的差异，不具备可比性。
15: 宋教官，我觉得您啊，现在还是按国民党军的那种打法。我们现在打的是游击战术。
16: 对，游击久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5: 我不管什么战术，反正今天就一句话，这大台杆要是不改造的话就不能投入生产。
11: 为什么呀？
9: 行，那你说说有什么高见。
5: 最近我和小诺查了一些兵书，发现明朝时候他们造的火炮和我们现在的大台杆有相似的地方，而且永乐年间的神机营啊，其实就是最早的炮兵部队。
4: 你说那么多我们都听不懂，我们只想知道怎么才能发明出威力更大的大台杆。
16: 哎，对，
5: 这些不是短时间里面能够解决的，我必须要反复研究和做实验。
4: 等你研究出来，鬼子都回老家了。
15: 您啊，也别研究啊、推理啊什么的，您就给

0: 说明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现在我们都等你下锅呢，对不对？
1: 就是啊，
2: 这个再容我琢磨琢磨。
3: 我觉得吧，这件事情急不得，还是给宋教官一段时间，让他再考虑考虑。
4: 行了，大家先干活吧。啊，
5: 干活吧。
6: 接着说了半天还是没结果呀。
5: 好，先干活。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 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唐卫，想什么呢？
1: 琢磨事儿呢。
0: 是不是在想打赵北口的事儿？
1: 嗯，
0: 这个我无条件支持。
1: 为什么？
0: 没为什么，只要是打鬼子，我就无条件支持你。
1: 我就不明白了，这指导员为什么总向着宋浩哲说话？
0: 这不明摆着吗？指导员被宋大少给弄昏了头。老魏，这宋大少被小鬼子给吓昏了，咱们别理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先派个人摸进去，然后来个里应外合。
1: 这恐怕很难。那个伪报章李怀仁现在把赵北口变成了治安模范区，咱们在那没有群众基础。
0: 要不咱们把他们引到店上，在水里收拾他们。
1: 怎么演？
0: 我也没想好，就随便一说吧。
1: 嗨，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好招呢。

0: 这宋大少又缠着指导员了，你说他没事儿，怎么总粘着指导员啊？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
0: 这不明摆着了，男才女貌又门当户对，没什么意思才不正常。
1: 你别瞎说，
0: 我可没瞎说。小诺家亲口告诉过我，这宋大少以前在学校特别受女生欢迎。

0: 我先走了。
1: 哎，那咱们的作战计划呢？站住！嘣！嘣！嘣嘣嘣嘣！啊，嘎子，嘎子，我看你枪！嘣！咚咚！好了好了，嘎子，别闹了，你就玩呗。我把灯光送给你。
2: 想什么呢？我都有路子了，还有那弹弓做什么啊？
1: 那就玩半天。我送给你一个大西瓜。
3: 是
1: 的。

0: 我怕你们玩坏了。
1: 柴警官，柴警官，柴警官，柴警官，柴警官，
0: 去去去，真没劲！你这枪是假的吧？
2: 假的，假的，假的！
0: 这你们说什么呢？是真的，真的！你给我们打一枪！
1: 对，打一枪，
3: 打一枪，
0: 打一枪就打一枪，都闪开了！子弹很珍贵的，一颗子弹够我们家吃好几顿饭了。
2: 拿出，拿出去！

0: 假的也能吓唬人呢。
1: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咱们太冒进了，而且之前宋教官也跟我说过，这件事儿太冒险了。
2: 又是宋教官，说到底他是个外人，他对游击战术并不了解。
1: 老魏啊，咱们正面进攻的成功率是为零，就算咱们采取了游击战术，咱们的成功性可能也只有一半，你不觉得这个几率太低了吗？
2: 可打仗就是要冒险啊，你想想，赵北口一向重兵把守，是吧？只有这次人手，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恐怕下次就没机会了。
1: 你说的这点我完全同意，打仗确实是需要冒险的。可是对于咱们这支刚刚成立的队伍来说，你觉得冒这个险值不值得？
3: 只要是打鬼子就值。
2: 我就不明白了，这宋浩哲没来的时候咱们照样打鬼子，他这一来就这不是那不是的。
1: 老魏，咱们是在讨论工作，你说话能不能不要那么义气呢？
2: 我义气？我看你也很义气，你就像被宋浩哲洗了脑一样，我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你为什么只相信他的判断不相信我的呢？
1: 老魏，你好像扯得太远了。再说了，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对事不对人。
2: 我看你是帮亲不帮理。
3: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
2: 你闭嘴。这样吧，既然咱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建议进行民主表决，把所有队员都召集起来，大家投票。
3: 四喜。
4: 啊。
5: 你说这老魏怎么了？吃枪药了？我从来都没见过他跟小诺姐发这么大脾气。
4: 粉妹，你不会连这种事儿都看不出来吧？
5: 怎么了？
4: 咱们队长心里有根刺儿。
5: 什么刺儿啊？
4: 宋教官。
5: 这宋教官碍着他什么事儿啊？
4: 我的副队长，你不会对这种事儿一点感觉都没有吧？
5: 哎呀，什么事儿？直说。
4: 跟你说话真累。简单的说啊，咱们队长对指导员啊有点意思，可是自从这个宋教官来了之后啊，天天跟咱指导员腻在一块儿，咱们队长心里不舒服。
5: 哦，老魏吃醋了。
4: 嘘，小点声行不行？
5: 怪不得呢，上一次啊，他莫名其妙的送我了一捧花，原来是送给小诺姐的。哎呀，这下我全明白了，真是太有意思了。
4: 师妹，你别没心没肺的啊。你说说，如果给咱指导员选择一个男人的话，你是选咱队长，还是选宋教官？
5: 哎，这两个男人都不怎么样，都配不上小诺姐。
4: 我是说，如果。
5: 要是矬子里拔将军的话，还是咱们队长略胜那么一点点。
4: 哎，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跟说，水妹，你可是跟咱们指导员最亲近的人。你说，你是不是应该想想办法帮帮？

0: 你们在研究什么呢？这熬夜点灯又费油又费神的，明天研究不行吗？
1: 你以为我们愿意呢？
2: 这不是急着要大台杆的改造方案吗？
0: 那行，你们继续研究，我眯等一会儿，不影响你们吧？
3: 不影响，先睡吧。

0: 这除了那个长臂的区别以外，其他的，哎，
1: 是啊。

0: 说这水妹的呼噜声够强悍的。
1: 她可能是太累了，平常不打呼的。
2: 哎呀，这灯太亮了，我睡不着。
1: 你还睡不着呢？你都鼾声如雷了。
2: 啊，是吗？那肯定啊，是有生人在这儿，我紧张，睡不踏实。
0: 小诺，这样吧，这个方案你先看着，其余的明天再说。
1: 行。
2: 哎，就这么走了？这搞得好像跟我撵你似的。哎，没事没事，你们继续研究，我睡我的，不碍事儿。
0: 啊，不用了，你接着睡吧，我先告辞了。
1: 我送你。
0: 好。
1: 今天就早点休息吧。
0: 好。
1: 再见。
2: 哎，你们这研究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根本就看不懂。
1: 哎，不睡觉了？突然之间又不困了？你搞什么鬼呢？小诺姐，我问你个问题，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3: 你问这个干嘛？
1: 你是喜欢强壮一点的，还是喜欢温柔一点的？
3: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别绕弯了。
1: 我觉得这个宋大少肯定不安好心，你可得小心点儿。
3: 他怎么会不安好心呢？
1: 他呀，肯定看上你了。
3: 这国难当头，兵荒马乱的，谁还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啊？
1: 肯定得考虑考虑了。甭管小鬼子怎么祸害，咱们该吃吃，该喝喝，照样结婚生娃。咱们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的，气死小鬼子。
3: 你这话说的还挺有水平的啊。
1: 有水平？
3: 嗯。你的意思是说，鬼子希望我们古朴家亡，而我们呢非要活得更精彩，再苦我们也要去享受人生和爱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最有效的打击鬼子。
1: 这是我说的吗？

0: 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这些铁钩和铁锚是用来固定大台杆用的。像这个小铜勺呢，是装填弹药用的。
1: 我会在每一台的大台杆上都标上适用的火药和警察的剂量，
0: 这样就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1: 让每一个大台杆发挥出最佳的威力。哎，
0: 这是我想改进的弹药方案，你看，经济系统好啊，太好了，宋教官，辛苦你了。
2: 不，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这一次我们拿下赵北口，就更有信心了。
2: 对，
0: 你还想打赵北口？是啊，这是我们经过全体表决啊。
4: 什么全体表决？
0: 就是听取我们全队人的意见。
5: 对，没错，
6: 对，有必要，都同意。
7: 同意的，
8: 老魏，他们是被胜利冲昏头脑。如果你也那么想的话，你就是对他们生命不负责任。
9: 什么叫冲昏头脑啊？我看你是不是被鬼子给吓傻了？
10: 一听到枪响，你手都能哆嗦，还好意思说我们是吧？啊，
11: 你们别说的这么难听嘛。宋教官，大家有积极性，好事。
12: 宋教官，告诉你。
13: 赵北口，我们是打定了。对，打定了。这种占便宜的事儿，咱不能落下呀！就是，就是。是啊，你肯定的。傻子这是。
14: 对，一定要拿下赵北口。
15: 太君，太君，太君。哦，太君，太君。
16: 杜边太君。嗯。您可算是来了呀。
15: 哦。
17: 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15: 神龙出现了，但我估计是八路要对赵北口下手。嗯，神龙果然出现了。
17: 是的，太君，我可是啊亲眼看得真真的。
15: 我问你，他长得什么样子？
17: 这。
15: 我不知道这个。
17: 啊，
15: 不是说你看得真真的吗？嗯，不，太君，你听我说，这太君，太君息怒，太君息怒。我岳父大人岁数大了，有点糊涂，不过他确实看见神龙了。可是很，这蒙着脸，这不知道长什么样啊？
17: 对对对对。
15: 好吧。
17: 那这样吧，赵北国全面封锁，你需尽，不需去，尤其是不那么严明的消息传出去，明白吗？明白，明白。太君，你放心吧，哎，就是一只小鸟，也别想从这飞出去。
18: 神农啊，希望你能来，我等你好久了。哎，这
19: 刘半仙行不行啊？村里人有事儿都问他，特别准。
18: 可打仗是正经事儿，哪有问神仙的？
19: 哎，你来就来了，去问问呗。不是你想知道这几天的天气吗？快走。
18: 行，来了。
19: 刘半仙，刘半仙，嗯，我们想问你点事。不
18: 用问，山人早就看出来了，你们二人有夫妻相。啊？
19: 山人阅人无数，不会看错的。哎呀，刘半仙，你睁开眼睛看看，是我，丁水妹。
18: 我睁着眼呐。
0: 水妹。
18: 算了，别问了，还是走吧。
19: 来都来了，你就问问呗。
0: 刘半仙，你别瞎扯了，我们不是来问姻缘的，我们是想问问这几天的天气。
18: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问也罢。哎，
19: 你别管我们有没有用，你就跟我们说说这几天到底是什么天气。
0: 那山人给你算算啊。刘半仙，我问您一句不该问的。 您这算天气，是掐算出来的呀，还是凭经验总结出来的？

0: 赵队长，
1: 大家都忙着呢。
2: 怎么样？
1: 慢点，一切按计划进行。哎，宋教官。

0: 这个有区别吗？
1: 您要是掐指一算算出来的呢，我就当您是开玩笑。
0: 你别看现在享清博日，但是今天晚上是个云折夜，肯定是个阴天。
2: 阴天？
3: 今天晚上是阴天，能见度很低，正好适合我们偷袭。作战计划呢，和上次一样，我带突击队员先摸进去，解决岗哨和重火力，然后你听我的枪声为号，你带另一组发动总攻，如果不行就马上撤出来，由突击队断后，有问题吗？
2: 没问题。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我想去趟军分区汇报下作战计划。
3: 你想去就去吧，我不拦你。
4: 教官，辛苦你了，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5: 我是一名职业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虽然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我会尽力做好我的工作。
4: 老宋啊，你就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啊，
2: 报告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出发。
4: 好。
5: 哎，最后说一句，能不能取消这次行动？
4: 算了，还是我替你说一句吧。祝我们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出发！
6: 好。

0: 同志们，加快速度，前进啊！
1: 快！

生の生け捕りにしようが奴の死体だろうが一度奴の顔を拝んでみたい。

0: 我们要抄老魏的后路。小魏，沈碧，小魔君许思令，你们怎么来了？
1: 这边情况怎么样？
2: 老魏带人先摸了过去，刚才我看到小鬼子的一队船队过去，怕是要抄老魏的后路啊！
1: 糟了，鬼子要大埋伏。
3: 咱们一定要把老魏救出来。
4: 徐司令，
3: 咱们就打小鬼子船队吧。
4: 好，同志们，冲！
5: 走。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

0: 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

0: 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钱，你是谁啊？
2: 镇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3: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7: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9: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1: 儿。头痛啊！
12: 头痛，有合剂呀、啊？
13: 那就开合剂功阿咖分散啊！
14: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5: 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1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

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正在转移。

0: 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工资。
1: 老王同志，
0: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好。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有个叫周索林的。
1: 周索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0: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4: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了点。
2: 铁三，
5: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清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1: 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算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给你。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隊長，
1: 係。
0: 刁隊長、黃隊長、袁德貴，
1: 係。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1: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1: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1: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1: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1: 是。
0: 立即执行吧。
1: 是。是。
2: 王法医官。
3: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在吧，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去吧。哎，带礼物吧。哎，大刘啊，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0: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0: 哎，狗咬狗呗，
2: 他们呢
0: 捅死几个才好呢。
1: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

0: 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1: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
0: 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0: 这里是炸药，就留在这儿吧，用的时候来拿。
1: 好，
0: 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1: 哎，小马
2: 哟，
1: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2: 是，
0: 我走了。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3: 去你妈！
1: 走来。
2: 哎呀，烧这炭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2: 哎，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了。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3: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吧？
3: 还物价怎么样？
2: 先生，先生，您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3: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5: 大嫂，
3: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3: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3: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3: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儿送去吧。
3: 哎，这多少钱呢？
5: 哎，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3: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5: 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啊，
3: 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3: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3: 啊。啊，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我
6: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3: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

0: 方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1: 哼，真他妈狗拿耗
2: 子。周哥，王翻译，
3: 翻译官不在家。

0: 什么你？
1: 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1: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0: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1: 哎，哎哎，
0: 哎哎，队长啊，
1: 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0: 先不出手。
1: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0: 有啊，
1: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0: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相馆。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1: 走，出去看看。

后面有黄狗，我帮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1: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0: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是不是？
3: 我什么？
2: 我快的不行啊！长命长知道，快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2: 命令！
0: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津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0: 走！
2: 不行不行，谁也不行。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0: 算了算了，
1: 焦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2: 让开！
3: 坐下。王桑，
1: 哎，
3: 你们在说什么？
1: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3: 很好，说下去。
1: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3: 不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5: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4: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5: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10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

0: 房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膏滋十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十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0: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1: 成药，
0: 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
1: 大成是吧？
0: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使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抓紧时 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水膏成为您夜晚的首

0: 护神，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钱，
2: 你是谁啊？
1: 镇防组的于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简单。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下班。今天不行了。
3: 为啥？
2: 里边没弹药车。
3: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2: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3: 走，出去看看。

0: 会不会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啊，老张，赶紧换衣服。
1: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0: 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1: 谁也不行，
3: 不行，
1: 不行，
3: 我
1: 什么？
3: 我快
1: 也不行啊！
3: 长臂上这样，
1: 快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1: 不行，不行。
0: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1: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听你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1: 不行，不行，
0: 走！
1: 不行，不行，
3: 谁也不行！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5: 算了算了。
6: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干脆
8: 坐下。王桑，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9: 是，
8: 小队长。
9: 嘿，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9: 嘿，
8: 刁队长。
6: 喂，好，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

0: 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1: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2: 是。
1: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4: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谁呀？
1: 是我。
0: 你们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了。

0: 王焕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哎，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4: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3: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3: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5: 干脆干掉他算了。
3: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行吗？
0: 走。长官，长官，我写。
2: 太太回来了。
6: 明白。
0: 这个。
3: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对对，大爷放茶。
3: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3: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2: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7: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2: 在哪儿？
7: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2: 几个人？
7: 两个。
2: 你没看错。
7: 我看很像。
2: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3: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2: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3: 我相信你有办法。
7: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2: 哎。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快快快，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觉了，别跟我来这套。

0: 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
1: 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消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

0: 德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了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攻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他个附近。
2: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侦缉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警备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0: 回去了，咱们打吧，别慌。连长，我到城门边上去了，出来30多人，敌人就把城门关了，鬼子没出来。
1: 好你萧炎，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哎，
1: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4: 不该还不洗，
8: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1: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0: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3: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4: 就是啊。
1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

0: 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0: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挤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4: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

0: 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0: 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抓紧订购吧。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有合集呀，
5: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0: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八路，
1: 三十多人。
2: 三十多人？
1: 是，三十多人。
2: 好，很好，姚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2: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2: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3: 哎，
2: 交代叫奥克德给。
3: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2: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1: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2: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2: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1: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2: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啊、那
1: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1: 还
0: 睡觉。
1: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3: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4: 好，
0: 这个意思。

0: 定义。
1: 哎，对对对，是啊。
2: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3: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4: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日，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5: 那当然，那当然。
6: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日。
7: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6: 哦，这是个烟幕，
8: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日呢？
9: 对，8月15日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8: 对，
10: 队长，出事了！
8: 出什么事？
10: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院都没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当这个了。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4: 点火，
5: 是。

0: 大娘舍了消息了，才换来这么个情报。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1: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0: 8月15。

0: 王凡爷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一关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嗯，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 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搜查。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 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1: 对。 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2: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
1: 啊！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晨，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哦，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呵呵，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飞
0: 龙，飞龙，
1: 哎呦，飞龙，
2: 飞龙，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

0: 你们是
1: 这个
0: 啊，
1: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0: 啊。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1: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1: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1: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2: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1: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2: 是，
1: 看，准备检查。
0: 是，走。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
0: 检查，
3: 那边去
2: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1: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1: 走，
3: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1: 好，走吧。
4: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可以走了吗？
3: 走吧，走吧，
1: 走啊。大家跟上。
4: 一。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
3: 杜世栋。不许动！
4: 快点过来！快点！
5: 喂，
6: 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5: 好。喂，你是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7: 我是做买卖的。
6: 我是卖西瓜的。
5: 你那怎么样？
8: 西门已经占领了。
5: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8: 是。
6: 同志们，打！
9: 警备队，
10: 我是警备队啊。
9: 哪里的枪？
10: 我知道。
9: 寻求传信。
10: 是。
9: 前击队。
5: 要带上，
11: 跑步
5: 走，
6: 快是，带上
5: 是，
9: 西门吗？
8: 我是西门。
9: 发生了什么情况？
6: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抓得很呢。
9: 前进队。
5: 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群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基，我做援救。
6: 嘿。
3: 什么？
6: 嘿。
7: 採用機器、直ちに救援すべし。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1: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价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

0: 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

0: 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

0: 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

0: 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哪个来的？
4: 5、4、3、2、1。
5: 爸，
3: 啊，
5: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啊、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阵的
7: 啦。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享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小钱，你是谁啊？
3: 镇防所的余队长，认识吧？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3: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7: 这是八角莲。
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

0: 行吧，我自己想办法吧。谢谢王哥。书记，浩子哥，周边村子的菜都进不来，那我们明天吃什么呀？我们那些上海、海南、广东来的客人，总不能天天吃土豆吧？
1: 再说了，咱们村子土豆也不够吃了呀。
2: 你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好吧？
3: 3间民宿，100多个客人。
1: 哎呀，不是，这个点咱们上哪儿弄菜去了呢？
4: 浩然，那个去宁城麻村那个，赶紧联系一下。
0: 哦，
1: 行，我知道。
0: 书记，书记，
1: 梅总，小西，你们来了。
0: 路上收了，最快得后天才能通。
4: 后天？
1: 后天？那我明天怎么办呀？
4: 我那儿只剩土豆了，金美哥还说不行上点酸萝卜，那人家来就冲我们的高原美食来的，一天土豆酸萝卜的不像话呀。
5: 哎呀，那怎么办呀？现在网上已经有人发帖说我们是美食荒漠了，如果再让他们吃2天土豆，那以后还有谁敢来？
6: 这样，我们现在赶紧再联系，再联系，咱俩来，赶紧联系一下。
7: 小西，
5: 快开门！来，搭把手，
7: 关门！
5: 哎呀，这雪下的好大呀！
8: 老刘师傅，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啊，咱这民宿里那客人都没有菜吃了，
8: 我们还在联系吗？
1: 正在联系呢。
8: 我给你带来了。哎，赵总，老刘叔，你这菜都没熟吧？啊，是差2天火候，但都能吃了。
1: 还没长好呢就给拔了。
8: 拔就拔了吧，不拔过2天也得拔。
9: 可是您这些菜再多养个几天就能卖个好价钱，那现在……
8: 哎呀，现在价钱不价钱的无所谓了，现在最关键的是让民宿里的客人能吃到蔬菜啊。咱们村里发展旅游，这么多客人都来了，那到咱们村连个蔬菜都吃不上，那这日一后生谁还来？是不是啊？
9: 我的实验田出了问题，您这么帮我，那您的大棚还撑得住吗？
8: 我那个大棚无所谓了，哎，你那大棚可得好好照看，里边的菜金贵着嘞。别愣着了，快，写上去。
5: 来来来，书记啊，这些菜够不够？不够我再去拿。
10: 够了够了，老刘，
8: 哎，
10: 今天这件事情，村里人都记着呢。
8: 哎呀，记着不记着都无所谓啊！大家伙吃着高兴，俺这心里边那就甜呀。我得赶紧走了啊！乡亲们，好多家里也都缺菜了，特别是咱那个小学食堂啊，今天要送不起，明天孩子们就得挨饿啊！
5: 我走了，
10: 多注意安全。
8: 我跟你一起，你去干什么？你赶紧的，你赶紧，啊！我自己去就行。
1: 这么大的雪，你的老寒腿不要了，我送你去。
8: 你把这些菜赶紧送到客栈里去，让客人能吃上，这是最重要的。
1: 哎呀，我送完你再给。
8: 赶紧！他越长大越不听话呢。丫头，把你那大棚可照顾好，啊，你那棚里的小苗苗，实在村的希望，知道吧？走了，哎，开门。
1: 慢点说，哎，走了啊，
9: 慢点，小心。

0: 就能遇见你。喧嚣暂停，心跳听见了安静。
1: 有人问什么是家，家就是风雪来了有人为你把瓦盖好，灾难来了有人把最后一口粮送到你。

0: 这就是当年的土地租赁协议。这地俺退。
1: 老刘，五庄岗的标准我们还在争取。
0: 书记啊，你别忘了，俺也是咱桃花村的村民啊。现在桃花村要发展，要致富，俺可不能碍了大事啊。至于这补偿款，村里咋说就咋说，要是没有，俺一分钱都不要。你们别多想啊，俺没那么高尚。20多年以前，俺刚来到咱们村的时候，是多吉阿爸给扛来了竹子，卓玛阿妈给缝的帘子，全村的父老乡亲们全都出来了，有材料的出材料，没材料的帮俺出工出力，这才帮俺搭起了这几间大棚啊。最让俺忘不了的是你爷爷，你爷爷怕俺是从内地来的，受不了这里的冷啊，他就把你们家唯一的一床牦牛皮的褥子铺在了俺的床上。这份恩情俺老刘永远都忘不了啊。哎呀，小学堂有个老师讲了个故事，叫农夫与蛇。这故事俺听懂了。俺呢，这大半辈子吃的是咱们村的水，种的是咱们村的地。现在咱们村要发展，要致富，这个时候俺要是挡了路，那不成了那条蛇了吗？
2: 你呀，不说了，
0: 拆拆。您吧，
3: 叔，您别走，您别走，您坐，您坐，您坐，
4: 坐坐坐坐坐。
3: 您得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也报答您一回。哎呀，
1: 老刘，浩然他说的对，您帮了村里20年，现在该村里回报你了。既然地收回去了，但是咱们给老刘换个岗，村会研究决定聘请你当咱们红色文化馆的管理员，给游客讲讲咱们村史。
0: 书记啊，这俺得先谢谢你了，但是俺干不了这活啊，嘴笨，那能讲个啥吗？享福的活俺真是干不了啊！先回了，先回了。
3: 老刘叔，
0: 哎，展西，你们来了。
3: 您别走啊！
5: 老刘叔，享福的活不干，那肯不肯干点累活？之前我的实验田差点全军覆没，是您帮助了我。高原种植，气候、土壤、微环境最为关键。书本上教了我们光照、水分，但是没教我们怎么在旋风里头打猪蹄扣，什么时候该泄劲，什么时候该堵风。
3: 嗯，没懂。那你的意思是？
5: 我申请结合乡村振兴资金，在向阳坡建高原特色种植资源谱。
3: 哎，可以啊，我马上打申请。
5: 老刘叔，但是我缺一个首席种植员，不用开车，不用讲大道理，管好这些地的风、水、土，但是这个活儿有点累，需要在地里摸爬滚打，您干吗？
0: 我，哎呀，
3: 您知道吗？我其实一直都在想，咱们要发展，

0: 振兴要创示范村，咱们争的是什么呢？争的不就是等老了，岁数大了，回想起来，咱这辈子没白活，咱为了给别的人带来幸福生活努力过、奋斗过，对吧？哎呀，老刘叔，您就说您干不干嘛？
1: 干，这辈子咱就会种地，那不种地了还能干啥？

静读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无人机驰骋前地，智能农机赋能山野，贵州山地农业跑出机械化新速度。老字号破局，新闻创出圈，贵系列品牌矩阵生长，让贵州好物立得住、走得出、叫得响。AI 客服投诉量同比近乎翻倍，答非所问转人工难，一起来关注 AI 客服背后的消费困局。新学期开学综合征来袭，如何调适身心状态？心理专家支招帮孩子平稳切换校园节奏。

0: 群山寒翠，稻浪翻金。九月的八宝镇满目丰收暖意，一起去云南赏这幅绚烂的秋日画卷。动静新闻正在播出。眼下正是贵州杂交水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时节，往年靠人工费力完成的赶粉作业，如今在铜仁印江无人机就能轻松搞定。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达3981台，全年培训专业飞手8606人。农用无人机正不断变成田间地头好用管用的空中帮手，乡村振兴天足科技底气。
1: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架无人机，它没有打药也没有撒肥料，正在干一件特别的事儿，赶粉。它正在稻穗上空6米的距离保持每秒3.5米的速度飞行，旋翼卷起的风可以把水稻副本花粉扬起来，均匀地飘向母本。以前这个活儿全靠人工拉绳或者用竹竿在稻田里手动地扫过稻穗抖落花粉，一个人一天最多完成10亩地。今年这里用上了无人机，一天下来轻轻松松干完80到100亩地。
2: 基地旁，杨林凯正熟练地操控着农用无人机进行赶粉。他所在的合作社共有4位飞手，能操控机器完成赶粉任务的只有2位。
3: 之前店主吧，无人机行业嘛，大量缺人，做无人机飞手2年了，赶粉门槛比较高，控制高度与掉头的这些环节都比较难，一悬停农作物就会倒掉。
2: 杂交水稻制种母本只能依靠副本花粉完成一花授粉，结出合格稻种，且扬花窗口期仅有7至10天。加之当地山区田块零散，机耕稻不足，人工作业成本高，精准科学高频次的赶粉作业成为制种稳产的关键。
4: 每个工人的话基本上在50块钱，一天的话按8个工人算的话基本上就400块钱，用无人机就200块钱，整体节约2000块钱嘛。
5: 就是抢时间花粉，只有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就是闭口了。无人机吹的风面积大嘛，均匀，这个抽粉率也不亚于笋子杆。我们还搞了一对比，有竹竿杆的、笋子杆的、无人机杆的，你觉得这个产量已经有一个结论的去一个这个形式去发展了。
2: 15-15期间，印江锚定种业发展目标1.5万亩，今年仅水稻制种面积就达2090亩。为此，当地总投资超4000多万元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也在抓紧建设。
6: 现在特别抢出来的就是这个烘干机，因为水稻就要开始收割了，今年大面积的种，没有那么多的场地来搞人工晾晒，一年通过3-4千吨没有问题的，它也可以为周边的县开展收获烘干服务。
2: 当下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智能农机切中贵州山地农业生产痛点，覆盖粮食、茶叶、蔬菜等多个产业。过去依靠人力完成的重体力农事正逐步交给智能装备完成。14-15期间，贵州下达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4亿元以上，累计补贴农机具22万余台套。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2025年提升至58%，智能化农机装备不断创造山地作业新可能，为全省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0: 除了可以在稻田里空中赶粉，低空飞行正不断解锁更多民生场景。当空中天路飞越雪山峻岭，原本40多小时的漫长车程被压缩到6小时以内；当无人机跨海送仙，数小时的海上航程缩短为短短几十分钟。低空经济的翅膀正叩响大众生活的大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长航时大型工业无人机，看它如何突破地面交通的天花板。
7: 没有标准跑道，没有平坦公路，直升机成本太高，偏远地区的物资保障长期面临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无人机给出的答案是把这条通道搬到天上。
8: 传统的运输方式其实依赖于地面、山地以及海岛，或者是在特殊场景、自然灾害情况下的一些场景的地面运输呢，它必然存在着运输周期长、物资的补给不及时、不到位的情况。咱们现有民用的小型无人机，它的最大的短板，航时比较短，载重也比较小。针对于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后续发展我们的这个长航时无人机来解决这一些。
7: 山区、海岛、森林防火一线，很多人力难及的地方，恰是无人机的用武之地。它凭借哪些硬核性能，在复杂条件下稳定作业？
8: 针对于这种山地、海岛，特别是发生自然灾害偏远的山区、山体，离岸比较远的孤岛，地面运输

0: 受阻长航时，搭载这个无人机可以进行大面积长时间的不间断，然后连续来进行作业，然后来进行物资补给。针对于森林防火，我们可以进行搭载比如说红外遥感探测的设备，把它改装成一种作为探测用的这种专用的无人机进行有效的探测，可以把它改造成一个超大的水箱，针对我们探测到明火的火种之后来进行有效的这个扑火工作。
1: 性能优势最终要落地到场景中，从海岛物流到林区防火，大型无人机已经交出了一份实打实的民生答卷。
0: 目前在这个深圳到这个万山群岛已经有相关的这个大型无人机的这个航线的工作，截止到这个今年呀，咱们也都超过了这个600架次的一个运输量。针对于林区防火呀，广西1+5的这种集群扑火模式也被写进了咱们国家地控经济重点案例当中。展开来说，它其实就是1架侦察机加5架的这种大载重然后长航时的无人机来进行山火的扑灭工作。
1: 从雪域高原的空中天路到跨海配送的生鲜航线，长航时无人机正让天堑变通途，从构想走向现实。展望未来，在应急救援、乡村物流、生态监测、医疗补给等更多领域，大载重长航时无人机都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2: 近年来，贵州持续做强贵系列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深挖山地特色资源、非遗文化与本土饮食底蕴，坚持单点标杆引领、矩阵集群发力思路，推动前卫美食、非遗文创、农特产品从山间好物变身市场爆品，让贵州特色品牌立得住、走得出、叫得响。
3: 走进位于黔南州龙里县的老凯里食品生产基地，浓郁酸香扑面而来。本地西红柿在恒温环境下历经180天自然发酵，发酵完成后原料送入自动化炒制车间，精准控温熬煮，充分萃取果香，最大限度保留苗家酸汤原汁原味。
4: 我们属于冻藏发酵技术，这就是小锅定制。比如说四川的客户比较多油，宁夏这一带清真呢就不放猪油，放大豆油。相对去年同期，我们供应省外的门店是翻了一倍，大一步会在那规定冻藏基地和发酵基地。
3: 深耕餐饮行业30余年的老凯里是贵州本土知名老字号。去年企业建成标准化生产基地，经营模式从单一线下堂食转向产销一体化运营，结合全国不同区域消费偏好开发定制化产品，推出适配家庭消费的小份装酸汤预制产品，成功入选第二批贵系列生态美食优品。
5: 加入贵系列会加强全国市场对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信任度，宣传渠道变广了。前段时间也跟随商务厅到了北京做推广，京东、淘宝、拼多多还有我们自己的 APP 商城都在做销售。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实现2500万。
3: 一边赋能老字号转型升级，一边自主孵化特色 IP 拓宽消费场景。今年以来，贵系列联动入选企业甄选刺梨、抹茶、辣椒等食材，打造酸甜苦辣咸山地五味礼盒，围绕刺绣、蜡染、银饰三大非遗技艺，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美学相结合，开发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文创消费品。
6: 今年5月份在深圳文博会发布以后，我们就在贵州上市，进到了我们线下的大概10个店。那线上的像一马游贵州的小程序电商平台啊，我们的外省游客还是蛮喜欢的。由于我们的贵州的特色啊，有非遗的融合，省级区域公共品牌的这种赋能，体积也不大，所以它携带也比较方便。
3: 据了解，贵系列围绕白酒、特色农产品、茶叶、生态美食、刺绣、蜡染、银饰、特色工艺品8大品类建立选品体系，从质量标准、创新能力、文化价值、市场潜力等多维度综合考评。目前第三批贵系列产品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品牌矩阵持续扩容。
7: 第一批的话我们认定了72个精品，第二批的话除了精品以外我们还认定了67个优品，选品上范围会更广，潜力比较大的创新性的产品我们把它选进来，特别是一些公立的民族文化企业，我们适当的放宽一些，从广告宣传、营销的赋能、销售渠道，实实在在可以帮助贵系品牌企业的发展。
2: 为民造福，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近期，我省各地持续

0: 推进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完善普惠托育服务，深化基层治理，优化出行政策，一项项务实举措落地，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1: 眼下，遵义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托育园进入了试运营阶段，一大早园里就热闹起来，孩子们在老师的陪伴下做手工、玩游戏。
2: 像我们双职工家庭带孩子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现在成立这些托育都是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
1: 作为全市第一家公建公办的托育园，这里一共设置了150个托位，而且托育园还借助妇幼保健院的优质医疗资源，推行医育结合的新模式，把健康管理融进了日常照护，给孩子们提供了更专业的健康保障。
2: 我们开设的有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针对0-3岁的孩子建立一娃一案的个体档案，饮食生活上进行营养的搭配和调整。
1: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走进贵阳市关水路社区，不少居民正在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
3: 以前娃娃放假就至少在家里面看手机看电视，现在我们社区组织很多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扎染啊、做手工啊，很多变化我们家长都是看到眼里面。
1: 关水路社区有15个居民院落，165栋居民楼，以前是个典型的老旧社区，但现在面貌焕然一新，邻里活动成了家常便饭。社区工作人员经常上门收集居民诉求，不断优化工作方式，带着大家一起参与社区治理，共同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4: 社区有什么事情，我们看到去，都会给社区反映。跑到外面的来看了，这小区不出来啊，做起非常舒心。
1: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办实，是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最近，这样的民生实事在贵州各地不断涌现。在黔东南州3穗县的公共充电站，一些电车司机发现，充电后能享受到专属的电价优惠。
5: 我们跑营运的，天天都需要充电。之前每个月电费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现在有了专属优惠，尤其是凌晨古段电价很划算，每个月能省不少钱。
1: 这项优惠是当地运营公司专门针对运营类新能源车推出的，通过分时段阶梯定价的方式，实实在在降低从业者的成本。目前优惠范围已经覆盖了全县的网约车、出租车和新能源货运车。
6: 持续做好站点运营维护，优化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及时回应车主诉求，不断提升充电服务质量。
0: 初秋时节，毕节市贺章县阿西里西韭菜坪10余万亩野生韭菜花次第盛开，紫色花海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秀美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赴一场高原紫色花海之约。
7: 感觉随手都可以触碰到蓝天和白云，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面积的一个韭菜花，
8: 天气特别舒服，特别凉爽，人民很热情，体验感就是非常好的。
1: 据了解，韭菜花花期将持续至10月上旬，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为最佳观赏时段。今年景区持续推出火把巡游、山野徒步等体验活动，旅游热潮拉动当地餐饮、民宿、农特产品消费。目前韭菜坪山脚下的村庄已发展民宿超80家。
9: 每年8-9月份韭菜花盛花期，我们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今年我们精心策划系列民俗文旅活动，持续升级索道、观光车休憩设施，同时优化吸纳本地群众就业务工，扩大就业岗位供给，最大限度带动村民共享文旅发展红利。
0: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10: 国家体育总局消息，15-5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国家疾控局最新监测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目前，我国已建立6位一体学生健康防控模式，推行预防为主、早期干预、疾病预警3级预防策略，校园卫生健康工作成效持续显现。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日前推介发布，2026年农技园进村包户联主体，支撑小麦、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

案例。遵义市余庆县油菜一增二优三减高产栽培技术模式等四套油菜高产栽培技术入选，为全省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据最新统计显示，遵义市赤水市竹类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现已收集保存39属620余个品种，共约710份竹类种质资源，基本覆盖国内绝大多数散生丛生竹类。该资源库也是我国三大西南地区最大的国家级竹类种质资源库，

0: 现在智能 AI 服务已经在各行各业大规模的普及，您有没有遭遇过 AI 客服带来的烦恼呢？比如答非所问、转人工困难、还得重复讲述问题等等。根据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涉及 AI 客服相关投诉累计达到17635条，同比去年增长了约97%。用户反映的核心问题啊，集中在 AI 客服无法有效解决用户的诉求，以及难以转接至人工客服等方面。智能客服不智能，那么 AI 客服是如何从效率工具沦为投诉重灾区的呢？
1: 当前平台的 AI 客服主要分为按键式语音导航与智能语音对话两类，后者虽声称可以听懂用户需求并处理问题，但在记者拨打的多个平台中，即便是查订单、开发票等基础性诉求， AI 客服也会出现答非所问或循环提问等现象，难以有效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
2: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3: 手机壳。
4: 请问您是要咨询拿笔交易的什么问题呢？
3: 我想关掉自动扣款。
4: 抱歉，麻烦您再描述一下问题好吗？
1: 由于 AI 客服未能解决问题，记者尝试转入人工客服。然而在多次呼求转人工后， AI 客服屡屡以人工作息繁忙、 AI 客服同样可以处理您的问题等话术为由进行拦截或拖延，人工通道迟迟无法接通。
3: 我想转人工。
5: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3: 我想转人工。
5: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3: 转人工。
1: 辗转接通人工客服后，记者发现虽然此前已经与 AI 客服进行了详细的问题描述，但相关记录并未同步交接，人工客服对已咨询的问题一无所知，记者不得不重复描述诉求。
3: 刚刚我跟那个 AI 客服已经讲过了，您这边能够查询到吗？
6: 查不到，我们是人工客服。你好，你好女士，辛苦您再简单再重复一下，不好意思，看不到你跟机器人的对话。
0: 针对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问题，9月1号，国内首部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7: 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场景，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即客户联系机构和机构主动联系客户两种情形。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1: 呼入任务中，对于客户明确提出转人工、咨询内容较复杂、问题发生频次较低等情形，应优先交由人工客服处理。呼出任务中，对于业务较为复杂或包含开放式问题的场景，也应当优先安排人工客服，其目的是把疑难、个性化、开放式的诉求匹配给人工服务资源，避免因智能客服处理能力不足影响客户体验，保障客户诉求得到适配的服务支撑。
7: 第二个亮点是规范了智能客服向人工客服的多元化切换路径。标准既支持客户主动发起转接，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语音指令等主动操作方式，也规定系统自动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到交互失败

0: 风险情形、智能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自动转接人工服务。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难问题，保障客户便捷顺畅接入人工服务。
1: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流程，推动客户服务行业告别无序竞争，迈向规范化运营、品质化发展。
2: 新出台的规定瞄准了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痛点，期待实施的效果。而 AI 说了不算、答非所问的机械回复、反复描述问题等痛点也同样亟待行业规范。技术本身没有对错，但服务的底色永远是人。兼顾技术效率与人的感受，守住服务底线，让智能客服回归便民初心。新学期开启了，不少孩子呢从松弛的假期节奏转入了紧张规律的校园生活，容易出现紧张、焦虑等开学综合征。如何科学疏导，帮助孩子调整身心，平稳迎接校园生活呢？听心理专家支招。
3: 什么是开学综合征？
4: 开学综合征其实不是一个医学名词，在医学上并没有这个疾病。开学综合征其实说的是一种现象，就是我们的学生从暑假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一个状态变到学习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这个切换就会让他们有一些不适应，情绪上有点紧张、担心、焦虑，甚至有点不开心，或者行为上面有点注意力不集中，学习上面好像还没有那种积极性，没有动力，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而已。
3: 家长如何帮助孩子调适状态，平稳开启校园生活？
4: 首先我们家长要清楚，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状态，就像我们家长休了假然后要上班，一时半会他也是需要一个切换的过程。所以我们家长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保持稳定，给孩子一点时间，相信大多数的孩子他都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第二个话，如果孩子经常跟你说，哎呀我不想上学，我比较紧张，我们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问一问，哎，你是担心什么呢？有什么困难啊？让我们知道孩子的担心在哪里，我们去理解他、支持他，还有帮助他。第三的话，可以跟孩子一起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假期都干了什么事情，让孩子感觉我这个假期其实也是有一些收获的，也可以去聊一聊我们的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计划是什么。还可以让孩子跟他的同学去聊一聊啊，也跟同学聊一聊学校的开心的事情啊，跟同学建立一些关系，可能让他对学校的生活会有一些新的期待。另外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逐渐地调整一下我们的作息，逐渐地恢复一下我们的一些学习，一些轻松的阅读等等的，给他一个过渡的时间，让他慢慢地进入学习的一种状态。
3: 孩子出现哪些情况需要寻求专业心理专家帮助？
4: 如果发现这个孩子在情绪上面特别的不开心，或者说特别的抑郁，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哭哭啼啼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关注的。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他不适应的时间持续太长了，我们已经开学两周、三周甚至四周了，但是孩子还是有点不愿意去上学，还是觉得不太喜欢去上学，还是不能适应上学的一个节奏，也是要关注的。另外一个，如果说这个孩子的不适应已经影响到他的社交，影响到他的学习，甚至影响到跟我们家长之间的一些交流了，也是建议到专业的机构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评估。
2: 金秋九月，云南文山广南县八宝镇的四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蜿蜒的八宝河畔群山环抱，村落点缀期间一派宁静的田园风光，微风轻拂，稻浪层层涌动，空气中弥漫着沁人的稻香，放眼望去，金黄遍野，处处洋溢着五谷丰登的喜人气息。

0: 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

0: 调整后续产线速度，确保产品一致性。
1: 所有的数据它就是这样滚动在更新学习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自从引入智能压缩系统之后，我们的 CPK 是提高了86%，不良率降低了69%的。
0: 目前贵州轮胎已完成仿真研发、视觉质检、产销协同等多个核心场景的人工智能融合应用，产能提升46%以上。今年 AI 融合重点进入组织转型，企业六月正式成立数字化转型委员会，设立首席数字官，领导从采购到销售所有业务板块进行数字化转型。
2: 当然从技术侧拉动也拉动了不少，但是归根结底是个比较被动的状态。现在就是说要倒过来，就是你业务部门为主导，然后我们技术部门给你配相关的工具，让你去实现你的业务目标。
0: 企业同步成立专门的技术支撑部门、流程与数字化中心，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力争在15-5时期建成领航级智能工厂。
2: 培养自己内部的算法工程师，发展自己内部人工智能的能力，需要内外部的力量一起嘛，把整个的这个应用场景做大做多，接下来先治理数据，才能更好的用数据嘛。
0: 在政策端，贵州加快做好配套支撑。今年7月，贵州发布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人工智能发展指南，将从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业大模型与场景等方面择优给予专项资金支持，成效突出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奖励。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则明确，到2026年底，培育一批先进级、卓越级智能工厂，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在制造环节推广应用。到2028年底，人工智能赋能6+3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成效明显，打造一批具有贵州特色、具备行业特征的大模型解决方案，培育领航级智能工厂。
3: 我们提出针对性的支持保障措施，省级财政发挥引导作用，鼓励四周配套补助，在关联产业端发展数据标注、数据交易、自算服务等数商生态，在智能产品端发展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由下到上、由硬到软系统布局，形成多元投入格局。
4: 今天，省长、省级总领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级总领长联席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领长制，大力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以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省领导杨同光、石化清参加。
5: 李炳军指出，丰富的林业资源是贵州的亮丽名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支撑。各地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决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保护好、利用好林业资源，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加快建设美丽贵州，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李炳军强调，要持续提升森林质量，加快推进重点区域生态系统修复，规范开展国储林项目建设，加大石漠化治理力度，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进一步创新思路，用好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与文化旅游、旅居康养等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林业碳汇开发，拓宽两山转化路径。要坚决打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战、歼灭战，科学制定工作方案，全面发动推进，确保森林资源安全。要扎实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广泛发动基层干部群众，整合应急救援力量，优化调度机制，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要建立分工明确、落实有力的责任体系，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加大政策保障力度，积极向上争取支持，形成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贵阳市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马汉成来到贵阳市公安局关山湖分局，了解辖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加强线索穿透核查和精准研判，围绕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集中攻坚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重大案件，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切实形成有力震慑。在白云区综治中心，马汉成与办事群众交流，听取矛盾化解情况介绍，强调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抓实场所规范、功能融合和数字应用，把综治中心打造为吸附矛盾、实质化解、方便群众的重要平台，持续夯实更高水平平安贵州建设基础。
1: 下面来看政务解讯。
0: 9月3号，副省长罗强赴华电乌江水电公司调度东风锁风营水电站防汛抗旱工作，要求要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排除，加强人工智能赋能应用，加大力度推进项目建设，更好支撑全省能源产业发展。9月4号，国画之乡丹青长顺第四届美术双年展在贵州省美术馆开幕，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贵州省委主委冉霞出席并观展。
2: 根据党中央、省委安排部署，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从今年上半年全面启动。这几天，全省各地都在同步开展县乡两级人大换届投票。昨天，记者跟随省人大换届工作组赴毕节市黔西市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一大早，黔西市兴仁乡化屋村的投票点就热闹起来，村民们放下手头的农活生意，专程赶来投票，认真选出能替百姓发声、为家乡办事的人大代表。
3: 苗绣的文创就是这个假期嘛，我一天要卖1000-2000多块钱，希望我们选的代表嘛，带动非常的越去越远。
0: 村民杨龙深耕民宿行业8年，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凭借踏实肯干的态度，热心带动村里发展的初心，杨龙收获了大家的认可与信赖，成为县级人大代表候选人。
4: 经常是大家在一起讨论我们化屋村缺什么、怎么做。自己能够当选的话，一定会把老百姓的心声带到上面一层去。
0: 黔西市锦绣街道3选区现场，有的村民背着孩子拄着拐杖赶来投票。对于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等特殊原因不能到现场的选民，各选区依法设置了流动票箱。
5: 候选人认识，他们在平时哈为我们这个小区的建设还是付出了很多的，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比较认可的。
6: 乡村两级干部逐家逐户的通知，让我们广大选民都知道哪一天是我们的选举日，要做什么，在哪个地点投票。所有的选民都是对我们的这项选举工作都比较支持。在法定时间内依法选举产生黔西市第三届人大代表345名，乡镇人大代表1757名。
0: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在今年9月上旬前选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10月底前完成乡级人大的换届选举，11月底前完成县级人大的换届选举，2027年1月底前完成市州人大的换届选举。
1: 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7: 眼下，毕节市威宁县的早熟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
8: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早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早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7: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风味浓，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
9: 从七月份到现在，出口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7: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这家企业种植的120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到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生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7: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这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
11: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2: 贵州近日在全国率先完成省域野生兰科植物复位监测工作，监测成果顺利通过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专家组的验收。
0: 本次监测由省林业局组织，贵州大学林学院牵头实施，监测周期为2024年5月至2026年8月，是国内首次按照全省统一布局、统一技术标准实施的全域系统性野生兰科植物复位监测项目。监测结果显示，全省

0: 无人机、专用 APP 等手段，采集照片10000多张，土壤样本1185份。
1: 按照全省88个区县、8个自然地理区来布设固定样区和固定样方，主要监测的指标包括野生南国植物的种类、面积、种群组成、土壤微生物、主要威胁因素等。
0: 兰科植物所有种被全部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在我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占比约30%，其生存状态可直观反映区域生态系统完整度与稳定性。
2: 我省传统村落资源丰富，共有757个村寨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占全国总量的9.3%。近年来，贵州坚持系统性保护与活态传承并重，深挖文旅融合潜力，做强本土节庆 IP， 推动特色产品出山，让传统村落既有风貌面子，又有富民兴业里子。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大力侗寨绿意盎然，空气清新。这座已有600多年历史的传统村落，依托独具特色的非遗民俗文化和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落，成为亲子研学、文化体验的热门目的地。
3: 我觉得特别考验的是手艺，还想继续再蜡染一次，就感觉停不下来。
4: 少数民族的文化我们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希望孩子们多开阔视野，长长见识。
0: 大力侗寨距离榕江县城仅20多公里，近年来借着村超的东风，走进更多游客的视野，吸引人们慢住慢游，沉浸式体验侗乡风情，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5: 天客流量都是能够上500的，我们的营业额呢，比以往淡季的话会增加个50%左右。
0: 不仅在大力侗寨，贵州各地通过村落变景区、技艺变技能、民房变客房等5变模式，推动非遗展演、民宿运营、工坊体验等文旅融合项目发展，实现古建筑实体保护与非遗文脉传承双向并举，助力传统村落变身热门打卡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鲤鱼村有着悠久的种桑养蚕、刺绣制衣传统。如今，村里通过完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党员先行先试，推动种桑养蚕、刺绣制衣向产业融合发展转型。
6: 游客就慢慢就多嘛，带动我们的苗族文化，给我们带来经济方面的提升嘛。
0: 因地制宜谋发展，如今鲤鱼村农特产品销售、文旅融合道路越走越宽，年均吸引游客达20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2万元，村寨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荣誉。
5: 鲤鱼村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的治理水平，奋力打造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生态和美、百姓富足的多彩苗乡。
0: 随着贵州避暑客流爆发式增长，截至9月2号，省级智慧文旅综合服务平台一马游贵州用户量突破了1000万，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过90%，平台流量与消费热度双双走高。目前省内核心景区超过1半的线上票务订单都来自一马游贵州平台打造的贵州省门票预约总入口，实现了各类优惠人群的一次上传、3秒审核、全省畅游，缓解线下排队压力。近年来，一马游贵州加速从单一票务平台向全域智慧文旅服务平台转型。今年新上线的票根经济系列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96.8万张，带动景区、餐饮、住宿、商超等业态消费超7.6亿元。
7: 那么今年1到8月，我们的用户访问量较去年同期是翻了一番。依托预约数据啊，帮助景区研判客流规模，我们将扩展乡村旅游、3D 文旅、民俗体验，深化票根经济模式，丰富跨区域的旅游产品供给。
8: 眼下，各地公路、桥梁等一批交通项目正加快建设，区域路网结构持续完善。遵义市桐梓县桐榕公路提质改造工程加紧推进，目前正在进行路面铺设、防护栏安装等施工，项目全长23.76公里，预计9月底全面完成。赤水河二桥建设进入收官攻坚关键期，施工队伍正集中开展桥面沥青铺装作业。作为川黔跨界关键交通枢纽，该桥梁连接了赤水城区和四川合江九支镇，建成通车后，两岸通行时长由半小时

0: 缩短至两分钟。
1: 桥面铺装、赤水岸与九芝岸的引道工程全部完成施工，国庆节前有望实现通车。
0: 在黔东南州天柱县玉天高速三标段控制性工程建江大桥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该桥全长670.5米，是全县唯一的钢构桥，施工管控难度较大。
2: 我们抢抓夜间低温浇筑，轮班值守，攻克多个关键节点。目前下构工程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全力推进悬臂和上构施工。
0: 玉天高速公路全长约33公里，按照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公路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区域交通通达能力，促进沿线产业发展。
3: 新学期伊始，贵州各地中小学将红色影片四度搬进课堂，用生动的光影中的思政课，在青少年心中厚植家国情怀。在铜仁市松桃坪高高级中学，400多名高一新生正跟随荧幕回望峥嵘岁月，沉浸式感受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
4: 电影中最打动我的地方是红军巧妙穿插四渡赤水，最终巧渡金沙江的故事。在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困难，不能想着一昧的逃避，而要勇敢地直面它，解决问题。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希望同学们能不忘来时路，不怕眼前苦。
3: 在遵义市汇川区重庆路小学，300多名学生也在光影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革命精神。
6: 透过影片，大家真切看到红军不畏艰险，机智勇敢，团结一心，深深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教会孩子不怕挫折，坚强向上，在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
7: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贵州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工人日报报道，诞生在贵州的国内首个大型流域径流预测大模型落地应用，让乌江径流预测平均精度超90%，部分站点近99%。
3: 昨天，第12届贵州电力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闭幕式在构皮滩发电厂举行，并同步启动劳模工匠助企型，搭建电力行业技能交流技术赋能平台。铜仁市2026年质量月暨食品药品安全质量认证宣传系列活动昨天启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与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签约，双方将共建区域质量认证协同平台，开展抹茶产业链质量提升等活动。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8: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 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3: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今天上午的7点，省内大部地区气温都在20度以下，早晚凉意尽显。大家可以使用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气温变化合理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着凉。

0: 未来两天我省天气总体平稳，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在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在省的西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本周末天气总体适宜大家开展户外活动，可以选择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较为舒缓的运动，适当的开展运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使身体更好的适应季节变化。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好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贵阳阴转多云，18到27摄氏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六盘水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16到26度，七星关多云，16到27度，铜仁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台里阵雨，18到24度，都云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兴义阴转多云，19到27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0: 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

0: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摊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户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

0: 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0: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5: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6: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7: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8: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7: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9: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出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7: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

0: 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三年行动路线图，
1: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2: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3: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4: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5: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3: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

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

0: 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三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三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长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请问你找哪位？高姐，吴太太。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1949年。
1: 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没有。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升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什么意思？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妈，我饿了。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2: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3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早就该给配了。
3: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
2: 我姐和青年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没无法纪了。
4: 坐，姐夫。
3: 你怎么才来呢？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
4: 聂西呢？还没到吧？一会儿就到。
3: 等等他，等等他，喝点儿，喝点儿。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先吃。建成，快吃吧。孩子们也饿了。你不是饿了吗？来来来，
4: 您是来了。嗯，
2: 吃点吧。
4: 哎，
3: 嗯，
4: 好。
5: 小心一点，不行。
1: 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5: 没事，工作总不开。
1: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
5: 可以吧？
1: 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5: 谢谢了，李委员。
1: 不用，好好休息。
4: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5: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4: 为什么没打？
5: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1: 我也不知道。

0: 宁夕，怎么了？
1: 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陪继母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宁熙来了吗？
2: 宁熙说还有点事儿。

0: 李晴呢？刚回来又出去了。他说他去哪儿了？那没说。啊，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啊？他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1: 季叔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2: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0: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军，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2: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的，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0: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2: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我不太清楚了。
0: 妹妹多大？
2: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0: 季父，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3: 你坐，你坐，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4: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
2: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胶水缝里呢，看看。
1: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2: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1: 报什么仇？
2: 你们杀了我哥哥！
3: 马上报警！别动，别冲动！
4: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3: 聂西。
4: 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
4: 聂西，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
2: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次长。你要说什么？
4: 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记录的。
2: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记录的。
4: 19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怎么记录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叶西，把枪放下。叶西，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
2: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
4: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没有那么笃定。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她是林峰烈士的妹妹。是，就算她是林峰的妹妹，她就一定不会告密吗？
2: 现在东西在他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他，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在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
1: 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0: 你先吧，早点回去吧。
1: 不想回去，
0: 不想回去要干什么呀？
1: 陪着你，陪着我也不能在这儿陪着。

0: 今天怎么办啊？
1: 照常上班。
0: 好，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她给了你什么呀？
1: 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阿妹，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动。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金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

0: 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0: 怎么飞进去？
1: 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
0: 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静的。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老师。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吴公馆一趟。
1: 好。
0: 古正文判决了，相机和胶卷完毕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
1: 可是，陈太太在啊。 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0: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李星转交胶卷的事儿？
1: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2: 一定一对人，人得来公爹郎，两杯。

0: 讲着伊，伊要坐，讲着皮，皮皮甲讲着阿，阿爸两支台，讲着阿公的大大仔。
1: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会唱了。
0: 老师，啊，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3: 嗯啊，好听啊。
0: 那师母唱一个呗。这也没有外人。
4: 妈，
3: 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0: 哪儿呢？
3: 哎呀，碧葵，你今天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他口难开，相逢如萍水，但愿。

0: 来来来来，
1: 好听哎，好久不听了。
0: 开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3: 啊，我先来一首，来。
2: 谁呀、啊？我去看一下啊。
0: 哎呦！
2: 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了？
4: 法夫人啊，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5: 阿姨，
4: 那个，
5: 我先上去睡觉了。
1: 好啊。
4: 你举的歹徒古正文、吕孝南，三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2: 好红酒。
6: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2: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
4: 哦，不了不了。
1: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4: 好好好，
2: 请请请，来，你这请。那个，
4: 哟，那个，家里边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1: 段先生好。啊，
4: 陈太太你好。
1: 你们俩认识啊？
4: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在电力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1: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对不对？
1: 曹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范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哎，告辞了，告辞了啊，告辞了，哎，走了。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哥？
0: 范厅长，范太太，慢走啊。
1: 曹夫人留步，留步。
4: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4: 哎，好嘞。

0: 谢谢。哎，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
1: 好，
0: 给，
1: 你来吧。
0: 阿豆，哎，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嗯，
2: 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2: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嗯，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喂，你来，我找你有事儿。
1: 没看我这忙着呢吗？
2: 没关系，涛涛，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
1: 不用不用。
0: 来。
1: 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2: 来。
1: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2: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碧葵，你听我说。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店内招待所。
3: 碧葵，我是想说，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电力招待所的。你也知道这件事？
2: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 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啊，工作一忙忘记了，是我的疏忽，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干什么去？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4: 你去哪儿找他呀？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2: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4: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小田，送我出去一趟。 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

0: 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
1: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其实不用解释。
2: 快到了吧？
3: 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
2: 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
3: 对。
4: 阿晨，你的耳目警戒。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7: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8: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9: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0: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1: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2: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贝是月饼，好吃又实惠。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1: 哎呀，不会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这绝对。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0: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1: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
2: 你冷啊，
1: 我送你回去。
0: 走走走。哎呀，心里不舒服吧？哎呀，
1: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0: 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
1: 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3: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4: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5: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3: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4: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
6: 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
7: 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分。
6: 回基隆？
7: 嗯。
6: 这么突然？
7: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6: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7: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腹泻？严重吗？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
0: 吃坏肚子了。
1: 这节骨眼儿！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2: 是的。
1: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0: 抓阿晨的审查之谜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1: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0: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啊！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3: 是。
0: 老郑，
3: 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1: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你就放心了。
0: 大哥到了，就这。
3: 好，谢谢。
0: 还有多远？快到了，跟我走吧。
4: 老陈，
0: 嗯，怎么了？
4: 那肚子疼。
0: 肚子疼？
4: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您等我一会儿。
0: 行，你快点回来啊！
4: 我很快。

0: 快到了吧？
1: 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
0: 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
1: 对。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降不开他的罪。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那你打算怎么办？
2: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无次长和余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官教不严。但9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1: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3: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方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
0: 啊，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鹏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
0: 啊，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鹏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
0: 哦，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鹏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0: 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鹏同志，吴司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司长的同意。如果吴司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1: 同意了，同意了。
0: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1: 不用了，建鹏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死吴司长。
1: 不用，留步，留步。
3: 谢谢吴司长。喂，
4: 周总长，
3: 建鹏同志，
4: 想找你要个人。
3: 您请讲。
5: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啊？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1: 专心开车。
5: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1: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戴玉农。
5: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1: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植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0: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共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6: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7: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6: 是。
7: 是建锋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6: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有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0: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7: 是。
3: 是。
6: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7: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0: 是啊，这是3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1: 是，
0: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李敏元。
1: 你好，这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3: 这是吴万，
4: 帮我找一下李敏元。
2: 你好，长官，请稍等。
5: 稍等，稍等。
0: 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禅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妃？
5: 喂，郭禅指挥部。
2: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5: 好，稍等。稍等。
0: 喂，
4: 敏元，是我，
0: 吴司长。
4: 还是叫老师
0: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6: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4: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4: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4: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您，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0: 好。
7: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8: 一进金楼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9: 哦、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汪组长？
8: 别瞎说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10: 组长回来了！哎呀，组长一看我回来了！
11: 组长，哎呀，
8: 好的，
11: 组长辛苦了，你终于回来了，哎，
8: 谢了，弟兄。
9: 组长。
8: 干什么呢啊？没活干啊？
9: 组长
8: 喝呢是吧？
9: 您终于回来了啊！
8: 您忙你们呢，到办公室来。
9: 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12: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9: 谢谢组长。
12: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9: 谢谢组长。说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渗透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12: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9: 人被二处扣押了。
12: 那行李呢？
9: 也送到二处了。
12: 行动真够快的呀。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2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9: 我当2队队长。
12: 怎么了？
9: 那1队队长。

0: 是不是您亲自见人？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不是。嗯，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
1: 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对了，还得告诉你。 余肖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失踪供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您还是。
2: 怀疑吴森，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0: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啊，死里逃生了。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哦，
1: 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带走。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
1: 谢谢哥。
0: 挑个大的。
1: 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 可是我不喜欢。怎么了？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
0: 小梅。
1: 其实，
0: 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0: 小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 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就是嘛，
1: 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游也能游回去。
0: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嗯，好甜。嗯，好好吃。

0: 你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次长的情报。你的过错，甄方组可以既往不咎。
1: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于队长。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
0: 你在吴次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三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
1: 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
0: 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啊？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
1: 继续。
0: 来的路上，我也试过讨他的话，但他这个人。
1: 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福建口音，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0: 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他。
0: 您的意思是，从他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和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吗？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救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 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了解你们，别想从我这儿扎出什么。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啊，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成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 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3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圆。

0: 组长，他都招了。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1: 是，注意明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狱。明白，我这就去。王明元啊，这太遗憾了，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2: 怎么了，老师？
3: 舟山指挥所郭灿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敏源回不来了。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面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0: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1: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陈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0: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1: 于心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0: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1: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参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围而不打，是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6: 作战室在哪儿？2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7: 陈将军，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你先过过目。
8: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9: 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7: 你稍等。
5: 好。
7: 次长，
10: 敏仁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5: 你旁边没别人吧？
7: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喂，老师。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2: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1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有朋自远方来，提醒您，现在开始。
1: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小包子。哇，前段时间了解了很多关于长征的故事，然后真的特别佩服当时的红军的坚持。然后我就一直很好奇，现在的中国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延续长征的精神呢？如果你们知道答案，记得在评论区跟我说一声。
2: 大家好，我是陈怡，是包子的粉丝。我了解到包子一直很关注长征精神，在我们沿河就有肖志金师傅这样一位护猴人，数十年扎根深山守护黑夜猴。今天我向包子发出邀请，来到沿河亲身感受肖师傅平凡的日常，或许在这里能够找到他一直在追寻的答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3: 挽留需要

0: 相处时间比较长，说他都认识。
1: 从小到大，他们都认识你吗？
0: 对。自从保护区成立以来，在这里面已经工作了37年了。一黑以后打交道的时间呢比较长，所以说呢，随时能够叫他，他会弄来的。
1: 哦，我很佩服这个工作。你觉得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当一天的护林员呢？
0: 当护林员很辛苦嘞，能不能够坚持？
1: 可以的，我不怕吃苦。
0: 好啊，那就跟紧我走吧。
2: 好，
3: 好的，
1: 走。小师傅，我看有些猴子它的毛跟我的很像，就是金色的，但是大部分都是黑色的，那为什么会有区别呢？
0: 不是，像这种猴子啊，就是成年了。像那个小的那个啊黑猴子啊，它就已经是有5个多月了。它才出生的时候，头部是金黄色的，它要陆陆续续的才变黑。87年成立了保护区，97年就是开展了一个野外人工投食驯化，就是科林项目。搞这科林项目后，我在猴王庄，我持续在山东里面。在山东住了2个月，
4: 就为了要他们，
0: 为了让他们相信我。所以说现在人这个猴子与我们的相处是比较好的。
1: 现在是比之前多了，他们的数量。
0: 数量现在要多了。
2: 之前我记得只有200多只吧。
0: 全球只有2000多只，但我们这儿就已经600来只了。
2: 我们运气还挺好的，见到这么多黑夜猴。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有猴王在。
1: 其实我还挺喜欢走森林里面了。
0: 走林区里面就要注意脚下安全。这一只植物老百姓叫这个鸡脚梗，但是也叫土黄连。这个是中药材。
1: 中药
0: 治好多种病。我们禁止任何人来这个挖采。这个土名叫马铃光，又叫光华鼠，但是这个一只猴子不吃。
1: 那这也是保护植物吗？
0: 是保护植物。
1: 天啊，我都觉得就是一个树，好神奇啊！这里好累啊，师傅。
0: 好累啊，慢慢走啊。
1: 30多年啊，你是怎么走下去的呢？
0: 你是第一次跟感觉累，但是我们搞护林工作，我们越搞越兴奋了。我一般早上10点从家出发，下午5点才到家，最远的时候来回要走30公里，就觉得不累呀。
1: 就习惯了嘛。
0: 习惯了，
1: 这太谦虚了吧？
0: 你看，这棵树，好大，这是酸枣。
1: 那它是酸的吗？为什么？
0: 对。
1: 那这个猴子喜欢吃酸吗？
0: 它哪都可以吃，有些它吃酸的，有些它吃涩的，有些它吃辣的，它就根据它的身体素质的安排吃食物。
1: 那猴子好聪明啊，是吧？
0: 聪明，它比人都聪明点，实话说。你要跟着学护林员当护林员啊，我们巡山的时候就要观察哪个山头有没有猴子。往这黄山的一个地方亭子下面啊，就是猴子住的地方。
1: 就是我不知道要看啥猴子，我没看到。
0: 不是看猴子啊，就是看一黄色的，那个石壁边上一黄色的东西，就是猴子窝的粪便。它有痕迹。
1: 那我要多学习啊。所以护林员他不仅就一个工作，是不是有很多很多都要负责，是吧？
0: 很多很多。走啊，
1: 走，继续看。这个水看着好清爽啊！
0: 是，洗个澡吧。
2: 好凉快呀、
0: 好凉快！
1: 刚刚趴了，我都出汗了。小师傅，我没有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或者有没有受伤、什么摔倒的什么？
0: 巡山的时候啊，也碰到过毒蛇。
1: 毒蛇，
0: 毒蛇吓得我。
1: 你怎么刚刚没跟我们说啊？妈呀，早说我都估计不干净了呀。
0: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爬到洞口，有个黑乎黑乎的，仔细一观察一看，就是一只毒蛇。一发手把我黑呀、从树丫里面就缩到半山腰，给我捆着去了。
1: 那要你怎么处理呢？
0: 没咬到，
1: 没咬到，
0: 没咬到。
1: 那就好。
0: 有时要趟河，要过河，比洪水引得过冲过。因为当初有4个人，最终呢，我一个人坚持下来。为参加保护区工作之前抽烟，后头我都要考虑这个问题。既然我是一名护林员，干脆把这个烟戒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抽烟了，
1: 完全就戒了。

0: 好香啊！
1: 好香啊，阿姨，你炒的这个菜，
2: 好香没得了，好香点呗。
0: 平时就是你在家里做饭吗？
2: 嗯，是。
0: 你觉得你老公的工作怎么样呢？
2: 嗯，反正他个村干办的是辛苦啊，有两个娃儿啊，又是牛又是猪哎，一个人对不来肯定是辛苦的。
1: 那肖师傅当时肯定是顾不上家里面的事情哈、
2: 啊。嗯，他跟不上，他有时候出去出差啊，开会啊，他是以他的工作为重，他也不是以家庭为重。
1: 那当时有没有劝过肖师傅换一份工作呢？
2: 他换什么工作啊？就在工作够都二三十岁了，他又才在伯父娶妻，你喊他不干，他自己要去干嘛？
0: 他又不听话是吧？他就是爱做这个。
2: 但是我也没想过他换过一个工作，他一直就是这么坚持下去。
0: 那妹妹有没有想到也要做护林员吗？
3: 没有。
0: 没有，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挺危险的。
0: 那在你眼里面，你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3: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担当、特别勇敢的一个人。有的时候他也让我帮奶奶干一些事情，因为奶奶平时身体不太好嘛，所以爷爷他就让我帮奶奶分担一些，但是我就是我不会做的爷爷都会来做。
0: 那肖师傅真是个好男人是吧？是我刚刚看了肖师傅的设计的屏幕都是他们俩，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人。Ja, ich fand es auch super spannend, nicht nur Mr. Xiao bei der Arbeit zuzugucken, sondern auch von ihm nach Hause eingeladen worden zu sein und dann halt auch sein ja, Privatleben so mitzuerleben. Und der hat ja echt eine super süße Frau, also hat sich super um ihn gekümmert und auch so schöne Geschichten von damals erzählt.
4: Ja, mit Kindern von der Schule nach Jeter, ich danke für die Liebe, du hast
0: Sinn
4: für mich.
0: Ding Sinn für
4: mich. Ding Sinn für mich. Ding Sinn für mich.
1: 肖师傅，你每次在山里边如果遇到什么事情，比如说一些有趣的呀或者是危险的呀，你回来跟阿姨会说吗？
4: 不会，如果我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我不跟她说，因为她说了她心里有结，她就更担心了。
0: 就小事没必要说，
4: 哎，小事不要说。
0: 阿姨，你说她很晚才回来，你心里会急吗？
4: 但是我如果在山上没回来，在那很晚，他很担心的，那时候没来电话，他就打听到底到那个地方。
0: 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是你说你在那边待了两个多月，就让他们慢慢熟悉嘛，但是到底是做到哪一个事才让他们把你当朋友？
4: 你看当初就是在意外悬挂的时候，就是跟所有的死人把他括在一个地方，比如说猴子在这个地方，那么我就把师傅扩在了，人又在这个地方，看他干不干的。每天天还没亮，就必须要赶到洞口喂食，因为这些猴子，它进洞晚，出洞早，所以后来干脆吃住在溶洞，坚持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1: 就是一步一步的建立信任嘛。
4: 通过三年时间努力，实现了意外人工透视驯化，宗旨就是让所有的学者专家。进一步地了解我们海猴的生活习性和规律，它一天到底是在做什么，它每个家畜有多少，这个结果基本上得了。那么我们疫情是为了搞科研，科研成果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现在就要想办法都要把我们的海猴放回归大自然，一定要拒绝任何人勾引海猴，也不允许近距离地靠近海猴，让它自然地生存。好多年我也没想这样召唤他了，他熟悉我的声音，我喊他下来，他还是给了我的名字，也没扫兴，也就从山顶上来就跑下来了。这是所以观众们都看得起了，都觉得很兴奋。
0: 可能也是因为
4: 我是个85年9月的党，当年今年都是41年了，我今。

0: 30几年的工作，但是每年就退休了。哪怕就是退休了，我也是永远不会放弃他的，还是义不容辞的支持工作啊，直到我干不动。在这一群黑以后，这一后以后来讲的话，对我有深厚的感情。那么我这边把我们的国家以及保护动物黑以后保护好，把我们的生态保护好，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宗旨。
1: Ja, hat er jetzt ja auch über 30 Jahre an einem Ziel gearbeitet und dann halt auch immer mit einer positiven Grundeinstellung. Also ist echt zu bewundern und kann man auch als Vorbild nehmen. Ja, 真的感谢你带我到这儿啊，真的很美，也非常好的体验。
2: 护林员工作体验下来感觉怎么样？
1: 今天我见到肖老师，跟他一起走他30多年走的路，我就体验他干的事嘛。就肖师傅这种人，也是为了守护山、守护猴子、守护大自然。可能他的难度不一样，他的路不一样，但是就是一时坚持，在他身上就还是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3: 家人们，你们看我到哪了？我现在在美丽的贵州沿河大山里啊！哎呀，我在这边我就找到了当代的长征精神的样子啊！他就是一个人走37年的山路，是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坚持。我感觉这就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而且这两天的护林员职业体验也让我发现，亲身走进一个职业。亲手做一份工作，比听多少个故事，就能更懂他的精神。所以我决定，我要开启我的职业挑战。如果大家知道什么了不起的职业或者非常有趣的工作，一定要留言，然后我们就下一个职业再见。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

0: 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虹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4: 天虹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虹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5: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吧。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啊，灵活迭代啊，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地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

0: 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啊，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1: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地提升。
1: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4: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3: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4: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3: 从广东芯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1: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2: 近年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都稳居全国首位。
1: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5: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协同发力， 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十年卓越计划，将三分之一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6: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基础平台。就是过去十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两三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1: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7: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8: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展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7: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9: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7: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9: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深水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5: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

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5所研究

0: 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3: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4: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们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5: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6: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7: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6: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8: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9: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10: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11: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0: 展势头非常迅猛。
1: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2: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1: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2: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3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1: 请扎总来谈一谈。
3: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也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技计算和科技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项，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然后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4: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始于一次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5: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6: 们的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7: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的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4: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校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2: 北京呢将围绕零到一、一到十，还有十到一百，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零到一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一到十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十到一百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的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8: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予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9: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2: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8: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3: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汇集全球、汇集人民、汇集我们的民生。
1: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

0: 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爆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我是王旭，我是王旭。王旭，你考上报社了，这是报社的陆雪涵，请他当校队。太完了！为什么凶手还不能放过你？你才22岁呀！
1: 画这么好，坚持画，以后当个画家好不好？我要当记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林警官这样的大英雄。<笑>我的女儿啊！少白，你去哪儿啊？
2: 他努力了那么久。 好不容易从火坑里爬出来，如果不是王立群，他早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如果我能再多做一点，他就不会成为那样一具尸体。你想干什么？我是沈王立群，你帮我照顾一下两位老人家。 等会儿送他们回去。啊，虎子，来来来，给你们带了宵夜。老陆在里面，
3: 绝对是。
2: 啊，趁热吃啊，生煎啊。
4: 老徐，
2: 少白，你们干嘛呢？陪王立群一起绝食啊？
5: 他可没绝食，吃的好着呢。
2: 吃了？
5: 嗯。
2: 不是，那他吃了，你们不能饿着呀。我给你带了宵夜，在外面。
5: 有钱拿。
2: 你们快去吧，我看着就行了。
5: 好，
2: 趁热吃啊，凉了不好吃了。

0: 别装睡了。灵力，这是被你杀的舞女的名字，她还有一个名字叫赵望菊。她13、14岁的时候就被人像牲口一样卖了好几回，那小姑娘当时被打怕了，不跑了，认命了。但是她为了救同样被拐卖的几个女孩，自己一个人在黄浦江上漂了3天，报了警。当时是我救了他们，我还想着这姑娘已经吃够苦了，未来的日子应该都会是甜的吧。你说你怎么忍心下得去手的？
1: 哎呀，林地这姑娘就是婊子命，抱起来特别的舒服，软软的。命不好遇见我了，可惜了。
0: 你是不是以为我施公案就不会杀你啊？
1: 死路好，早死早投胎。

0: 干什么？
1: 我要你死。
2: 我操！
3: 这视频秀谁？
0: 哎，别胡来啊！你有病啊！
3: 这秀水如果注射到你的血管里面，
1: 如果注射的够多，你的整个人从内到外都会烂掉。
0: 我死了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知道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哎！啊
1: 你就不会馋我要吃东西了是不是？
0: 哎，你清醒点，陆正阳让你过来刑讯逼供，你千万别听他的，他拿你当枪使，你知道吧？
4: 你才是给人当枪使。
3: 秀水。

0: 已经进去了啊！
1: 你的上线是谁？掩护身份是什么？虚伪在哪里？说不说？
2: 哎，你现在停下来！哎，
1: 你应该只有十秒钟了，说不说？哎，说不说？
2: 哎，我说，
1: 说，
2: 他叫伯劳，50多岁，是上海特别站的站长。
1: 真名叫什么？掩护身份是什么？
2: 真名我也不知道。
3: 还装傻？
1: 等他这么久，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
2: 这组织很严密，不该问的不问。
1: 你现在停下来！
4: 李少白，
5: 我干嘛？
4: 开门！
6: 林少白在里面把门给锁上了。
2: 林少白，
1: 你跟伯劳到底想什么？
0: 覆盖计划，颠覆上海，
1: 我还不行。覆盖计划是什么？说。
2: 不知道，你现在停下来，停下。
1: 覆盖计划是什么？快说。
2: 来人了，救命！
1: 看，
3: 秀雪马上到血管了。
2: 有病！
1: 覆盖计划是什么？
2: 救命啊！
1: 林少白，
3: 说话。
2: 我说，快点。
1: 护海计划，我问他老陆，
3: 叫医生进来检查范围。
1: 老陆，那我干嘛？
3: 林少白，
1: 50多岁的伯劳，他们在执行护海计划，继续问他，去问他。
3: 林少白，你给他注射了什么？
1: 说，
0: 是不是秀水？啊，
1: 马尿。
2: 是什么？
7: 这是核黄素，就是维生素。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
2: 你他妈骗我！
1: 傻了吧唧的，
3: 林少白，你刑讯逼供，严重违反纪律，关禁闭。
1: 走。老罗，不是你跟谁一伙的？我在帮你破案，你继续问他。你关我禁闭干嘛？
3: 走。
1: 老罗，你问他。
8: 你也会害怕。

0: 想起那事儿，给我查的怎么样？
1: 快了。
2: 你的上线叫伯劳是吗？你心里一定要清楚，出卖你哥的人就是这个伯劳。
0: 行，你只要把证据找到，我什么条件我都说。
3: 同志你好，

0: 所有货物都有详细的进货记录，这些花却没有，会是谁送的呢？
1: 夫人，啊，我来给少尉同志送的。
2: 吃饭了。四大金刚拿走。

0: 你看，都是你爱吃的。
1: 谢了。
2: 我知道赵王局的案子对你影响很大，但公安办案还是要讲方法、守纪律的。赶紧来趁热吃吧。哎，你不吃我可吃了。
1: 能不能别跟念经一样啊，说了不吃了。
2: 哎，这饼不错呀，
3: 芝麻还多。
4: 老板请吃来的。哎，哎。

0: 会不会是安宇？这饼要沾着豆浆吃的，不会吃就别吃。吃到肚子里不都一样吗？看什么？还关我的禁闭？该关禁闭的是你吧？那王立群可是条大鱼。
1: 你在晚来一分钟，哪怕你装没看见，他就什么都招了。哼，看来这禁闭是白关了，没意识到一点问题啊。我有什么问题啊？
0: 有问题的是你吧？你居然对一个大凶大恶的特务发起慈悲来了！
2: 我们是人民公安，不是下三滥，
3: 再也不能搞刑讯逼供那一套。
0: 不是，我怎么下三滥了？我真的对他干嘛了吗？
3: 老陆，他们这帮人穷凶极恶，百无禁忌，想用什么手段都行。我们办个案子，先把自己手脚给捆住了，怎么跟他们斗啊？要抖了死多少人才行啊？那也
1: 讲究方式方法，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不讲纪律，不能搞。
3: 好，你说什么都是对的，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我林少白就不该干警察，我不干了，行吗？ 你在这干嘛？出去啊！

0: 是我没把话说清楚。你以为除了刑讯逼供，我们就没有办法让王立群招供是吗？你错了。王立群落网以后，社会处、军管会，甚至是部队，
1: 都在第一时间做了大量的排查，
0: 找到了好几个跟王立群有交集的特务、同学、老师，甚至是情人。当地政府也在原籍找到了他的家人，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只等着交叉审讯。所以我告诉你，不用刑讯逼供，也一定能让王立群开口。
2: 像你们这么做，那要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啊？
0: 浪费多少时间，浪费多少人力物力，都得这么做，因为只有这么做才是对的。
2: 我懒得跟你废话，反正别怪我没提醒你，那王立群可是条大鱼，现在医院已经不安全了，他们肯定派人过去了。
1: 我们已经在安排转运了。
0: 这个册子你可以看看。
2: 我看不懂这个。
0: 你说过以前老百姓叫你们警察都叫做狼狗，那是因为你们身上的坏思想、坏习惯。现在是新社会，是继续做狼狗，还是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安？你自己选。

0: 恢复的不错，都是我身体好，是你们人照顾的，我不是人。你老实点儿，别给脸不要脸。上次你说要找个活人当面对质，人我给你找到了，
1: 要来呗，
0: 在苏州，2天后就到。
2: 你就不想知道你哥王立恒从被抓到被处死，中间经历过什么吗？王立恒在苏州被抓，很快呢就被送到了上海，关在了76号特工总部，负责审讯的。 是第一处第三行动大队队长马建奇。哦，马建奇，不认识，是干理发的那个。嗯，这个是当时的审讯记录。马建奇很欣赏你哥的能力，想劝服他投降76号。这记录里有记载。 王立恒对被抓很是不服，他招供呢之所以被抓，是遭到了伯劳，也就是你的上级出卖了。因为只有伯劳确切知道他藏身的地方，但当问到伯劳真实的身份，还有藏匿的地址的时候，你哥犹豫了，最终受尽酷刑也没有抓。
1: 被76号视为顽固分子枪决，嗯，挺危边的。如果我哥知道是伯劳出卖他，那他怎么不招供啊？那怎么还保护他？说不通啊！
2: 你错了。 哥真正要保护的人不是伯劳，而是你。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伯劳的下线，一旦伯劳被抓，那你也一定会被抓。而伯劳呢，也是利用了这一点，让毫不知情的你，心甘情愿地成了他的人质。所以，你哥明知伯劳出卖了他，但他为了保护你这个弟弟。
1: 只能赴死。很遗憾，8年了，你王立群竟然一直把仇人当做恩人供着。哎呀，陆正阳，我真是看你了，又涨停，搞策反，分裂我跟伯劳之间的关系。马建奇很快会到上海。
2: 你可以跟他当面对质，你也是老军统，跟76号也没少打交道。马建奇到时候说的是真是假，你自己判断。
1: 招来再说，
2: 多看看吧，你会感兴趣的。
0: 一刀，他一定招，准备转移。
3: 是。

0: 老师，我哥遭了煤气罐的埋伏死了，我去查查谁把他害了。
1: 回来，不要冲动。
0: 我冲动吗？他是我哥。
1: 你哥也是我多年的战友，我同样感到悲愤，但是戴老板的家规不能忘，活得进来，死得出去。你哥选择了这条路，他就得认。
0: 我要是非要去呢？
1: 你想抗命吗？你现在去就是步你哥的后尘。坐。
0: 不要让我查出来是谁，我亲手宰了他。

0: 我每次挣了钱，都不卖苹果吃，跟我说，吃苹果越长大果，越保平安。孩子，连命都保不了。
1: 发誓，
0: 我要查出谁把他害了，我爹就报仇。煤机关欠了我们不少的债。
1: 都得还，但不是现在，你得学会忍。

0: 专用王立群，就走这条路线。
1: 嗯，我的助理小火慢蹲，就算他浑身是骨头，也要熬到他开口。
0: 转告陆正阳，路上务必小心。

0: 哥，哥，好像有点不对啊。便衣队要撤。
1: 便衣队收了。人肯定已经转移了，看样子应该是刚走没多久。
2: 追！
3: 哎，我身上子弹你帮我取的，我说这两天怎么靠得这么快？手法可以，等哥出去先跳过去。
4: 谢谢你啊。
2: 做好了，
5: 雷军，少说话，讲讲跟我说什么。

信，我去办件事儿，你回来找我。

正义。

一辈子没求过人。

0: 王立群这一死，线索又断了。主任，我们刚才在交火的地方发现了这个。
1: 这个我在战场上见过，也叫打牡丹。这种子弹一旦射入人体之内，弹头就会迅速扩张成花瓣状，造成更大面积的创伤，杀伤力是普通子弹的几倍，非死即残。但是因为太残忍，而且不人道，早就被国际公约给禁用了。只是现在在黑市上还有少量的流通。可是什么人现在会用这种子弹呢？杀手？黑帮？
2: 贵式月饼新推官正在招募中，您们肯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实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官。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5: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这还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还有另外一拨人参与了这次行动。徐威是来救王立群的，而这拨人是来置他于死。

0: 老板，人回来了。
1: 英隼呢？
2: 死了。
3: 死了？他从飞行堡垒跳上你摩托车的时候还好好的，英隼怎么死的？
2: 我干的，是我杀的。
1: 给我个理由。
2: 公安的子弹打破了车胎，摩托车翻倒后砸伤了英隼的腿，凭我一个人带不走的。
1: 这个理由不够充分。
2: 英隼被共产党洗脑了，他竟然怀疑起您是不是当年出卖了他哥。我想既然救不了就直接杀死，不然他会将咱们全员拖出。

0: 宁损好色是杀，早晚有这么一天，别太难过了。
1: 我想让徐威
2: 替李群担任行动队队长，你看怎么样？
0: 他比李群身手差一些，但是脑子好得多，只是资历太浅，很难服众。嗯，
2: 那就再等等。
0: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他？
2: 他会让我们信任他的。现在最麻烦的是陆正阳，此人善于攻心呐。

0: 怎么一个个都像斗败的公鸡？啊，陆正阳，这就是你的病啊？他们几个没上过战场的也就算了，你们几个上过战场的，心里不清楚吗？胜败是兵家的常事。这次转运王立群的任务是失败了，下次憋口气，赢回来不就完了吗？这次是敌特精心策划的伏击，说明了什么？解放啊，我们城市保卫工作的斗争态势，就是敌暗我明。我可以给你们休整的时间，敌特会吗？现在全上海的市民、党中央、毛主席、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在盯着我们上海，看我们打下了上海，更要看我们有没有能力治理好上海。有没有信心？
1: 有。
0: 那就打起精神，用胜利告诉他们答案。
1: 是。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2: 这次行动失败，我们当中有人嫌疑，或者说敌人在我们内部安插了奸细。我和您制定的转运路线时间，除了局里参与的同志，整个具体执行的二师都有嫌疑。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人查出来，不然以后所有的行动都可能暴露在敌人眼前。
0: 这样，由你负责牵头，迅速展开内部审查。
2: 是。转运期间，林少白一直在关禁闭，他的嫌疑可以首先排除。我申请让他来协助我，一起进行审查。
3: 你的仇了。
4: 人最终不是我杀的，有人抢先一步动了手，我只拿我该拿的。
3: 谁动的手？
4: 来救他的人，眼看救不走王立群了，索性就除掉。
3: 你暴露了没有？
4: 不确定。就算找到我身上，也绝不会有你金老的事情。
3: 你办事我是放心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你的最终任务就是要查找王立群的上线。
4: 这帮特务连公安的车队都敢接，弄不好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0: 赵兰，快帮我把这些标价牌全换了。
1: 这都是银元的价格，不收人民币了？
0: 不许对顾客说不收，就说按价付款。今天南京东路四大百货全都换成银元标价了，人民币肯定是不行了。经理说全上海呀都得跟着换，快点啊。
1: 哦，

0: 关了两天，就写两个字儿啊。这叫此时无声胜有声，要给大家留有想象的空间嘛。
1: 收拾一下吧，你可以出去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0: 这任务的失败，温迪可能处在内部，整个二师得有先例的可能。唯独你，在这关了2天，可以排除。杨副局长让你协助我进行内审。我是听明白了，没事儿的时候把我关在这儿，有事儿要得罪人了让我出去，呵呵，我不干，
1: 真不干，
0: 没空，忙的，
2: 看来还是没关够。
0: 不是，你要请人就好好说嘛，我又不是不去，是不是？

0: 底去哪儿了？你怎么一直都不回家啊？
1: 我以后再给你解释。你现在赶紧回去收拾收拾行李，这是今天最后一班车票，拿着它回老家。
0: 这么急，你不跟我一起走？
1: 我还有一些事儿没有完成，等我完成了以后，我就过去陪你，好吗？
0: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在干什么？
1: 我现在工作要保密，你放心，我不会有事儿。咱们今天就走，走。
2: 西约同志，这就是赵兰吧？
0: 你是？
2: 总听徐薇提起你，今天总算是见到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徐薇的上级。解放后，我们都在公安局秘密反特组工作。
1: 没事。
0: 你在公安局工作，你怎么不告诉我？
2: 我们从事反特工作，没有组织的允许，我们不能和任何人透露。让你生回去了。今天我们来找你呢，是要替徐薇同志把你保护起来。徐薇同志想送你回老家，可是我们认为老家并不安全，我们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彻底免除徐薇同志的后顾之忧。
1: 我们家的事儿自己能解决，不劳烦上级。
2: 组织上既然替你考虑到了，建议你还是听组织的。
0: 上海都解放了，你们又都是公安局的，不走不行吗？
2: 不行，我们身份很特殊，你已经被迪克盯上了。你专柜斜对面那位新来的卖手电筒男店员，随时可能会伤害到你啊，所以只能转移，越快越好。
0: 那去哪儿啊？
2: 浙江乡下，那里还住着我们不少同志的家属，到了那儿你只管安心待产就好了。
0: 可是乡下这医生和大夫都没有上海的好啊。
2: 你放心吧，快临产时我们会派公安系统最好的大夫为你接生。你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革命功臣的后代，必须要照顾好的。
0: 我们多久能见一次？
2: 只要条件允许，他随时可以过去的。短暂的别离是为了将来长久的团聚，我也是女人，我们都一样。
0: 我理解，雷哥，我知道你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谢谢你做出的牺牲，徐薇同志，和妻子告个别吧。
3: 秋兰同志，跟我走吧。

0: 先生，动了吧？是伯劳的意思。你应该明白，信任这个东西很脆弱，必须要有东西去维系它。那你也告诉伯劳，找狼和他肚子里的孩子是我最后的底线。
1: 我老从来不接受威胁。对了，鹰隼死了，公安一定会调查的，把痕迹抹干净，他们才不会找到你。赵兰那边，我会交代他们照顾好的。
2: 说实话，昨天晚上干嘛去了？不出任务的时候，我下班就回宿舍了。整个社会处除了我，都是清清白白的党员同志，刚刚也都核实完了。出事那几天的行踪，他们都有证明人。要真说谁有问题，那也就只能是老徐了。
3: 一会儿老徐过来，你就负责记录，少说话。我来上白脸，给你当好人，就当我卖你个人情了啊！
4: 现在不怕得罪人了，是怕你们战友情深影响你判断。
5: 你怀疑我？
3: 只有你、杨副局长和老陆最熟悉转运路线图。
5: 只有你让转运路线图长时间的离开了自己的视线。
3: 所以只有可能是从你那里泄露出去的，
6: 证据呢？
3: 很快就有了。
6: 要是我的问题，现在就把我铐了，送司法处。
3: 不是，老徐，都是老同志了，闹什么情绪？我也是对事不对人，这事儿是杨副局长让我审查的。
6: 说重点，
3: 你赶紧把你去太平御史的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的说清楚。
6: 那天我是去了太平御史，不过我有证人。老陈和我一起去的。哎，老陈，
3: 哟，好久不见，
6: 可不是嘛，早就想请你喝一杯了。你说你们社会处忙的都跟陀螺似的，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你啊。
3: 别提了，各种案子，按下葫芦起了瓢。哟。
6: 这脖子越来越不舒服，
7: 老毛病了。你看，这不是今天晚上下班了吗？走，咱俩去泡个澡去。我请你。那你们
2: 泡澡的时候一直在一块没分开过？
6: 当然在一起了，泡澡吗？
7: 老陆，你也知道，我这腿脚不方便，就一直在车子里泡的。除了老徐去了趟厕所，我们俩应该就在一块。
2: 去了多久啊？
7: 都是为了工作，可以理解。他去了厕所不超过5分钟吧？
2: 好，我知道了。
7: 那从浴室出来之后，您又去了哪儿？从浴室出来差不多都快10点钟了，我们就各自回家。我去了趟三马路的无记饼店，买了点牛轧糖，然后就回家了。啊。 有这剩下的浴室我都没去过，回头你可以带我去看看。改天我请你，我也请你。那儿有个扬州师傅呀，搓背搓得特别好。规矩啊！
8: 这天气不好，腿开始疼吧？
9: 是啊，老陆啊，还是你了解我。老毛病了。
8: 我以前都觉得这老陈的腿啊，最多就是在档案室打扫过卫生，没想到还是你们地下党。

0: 们还真是不挑人啊，这些解放都当上科长了。
1: 你好好说话。
2: 老陈的腿是在日伪时期执行任务的时候被煤气关的日本人合伤啊。解放前几天，毛森曾经下令要毁掉所有的军种，这里边不单是包括了所有罪犯的案底，还包括了所有上海市民的户籍资料。要不是老陈拖着断腿偷偷转运了数十次的军种，我们公安局到现在可能都没法正常开展工作了。
3: 这老陈还挺行啊。但我还是怀疑他，他完全可以利用老徐上厕所那五分钟接触到转运路线的我。
2: 走，去太平医室。
1: 我现在就是老陈，你掐好表。
2: 好，开始吧。

0: 多久？
1: 5分50秒，
2: 基本上可以排除老师，这时间根本来不及。
0: 难道我们怀疑错方向了？
3: 那天呢是我值班，季包间什么情况我也不好一直盯着看，但那天发生点事儿挺吓人的。
2: 什么事儿啊？
3: 白警官，下班了，来泡澡。
4: 办案，有人举报说特务把枪支藏在了你们浴室的季包间，配合调查一下。哎，记得不要惊动任何人，特务应该还在。
2: 您是说这所有的柜子他都看过？
3: 是。
5: 那他查到什么了？
3: 没有啊，走的时候白警官还骂了一句，说是有人报假警，害得他加班白跑一趟。
2: 老师傅，看来你是认识这个白警官。
3: 认识，他全名应该叫白庆峰，不是坏人，收我们点份子钱，解放后干公安了，再也没拿过一分钱，泡澡也买票了，怪和气的。
5: 那他就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爱好啊？
3: 这就说不准了，男人那几样，就是会干警察的谁不沾点儿？不沾点儿还是警察吗？
5: 不是，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就有认识当旧警察的，什么都不沾。
2: 具体都沾些什么呀？
3: 他右手指发黄，烟枪熏的，脖子后面老有脂粉味儿，那是舞女的。当警察不代表带个大扳指，那不是老想扳本的赌鬼吗？不过这都是解放前的印象了。
5: 真厉害呀，老师傅，你这干搓澡的都能去查案。这白庆芳的出现很难解释为巧合啊。不过老师还交代，他洗完澡回来没发现东西被人动。
2: 这就有问题啊，平时办案动了东西谁还会特意放回原处？
5: 您管老多。

0: 只要你帮我找到地图，我就帮你帮到底，送佛送到西。
1: 我也说，没个嘴张你。
2: 别活了！
3: 去你妈！

0: 这个白清芳啊，虽然说是个旧警察，但是也是积极拥护党的政策，被留用了。他平时呢，工作也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他有什么问题吗？
1: 哦，跟他核实点情况。他人在哪儿啊？
0: 哦，他今天没来，请假了，说是身体不舒服。
2: 这是他现在的地址吗？
0: 哦，对，就是这个。

0: 死亡时间在一天左右，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根据死状再结合胳膊上的这些针孔，初步判断是个瘾君子。这次是注射吗啡过量。
1: 主任，白庆芳钱包里发现一叠美金，还有这个。广慈医院的挂号单，时间是王立群转机院的第二天，他很有可能那个时候就去医院探查消息了。
2: 马上跟医院核实，白庆芳有没有去看过病。
3: 老陆，我这儿找到一个相机。

1: 他的意思继续潜伏，这就可以确认了，内鬼就是他。这么肯定吗？
0: 你想啊，如果他从那时候就开始盯着医院，理论上他就会盯梢我们的同志，包括老徐。趁他泡澡翻看他的文件，然后就发现了标有转运路线的地图。从证据链上来讲，这完全合理。
2: 是可以成立，但不一定是事实。
3: 你们说，我们刚查到他就死了？
4: 我觉得这更像是特务在灭口。
5: 说的没错，就是灭口。你们看，他这里有一个针孔，虽然比较细微，但是能看出来有人直接将吗啡注射进他的心脏，导致了他的死亡。
4: 找到个内鬼，人已经死了，这怎么向杨副局长交代啊？
6: 查内鬼不是最终目的，挖伯劳才是。转运路线图的泄露只是突破口之一。
4: 还有什么突破口？

0: 胡总，密码和一张就到了吗？马上到了。到了以后，马上带他去医院。如果医院墙上那幅画真的是给王立群传递信息的，那画这幅画的人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1: 白金芳一死，你就安全了。
2: 这是所有人的档案。陆正阳是个难缠的家伙，最好小心点儿。
3: 主任，我之前又去了一趟宏达商行，在墙上和房间里发现了这几幅画。我怀疑这几幅画的作者就是刘老。
4: 这倒是一个新的角度。
3: 我之前问过学校的教授，他说这几幅画都属于同一个流派。这王立群是个粗人，很难想象他会欣赏这种东西，更不会把它放在商行里。哦，教授之前还说。 每一个画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笔法，就跟我们每个人的笔迹一样，都是不一样的。我研究了好几天，还送到了学校的实验室化验。我发现这几幅画调的色彩比例几乎一模一样，这说明画画的人是一个极为严苛的人。主任，您之前说过，伯劳就是这样的人。
1: 是，主任，密码专家到了。

0: 枪画上的痕迹都抹掉了。
1: 晚了一步，他们请了人过来，正在研究。
0: 我知道。
2: 老板好。
0: 哎，

0: 来，请坐，老杨。
1: 我？
0: 啊？让你坐就坐吧。
2: 你俩精神的，哈哈，要有庄严感。
0: 看我这边啊，
1: 不，老板，
0: 嗯，
1: 您不是说过咱们最好不要照相吗？以免留下证据啊。
0: 这是做证件用，给台湾方面看的。一会儿有好消息告诉你。
2: 看着我，你不要动啊。
0: 很好。

是这样，前段时间我跟局座提出申请，要提拔你当副站长。今天上面正式的任命已经下来了，祝贺你。

0: 我这还没有立过什么大功呢，反共救国军那边的刘团长他也一直不怎么配合我。
1: 不配合就是因为钱没有到位嘛。你把前段时间我们劫金盛银行剩下的那些金条拿去用。老杨，这一局你必须要帮我赢下来。嗯，坐吧。
0: 老板，我的命是您给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鹰隼，从被捕到壮烈，你表现得很是波澜不惊啊。
0: 老板教过我，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嗯，
1: 这些话我跟每一位都说过，但是真正听进去并且做到了只有你。
2: 我们在一起做这门生意有几年了？
0: 啊，我跟着老板七年了，画室的生意也有四年了。
1: 你知道我最器重你的是什么吗？你为人低调内敛，同时又不失果敢，
2: 而且你手上的那点手艺跟我的风格简直是可以乱真的，
1: 这让我很满意。杨副站长，上峰既然有了任命，就是希望能看到你把我们上海的特别站做出更大的成绩。
0: 我明白，我一定尽我的全力多搞出些动静来给站长您长脸。
2: 好极了，为了我们共同未竟的事业，一起努力吧。
0: 是。
3: 老杨，
0: 哎，
3: 今天这个账也对不上啊。
0: 哦，
1: 来，我宣布一下新的任命。从今天开始，老杨就是副站长，中校军衔，以后要注意称呼。啊，
0: 是，
4: 杨站长好。啊，
3: 恭喜啊，杨站长。
0: 啊，不敢当，不敢当，都是站长在理。
4: 杨站长，那我继续干活了。
0: 哎，好。
5: 如果您有需要，下次再来。
6: 好，谢谢老板。
7: 如果这边不喜欢的话，可以在这边再看看。
6: 啊，这些花都不是我想要的。
7: 好，没事，您慢走，下次再来。

0: 进来。老师，公安应该很快会找到这里。既然避无可避，那就去会会那个陆正阳。
1: 真的不用撤离吗？
0: 凡兵战之场，立时之地，必死则生，信生则死。
2: 小满，你行的。你好。
1: 您是买画还是做广告自拍？
2: 我想买幅画做装饰，可以看看吗？
1: 当然，随便看。我们这边有风景画，也有人物画。

0: 我想要这幅。
1: 你眼光真好，这幅画可是我们师傅花费了好一番心血呢。
0: 是吗？哪位师傅呀？
1: 我们是兰亭画室，当然是兰亭先生了。

0: 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怎么办？吴大碍，该安排的都安排好。如果有什么变数，刘桂恒一定会接替发挥。到时候要控制住他，不能让他回来。嗯，
1: 真有什么变数，可以去找杨辉，他最近手下集结了不少人。他是奇眼，不能动。
2: 干不少啊！谢谢啊！
3: 哎，威哥，这边，这个工人们孝敬的，
4: 这马兜油水还不少啊！
3: 嗨，和老大比起来，这只能算芝麻绿豆。
4: 我算是混到头了，哎，威哥，你可不一样，大胡子那么气数，总有一天你能够混出来。到时候别忘了小弟咱呢。
2: 哎，我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我请客，走喝酒去。
4: 哎，今天可不行，家里来客了，不招待招待，这说不过去啊。
2: 行。
4: 哦，对了，刚才有人让我把这封信给你。
2: 什么人？
4: 就是门口卖报那小孩。
2: 哦，行，那你走吧。
4: 哎。

0: 赵兰一切安好，您尽可放心。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肯定出了什么大事，不然你不会亲自来找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不近人情？不是吗？ 4年前的那次行动，你也参加了。我太太就死在福州路的那栋洋楼里，还怀着孩子。孩子大小应该跟赵兰现在怀的孩子差不多。
1: 那您需要我做什么？
0: 过些天，将士却会找你，按他说的做。
1: 什么任务？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现在是接替英隼的最佳人选，不要让我失望。你还有家人需要照顾。

0: 我很羡慕你。
1: 密码专家仔细研究过了医院墙上的那幅宣传画，发现画中人物衣服上线条的长短隐藏着波斯密码，意思是等待营救。而那天王立群上厕所的时候经过了那幅画，之后就不再解释。这幅画是谁画的？
2: 经医院反映呢，负责给医院制作标语和宣传画的是一家叫兰亭画室的。
1: 我们现在怀疑这兰亭画室就是伯劳的一个重要据点。
3: 负责经营这家画室的是一对夫妻，经常负责出去绘制标语和宣传画的是丈夫，名叫郑兰亭，已经在真空范围内了。这样，今天晚上立即实施抓捕，他们很有可能持有武器，一定要注意安全。
4: 是。
5: 主任，主任，我找到王立群的上线了。 兰亭画室的老板郑兰亭就是王立群的上线。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下午去了趟兰亭画室，发现了一幅画，这几幅画的笔触和王立群那几幅一模一样。
4: 你自己一个人去的？
5: 对啊。
4: 你现在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如果对方采取行动，今天很可能都回不来了，你知不知道？
5: 好了，记住。
4: 以后绝不允许单独行动。是。出发。他们是担心你的安全。走吧。
6: 杨坤那边怎么样啊？
7: 刚传来消息，他已经收服了大部分的反共救国军。
6: 权力这个东西果然奇妙。 这么快就进入副站长的角色了。
4: 我们的客人来了。
6: 去营业。

0: 哎呦，陆记者，这么晚了，你们这是？
1: 打扰了，郑老师。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个案子呀，要你协助调查。
0: 哦，是什么案子？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咱也别那么多废话了，郑老师，我们找你自然有我们的道理。虎子，哎，
3: 怎么了这是？我们家老郑向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你们凭什么带走他呀？
2: 您就是郑老师的太太。
3: 是。
2: 你也得跟我们走一趟。
3: 我也要去。
1: 只是协助调查，没什么问题的话，

0: 兰亭花市和正兰亭住处都查过了，暂时还没什么发现吧。先生吧，看见了点，别打扰了。啊啊，
1: 什么啊？走吧。
0: 郑老师不用紧张，上次我们见过。在你们学校，哦，
1: 原来您是公安呐、啊？
0: 是公安才能把您请到这儿啊？
1: 那对你们找我要调查什么，就可以随时说，我一定全力配合。
0: 也不是什么调查，就是例行问话。
1: 好。
2: 抗战前，郑老师就在吴华元老先生门下学画。后来到了上海美术专科学院西安画系任教，我当时是音乐系的学生，一直倾慕郑老师的才华，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3: 这么有才华，到小学去当老师？
2: 当时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让郑老师去给他们画宣传画，郑老师宁折不弯，

0: 索性就辞去了讲师的工作，连自己的画室都关了。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郑老师才找到小学老师这份工作，画室也就重新开张起来。
1: 郑老师，
2: 哎，
1: 这个你认识吗？
2: 哎，这是广慈医院的宣传画。啊，我
3: 没有什么问题。我上次呀看过郑老师画画，当时还聊天呢，说寥寥几笔很见功力。不光是熟练，而且啊精通绘画的理论。
2: 哪里哪里，您记性实在是太好了。
3: 郑老师，
2: 哎，
3: 我们就想知道这幅画后来的补色是你去的吗？
2: 不用补色，我印象中才画了两个月都不到，还没到补色的时候。
0: 宣传画第一遍都是兰亭序画的，不过补色这种小事儿通常都是店里伙计去做的。
4: 哪个伙计？
0: 李旭和杨辉，就这两个。
3: 他们人呢？
0: 下班走了，明天上班会见到。
3: 住在哪儿？
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知道他们都住在静安。
5: 先聊聊李旭。
2: 李旭呢，是去年我们画室登了一个招聘广告，他是拿着这个招聘广告到我们这儿来找工作。小伙子年轻，所以性子有点急，但是心眼实诚，眼里也有活。这个年轻呢，他体力好啊，店里这个里里外外跑腿的事儿一般都是他。
1: 那他能画出这样的画吗？
2: 他不行，他不能画。
1: 那杨辉呢？
2: 杨辉的画可以啊。
3: 那说说杨辉吧。
2: 杨辉是这样，抗战胜利以后，我们这个画室啊就重新开业了，他就登门说我需要找一份工作。我说那你画两笔我看看。哎，还真不错，这个人话不多，很勤勉啊，关键他对薪水也没有什么太高要求，帮了我不少的忙。
3: 那他的家人呢？
0: 杨辉这只单着，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忘不了他的亡妻，听说啊好像是被日本人杀害。
2: 所以我们在一起就算是抱团取暖。哎，那
3: 抱团取暖。
2: 那个我看时间不早了，因为明天啊我学校还有课。你们这个调查的是个什么案子？
1: 是特务案。
2: 啊，抓特务啊。
6: 哎，你和郑老师这么久了也没想过要个孩子？
0: 我们是一直想要，怀不上。公安同志，你们连这个也要管啊？
6: 随便问问。
3: 大家都有什么说过？
7: 这夫妻俩说话说得滴水不漏的，那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们就是老实巴交的小市民，要么就是极善于伪装的大特务。
4: 肖云说那两个伙计明天照常上班，我建议先把肖云放回去，让他照常营业，明天咱们守株待兔。
3: 这样啊，明天说白你跟小满去郑南亭的学校核实口供，看他有没有撒谎。老徐，你跟虎子立即查清这个杨辉和李旭的详细住址，如果他明天不来，那我们就上门去堵。

0: 老板娘早。
1: 来了，李旭。
0: 哎，给我吧。
2: 李旭，
0: 哎，

0: 我是真的没去广思医院，真的。哦，我想起来了，应该是杨辉去的。
1: 是你们老板让他去的？不是，我那天是碰巧听到他在打电话，说要去医院补色，但出门的时候他和老板说的是去肥皂公司送图样。现在想想是挺奇怪的，他到底犯了什么事情？
2: 已经9点多了，杨辉怎么还没来啊？
3: 是挺反常的啊，他之前从来都不迟到的。去，不等了，阿翔，还是留在这里盯紧了。我们去找杨辉。
4: 郑老师啊，讲的都是事实，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了。
5: 明白。哎，沈校长，那我有点好奇啊，你们这儿有没有跟郑老师关系比较差、比较不对付的老师？他呀，
6: 在家里怕老婆，在学校窝囊废。有些人呀，面上是老师，背地里谁知道什么呀？
3: 有道理。这郑老师是不是背地里得罪你了？
7: 还往给校长那排，马屁拍的嘞，他倒是舒服了，我们得亏多少钱？
8: 就这点事儿，
7: 这还不够讨厌的？
9: 就是这下。

0: 一定是个很严谨的人，查仔细了。
1: 是。

0: 这应该是伯劳和台湾方面电报联络的密码本。
1: 郑宁科一直负责监测台湾方面的电波，怕他破译了，就能掌握特务方面的行动。
0: 立刻送郑宁科。

0: 王同志，喝茶。
1: 叫我赵老板，茶我就不喝了，忙你的去吧。哪位是老板？我来取画。这边。哪天定的？前天定的，骏马图。好。骏马图。在二楼。小李。
2: 哎。
1: 去取一下。先生，您先坐会儿，稍等片刻。

0: 你没事吧？你去看一眼。真的，我去。
1: 接下来这些话一定要带给姚慧。怎么回事？
2: 许画师不小心摔下来。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2: 怎么了？
1: 许画师摔下来了，
2: 这么不小心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把画拿下去。

0: 我们就能越快出来。还说什么了？他说是时候让反动救国军出动了。老大，接下来我们干什么？那就搞个大动作出来。
1: 没找到杨辉吧？是，你在学校什么时候慌忙？暂时还没有，不过我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
2: 辛苦了，
3: 郑老师。
2: 哎，
1: 今天啊，改善伙食。哦。
2: 这是谁送来的？这是您太太送来的，您放心，我都跟她说了，让她安心等两天，很快的事就能查清楚出去了。
3: 是吧？那辛苦了。
2: 另外要拜托你帮我跟你们领导说点好话。啊，哎呦，我们都是上海人，不用客气了。
3: 哎，谢谢啊。
2: 您好好休息。
3: 哎哎哎。
2: 想想，连我们抓到王立群他们都要救，如果真抓到伯劳，外面会什么动静都没有吗？如果镇兰厅真是伯劳的话，他知道外面有人救他，他会是什么反应？

0: 怎么了，郑老师？
1: 我在我的饭盒里边发现了这个。
0: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2: 举报的还挺坚决，白陪他演这么一出戏了。
3: 东西是以肖云的名义送进去的，他毫不犹豫就举报了，不把钱连到他好不好？太不像个正常人的反应了。
2: 一计不成，咱们再换一计。他能坐得住，外面的人不一定坐得住。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我吃宵夜。
1: 开的，哎，开的。目前很多有点人，就跟他吵啊，猪搞不赢了，猪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川，你要喊我喊三哥。我不是七岁啊，这店子开了二十三年了，现在岁数大的精神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三叔的都有。我的眼一翻了。三二一，开始。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1: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2: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3: 对我的这个没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人超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4: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烧个糕饼啦，凉粿，凉粿糕饼啦，三个糕饼啦，四个糕饼，我差不多得吃。炒个龙虾跟牛肉。
5: 好，龙虾牛肉哈，要得哈。
4: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 龙虾一定要活的吃，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切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老虎吃羊肠，全部是活的吃。只有身份证。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 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制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要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才鲜。最后加墨鱼。 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炖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龙虾呀，
1: 材料比较新鲜，
0: 骗自贡味的。
2: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3: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4: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很。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4: 大子吗？
1: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2: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1: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4: 不，我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好吧，年轻的时候差不多。

0: 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给人家打电话的嘛，你要好加一声是吧？
1: 直接把外卖。
2: 我过来吃嘛。
1: 你过来吃外卖。谁呢？咋开始啊？喂，啊，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跑噻。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啥
3: 子？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家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刷，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巴适得板。
4: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5: 牛肉，
6: 牛肉，
5: 辣，
7: 四个人都会吃辣，
5: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8: 肯定是比较巴适啊，比较爽噻，
9: 太爽了这种感觉，
10: 就是辣，
5: 辣就虚噻，
1: 辣就喝酒，
6: 我说辣的口角，
8: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0: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着。
9: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
11: 对，
9: 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0: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我晚上不背就是不背，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有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十年的时间，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骨头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十年的永远十年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5: 来，喝酒，沏一杯，嗨，
1: 快乐哈，

0: 我们的鸡还蛮狠的嘞，还蛮厉害，完了嘛。反正你那不是很矮，他说不乱说，人家说大家一票长的，那个都有啊。别玩呀，他用思路嘛这个。
1: 哎呀，我不好意思了，我刚刚跟我下了次手。
0: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也我爱你。
2: 可以了，
3: 哦，
4: 我叫小灯儿，好搭配在一起吃饭，以及减肥，以及胖，就是因为吃才得一系列。
2: 张姐，
3: 一姐，
5: 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2: 我干啥子？你生气了？
3: 不干。
4: 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
3: 尴尬了。
4: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
2: 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4: 安杰撒花。

0: 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5: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6: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8: 欢迎欢迎。3、2、1。
17: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9: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离海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一份穿越历史的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4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遵义铝业推动大模型从局部验证到全场应用。贵州轮胎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我省面向特色优势领域，引导人工智能加融合制造业全面落地。
1: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级总领导联席会议，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
0: 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进入投票阶段，选好群众代言人，让民生有回响。
1: 153种钱货抢先出海，远销71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农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24.61%。
0: 我省在全国率先完成省域野生兰科植物监测，发现新记录种90余种。
1: 一马游贵州用户破千万，省外游客占90%，票根经济撬动消费7.6亿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主战场之一。当前我省正面向6+3特色优势领域打造一批大模型典型应用场景，创新做好人工智能加文章。近日贵州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一场覆盖全省工业的数据价值赛动员已经启动。生产线上人工智能如何发挥作用？来看报道。
3: 在遵义铝业，人工智能应用正从局部验证转入全场应用。企业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电解铝预测大模型，去年在56台电解槽运行后，让每吨铝的生产省电100多度。今年逐步向全车间500台电解槽推广。同时，上游氧化铝工段同步启动了核心环节的预测模型搭建。
4: 没有大模型的话，这个点的那个指标出来不合格。当这个化验结果反馈到现场操作，已经是过去了2个小时了。我们目前做的是 AI 模型，通过这个参数的一个变化去预判，让我们提前去调整。最难的就是参数的一个选择判断，收集到高质量的一个数据。
3: 对于氧化铝这类容器封闭连续生产的化工制品，人工智能技术能给原本看不见的生产过程装上透视眼，通过关键参数形成可靠预测，让生产调控更加精准。
5: 高温高压这样一个工况，关键指标的测量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人工智能的倒逼我们氧化铝工艺了解得更加透彻。
3: 通过与人工智能企业和高校合作，遵义铝业在实战中逐步建立数据治理、模型选型、训练验证、部署上线、持续迭代的开发全流程。目前氧化铝生产线的蒸发、焙烧模型已上线应用，熔出、沉降环节的模型部署将由企业团队自主完成。
5: 蒸发器的汽水比已经降低了0.009，我这个数据可能听起来很小，一年下来应该是近400万元的一个收益。焙烧主炉的温度标准差由正-40度收窄到正-15度，通过这几个模型呢，实现全流程的智能闭环控制。
3: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深入，工业数据值不断提升，智能工厂正逐步实现从精准预测分析到自主决策执行的升级。在贵州轮胎灯塔工厂，橡胶被挤压成胎面的制造过程中，智能系统不仅能根据历史数据提前预测最优工艺参数，还会实时测量胎面重量、宽度，自动调整后续产线速度，确保产品一致性。
6: 所有的数据它就是这样滚动在更新学习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自从引入智能压缩系统之后，那我们的 CPK 是提高了86%，不良率降低了69%的。
3: 目前贵州轮胎已完成仿真研发、视觉质检、产销协同等多个核心场景的人工智能融合应用，产能提升46%以上。今年 AI 融合重点进入组织转型，企业6月正式成立数字化转型委员会，设立首席数字官，领导从采购到销售所有业务板块进行数字化转型。
7: 当然从技术侧拉动也拉动了不少，但是归根结底是个比较被动的状态。现在就是说要倒过来，就是你业务部门为主导，然后我们技术部门给你配相关的工具，让你去实现你的业务目标。
3: 企业同步成立专门的技术支撑部门、流程与数字化中心，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力争在15-5时期建成领航级智能工厂。
7: 培养自己内部的算法工程师，发展自己内部人工智能的能力，需要内外部的力量一起嘛，把整个的这个应用场景做大做多，接下来先治理数据，才能更好的用数据嘛。
3: 在政策端，贵州加快做好配套支撑。今年七月，贵州发布《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人工智能发展指南》，将从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业大模型与场景等方面择优给予专项资金支持，成效突出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奖励。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则明确，到2026年底，培育一批先进级、卓越级智能工厂，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在制造环节推广应用。到2028年底，人工智能赋能6+3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成效明显，打造一批具有贵州特色、具备行业特征的大模型解决方案，培育领航级智能工厂。
8: 我们提出针对性的支持保障措施，省级财政发挥引导作用，鼓励四周配套补助，在关联产业端发展数据标注、数据交易、自算服务等数商生态，在智能产品端发展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由下到上、由硬到软系统布局，形成多元投入格局。
1: 今天，省长、省级总领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级总领长联席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领长制，大力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以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省领导杨同光、石化清参加。
9: 李炳军指出，丰富的林业资源是贵州的亮丽名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支撑。各地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决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保护好、利用好林业资源，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加快建设美丽贵州，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李炳军强调，要持续提升森林质量，加快推进重点区域生态系统修复，规范开展国储林项目建设，加大石漠化治理力度，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进一步创新思路，用好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与文化旅游、旅居康养等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林业碳汇开发，拓宽两山转化路径。要坚决打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战、歼灭战，科学制定工作方案，全面发动推进，确保森林资源安全。要扎实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广泛发动基层干部群众，整合应急救援力量，优化调度机制，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要建立分工明确、落实有力的责任体系，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加大政策保障力度，积极向上争取支持，形成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今天，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贵阳市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马汉成来到贵阳市公安局关山湖分局，了解辖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加强线索穿透核查和精准研判，围绕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集中攻坚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重大案件，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切实形成有力震慑。 在白云区综治中心，马汉成与办事群众交流，听取矛盾化解情况介绍，强调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抓实场所规范、功能融合和数字应用，把综治中心打造为吸附矛盾、实质化解、方便群众的重要平台，持续夯实更高水平平安贵州建设基础。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9: 9月3号，副省长罗强赴华电乌江水电公司调度东风索风营水电站防汛抗旱工作，要求要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排除，加强人工智能赋能应用，加大力度推进项目建设，更好支撑全省能源产业发展。9月4号，国画之乡丹青长顺第四届美术双年展在贵州省美术馆开幕，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贵州省委主委冉霞出席并观展。
1: 根据党中央、省委安排部署，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从今年上半年全面启动。这几天，全省各地都在同步开展县乡两级人大换届投票。昨天，记者跟随省人大换届工作组赴毕节市黔西市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9: 一大早，黔西市兴仁乡化屋村的投票点就热闹起来，村民们放下手头的农活生意，专程赶来投票，认真选出能替百姓发声、为家乡办事的人大代表。
10: 苗绣的文创就是这个假期嘛，我一天要卖1000-2000多块钱，希望我们选的代表嘛，带动非常的越去越远。
9: 村民杨龙生耕民宿行业8年，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凭借踏实肯干的态度，热心带动村里发展的初心，杨龙收获了大家的认可与信赖，成为县级人大代表候选人。
11: 经常是大家在一起讨论我们化屋村缺什么、怎么做，自己能够当选的话，一定会把老百姓的心声带到上面一层去。
9: 黔西市锦绣街道3选区现场，有的村民背着孩子、拄着拐杖赶来投票。对于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等特殊原因不能到现场的选民，各选区依法设置了流动票箱。
12: 候选人认识，他们在平时哈为我们这个小区的建设还是付出了很多的，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比较认可的。
13: 乡村两级干部逐家逐户的通知，让我们广大选民都知道哪一天是我们的选举日，要做什么，在哪个地点投票。所有的选民都是对我们的这项选举工作都比较支持，在法定时间内依法选举产生前。黔西市第三届人大代表345名，乡镇人大代表1757名。
9: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在今年9月上旬前选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10月底前完成乡级人大的换届选举，11月底前完成县级人大的换届选举，2027年1月底前完成市州人大的换届选举。
0: 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14: 眼下，毕节市威宁县的早熟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
15: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早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早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14: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风味浓，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
16: 从7月份到现在，出口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万吨左右，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14: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

0: 这家企业种植的120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生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活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0: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这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
2: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3: 贵州近日在全国率先完成省域野生兰科植物复位监测工作，监测成果顺利通过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专家组的验收。
4: 本次监测由省林业局组织，贵州大学林学院牵头实施，监测周期为2024年5月至2026年8月，是国内首次按照全省统一布局、统一技术标准实施的全域系统性野生兰科植物复位监测项目。监测结果显示，全省野生兰科植物种群衰退风险显著下降，人为干扰不断减少，大部分区域生境保持稳定，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持续向好。项目组同步形成优先保护物种、种群及区域建议与行动方案，相关经验可供全国借鉴。
5: 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监测项目发现新记录中91种，对150多种兰科植物开展监测工作，为未来的保护和资源开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4: 全省100余位科研人员运用高精度实时动态差分定位技术、无人机、专用 APP 等手段，采集照片10000多张，土壤样本1185份。
6: 按照全省88个区县、8个自然地理区来布设固定样区和固定样方，主要监测的指标包括野生兰科植物的种类、面积、种群组成、土壤微生物、主要威胁因素等。
4: 兰科植物所有种被全部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在我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占比约30%，其生存状态可直观反映区域生态系统完整度与稳定性。
7: 我省传统村落资源丰富，共有757个村寨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占全国总量的9.3%。近年来，贵州坚持系统性保护与活态传承并重，深挖文旅融合潜力，做强本土节庆 IP， 推动特色产品出山，让传统村落既有风貌面子，又有富民兴业里子。
4: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大力侗寨绿意盎然，空气清新。这座已有600多年历史的传统村落，依托独具特色的非遗民俗文化和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落，成为亲子研学、文化体验的热门目的地。
8: 我觉得特别考验的是手艺，还想继续再蜡染一次，就感觉停不下来。
9: 少数民族的文化我们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希望孩子们多开阔视野，长长见识。
4: 大力侗寨距离榕江县城仅20多公里，近年来借着村超的东风，走进更多游客的视野，吸引人们慢住慢游，沉浸式体验侗乡风情，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10: 天客流量都是能够上500的，我们的营业额呢，比以往淡季的话会增加个50%左右。
4: 不仅在大力侗寨，贵州各地通过村落变景区、技艺变技能、民房变客房等5变模式，推动非遗展演、民宿运营、工坊体验等文旅融合项目发展，实现古建筑实体保护与非遗文脉传承双向并举，助力传统村落变身热门打卡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鲤鱼村有着悠久的种桑养蚕、刺绣制衣传统。如今，村里通过完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党员先行先试，推动种桑养蚕、刺绣制衣向产业融合发展转型。
11: 就可以就慢慢

0: 就多嘛，带动我们的苗族文化，给我们带来经济方面的提升嘛。
1: 因地制宜谋发展，如今鲤鱼村农特产品销售文旅融合道路越走越宽，年均吸引游客达20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2万元，村寨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荣誉。
2: 鲤鱼村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的治理水平，奋力打造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生态和美、百姓富足的多彩苗乡。
1: 随着贵州避暑客流爆发式增长，截至9月2号，省级智慧文旅综合服务平台“一码游贵州”用户量突破了1000万，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过90%，平台流量与消费热度双双走高。目前，省内核心景区超过一半的线上票务订单都来自“一码游贵州”平台打造的贵州省门票预约总入口，实现了各类优惠人群的一次上传、三秒审核、全省畅游。缓解线下排队压力。近年来，一码游贵州加速从单一票务平台向全域智慧文旅服务平台转型。今年新上线的票根经济系列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96.8万张，带动景区、餐饮、住宿、商超等业态消费超7.6亿元。
3: 那么今年1到8月，我们的用户访问量较去年同期是翻了一番。依托预约数据啊，帮助景区研判客流规模，我们将扩展乡村旅游、3D 文旅、民俗体验，深化票根经济模式，丰富跨区域的旅游产品供给。
4: 眼下，各地公路、桥梁等一批交通项目正加快建设，区域路网结构持续完善。遵义市桐梓县桐荣公路提质改造工程加紧推进，目前正在进行路面铺设、防护栏安装等施工，项目全长23.76公里，预计9月底全面完成。赤水河二桥建设进入收官攻坚关键期，施工队伍正集中开展桥面沥青铺装作业。作为川黔跨界关键交通枢纽，该桥梁连接了赤水城区和四川合江九支镇，建成通车后，两岸通行时长由半小时缩短至2分钟。
5: 桥面铺装、赤水岸与九支岸的引道工程全部完成施工，国庆节前有望实现通车。
4: 在黔东南州天柱县玉天高速三标段控制性工程建江大桥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该桥全长670.5米，是全县唯一的钢构桥，施工管控难度较大。
6: 我们抢抓夜间低温浇筑，轮班值守，攻克多个关键节点，目前下构工程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全力推进悬臂和上构施工。
4: 玉天高速公路全长约33公里，按照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公路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区域交通通达能力，促进沿线产业发展。
1: 新学期伊始，贵州各地中小学将红色影片四度搬进课堂，用生动的光影中的思政课，在青少年心中厚植家国情怀。在铜仁市松桃平高高级中学，400多名高一新生正跟随荧幕回望峥嵘岁月，沉浸式感受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
7: 电影中最打动我的地方是红军巧妙穿插四渡赤水，最终巧渡金沙江的故事。在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困难，不能想着一昧的逃避，而要勇敢地直面它，解决问题。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希望同学们能不忘来时路，不怕眼前苦。
1: 在遵义市汇川区重庆路小学，300多名学生也在光影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革命精神。
9: 透过影片，大家真切看到红军不畏艰险，机智勇敢，团结一心，深深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教会孩子不怕挫折，坚强向上，在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
1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贵州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工人日报报道，诞生在贵州的国内首个大型流域径流预测大模型落地应用，让乌江径流预测平均精度超90%，部分站点近99%。
1: 昨天，第12届贵州电力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闭幕式在构皮滩发电厂举行，并同步启动劳模工匠助企型，搭建电力行业技能交流、技术赋能平台。

0: 同仁市2026年质量月暨食品药品安全质量认证宣传系列活动昨天启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与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签约，双方将共建区域质量认证协同平台，开展抹茶产业链质量提升等活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向乡亲们说明告示原书不是我写的，这没问题。但是放弃绣花月录我不能表态。
1: 为啥呀？
0: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1: 春秋，现在这混乱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你应该承担责任。
0: 你是领导，你是书记，你让我承担我咋承担啊？啊，
2: 于大河，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弄得满城风雨了，你看能不能通过社员大会
3: 先听一听社员的意见，如果大多数人都同意修路，那咱不如先把路修了再进行这个包产到户，是不是？
4: 丽蓉姐，这主意好。
1: 好啥好啊？你们是存心要我下台吗？
0: 你咋能有这样的想法呀？
1: 因为你们就是这么干的呀。
5: 于书记，
6: 于书记，有人在组织修路呢。
1: 谁啊？
0: 谁呀？
6: 你哥马来宝。
7: 马春兄，往小里说你这是不支持我工作，往大了说你这是故意阻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0: 别给我瞎扣帽子。
7: 那你现在说该怎么办？
5: 现在怎么办？
0: 春秀，春秀，
8: 这马来宝干活不着调。

0: 这个哥真是搞乱有一套，哎呦，
1: 慢点，快走，快走，我这个哥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姐，你还真觉得他有修路了呀？他就是比划比划，造造声势。他
2: 这么干，肯定影响大河工作。
3: 天下，哥，赶紧回家。你们仨来干嘛来了？让你回家。
4: 回什么家？秀儿，哥知道你碍着于大河面子，不好意思来修路。
3: 没事儿，我带着大家修没毛病吧？是吧？就是。马来宝，这个时候你就别给春秀添乱了，赶紧回家。
2: 苏丽蓉，你给我说清楚了，我怎么添乱了？
3: 你没添乱吗？
4: 我怎么添乱了？
3: 哥，你就回家吧。你说你这一天天给我添多少乱啊？
2: 你就跟我有本事，你有这本事，你跟于大河似的。马来宝，哎呦，你别裹乱了，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大雪，带着他们赶紧下山。
5: 六姐，我不走。你看看，
2: 我的话你们都不听了是吧？下山，
3: 走走走走走，快走。
2: 真走啊？
5: 哎，别走啊，说好了修路的。马春秀。
2: 他干嘛来了？成心让我难看是吧？啊！哥，你听我的，赶紧下山回家吧，行不行？行，行，我自己修行了吧？来，给我！我不叫别人，我自己修还不行吗？
0: 干什么呀？
2: 我不找他们，我自己修。
0: 放开！
2: 我自己修还不行？
0: 妈妈，
2: 我自己修还不行？
0: 妈妈，
2: 你们接。

咋就修不成了？怎么就怎么

0: 苏局，车只能开到这儿了。
1: 下车，
2: 苏局，您回车上吧，我们去队里。
1: 我们走上去。
3: 这，你这腿又不得劲儿，还是别去了。
1: 我没事。

0: 苏局，你慢点啊！这怎么连车也没通啊？你看看这山路，听听挂月台这名字，就全知道了。苏局，当初怎么让闺女到这地方来下乡的？
1: 当年我跟我妻子都在乡下劳动，我闺女怎么来的？我现在都不知道。哎呀，那这样，你闺女可是吃了不少苦啊！12年。

0: 一个女孩子，有几个是12年的？是。咱慢点走啊，苏军，累了咱歇会儿，啊。
1: 让你捣乱，你还捣不捣乱了？
0: 干啥呀？脑袋都打大了。
1: 大男人哭哭啼啼，一点主意都没有，啥也不是。
0: 那不也让你们逼的吗？
2: 来了，我带人修路不行，行你们修不行我修。
3: 那能一样吗？
0: 那咋不一样啊？
4: 马来宝，刚刚有人冒名春秀贴了告寿言书，你就喊人去修路，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2: 你这么做，修路修不成，包产到户也搞不成。
3: 宁可兜不成，这个路也不能放弃。
4: 你这么一闹。
0: 于大河怎么看春秋姐啊？你是不是在恶化他们的关系吗？
3: 这才考验于大河对我妹妹的感情呢。马来宝，你说你明知道自己错了，怎么还嘴硬呢？
0: 咋的？你们这是批斗我呢呗？开批斗会儿？批吧，批我也得行。
3: 哥，这个节骨眼上你就别再添乱了，行吗？我求你。
0: 马春秀，你不敢干的事儿我干，你干不成的事儿我来，我是看出来了。
5: 我要不干点啥惊天动地的大事，让你们佩服佩服，你们是真矫不及我呀！哎，
6: 你最好干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就算是错的，我也佩服你。一言为定。
5: 王水玲，你这会儿就别再拱他火了，成不成？消停会儿。
6: 我请问一下，苏丽蓉是住这里吗？
1: 你们是？
4: 丽蓉姐，有人找你。
7: 您稍等会儿啊。
1: 谁呀？

0: 妈妈让你受苦了，我平反了，官复原职。今天爸爸带你回家。
1: 他们是来接刘文杰回家的。

0: 你来得太突然了，
1: 我、你妈，还有你弟弟，我们都等不及了。

0: 苏叔叔大老远来的，你快请他坐下呀！啊，那个，他们都是我挂爱台的朋友，这里的社员。
1: 苏叔叔，您好，我是马春秀。啊，你好。
2: 苏叔叔，我叫王水玲。
3: 叔叔好，你好。
1: 马来宝，马春秀的哥，来宝，你好。这位是秦官，他老徐。嗯，
0: 叔叔，我谢谢大家了，啊，帮我照顾我的闺女，谢谢了。姐，你们父女好好聊聊吧。 我们先走了，
4: 啊，
0: 苏叔叔，再见。哥，快点，走啊！
3: 哎，那个叔叔再见。
4: 叔叔再见。

0: 法。这里都是大队给我们知青盖的房子，过去可热闹了。
1: 现在呢？住几个人呢？
0: 原来有8个人，现在我一个人。

0: 你赶紧去安排一下，今天就带丽蓉回去。
1: 好嘞，
2: 现在就走啊。要不爸，你屋里坐一会儿
0: 也好吧。
3: 爸您请进。

0: 这支钢笔你一直在用啊？
1: 是啊，这不是我小时候您送给我的吗？我一直都留着呢。
0: 孩子，什么都不说了，跟爸爸回家。
1: 啊，你现在就走啊？
0: 对，现在就走。
1: 不是，我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呢。
0: 你这里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
1: 我得跟社员告别呀。
2: 我现在陪你去和社员告别。
1: 不是，我返程的话也得办返程手续。
0: 手续爸爸来帮你办。你今天一定跟爸爸走好吗？
1: 爸，我今天不能走。
3: 哎，我打赌啊，这回苏丽蓉肯定得走。那大局长爸爸都亲自开车来接她来了，你说她能不走？她敢不走啊？
4: 那可不一定，丽蓉姐是咱们全县扎根农村的模范之青。
3: 啥模范？那是老黄历了。
5: 我感觉啊，咱们全县啊，说不定现在就剩苏丽蓉这么一个知青。
3: 十多年了，
5: 够扎根的了，咋的扎一辈子？
4: 我觉得丽蓉姐是不会走的。一呢是舍不得春秀姐，二呢就是舍不得眼前人儿。
3: 眼前人，说句话呀。
6: 他因为马春秀可能不走，他不会因为我不走。
4: 他能跟春秀姐过一辈子呀？他得跟你过一辈子啊。
3: 马春秀和苏丽蓉姐妹关系虽然好，但我觉得在返程这件事上，马春秀应该不糊涂，是不是春秀？
7: 啊，咱就别瞎猜了，一会儿就知道了。
8: 哎呦，今天事业的突然，你不走也行。那你说你什么时候回去？爸爸派车来接你。
1: 爸，过一段时间好吗？
8: 为什么还要过一段时间呢？
1: 因为我最好的朋友马春秀，啊，就是刚才跟您打招呼那位，

0: 他现在处境很难，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我得帮他。
1: 这就是你不走的理由吗？
0: 是，他现在非常需要我。
1: 大柔，你帮朋友我能理解，但是你总不能帮他一辈子吧？你回城之后照样可以帮他，我们全家都能帮他。再说爸爸现在也需要你，这些年我也都是数着日子活过来的，就是因为想起你还有你弟弟，想到我们一家人能够团聚，我才支撑下来。
0: 爸，咱不提过去行吗？
1: 好，不提过去。
0: 爸，其实我不想回去了，您跟我妈妈还有弟弟，你们好好享受生活，保重好身体。

0: 这次接你回去，不光是为了你，也有我们自己的考虑。我和你妈年纪大了，你弟弟还不懂事，我们以后还需要你来照顾，明白吗？
1: 那您给我一点时间行吗？

0: 这次来得太匆忙了，就带了一些米和面，回头也给那些父老乡亲们送过去。我苏文涛，谢谢他们，得感恩他们一辈子。谢谢爸。
1: 真没想到，他竟然不想走。
2: 12年了，姑娘长大了。
1: 这丫头太命了，我就是绑，也要把她绑回城里。
2: 苏军，您别着急啊，这事儿啊交给我来处理吧。
1: 那辛苦你了。
2: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0: 哎呀，哈哈，爷，啊，一袋大米，一袋白面，幸亏苏丽蓉可露脸了。
1: 他爸爸官复原职，工业局局长。你别说，这局长出手就是大方。
2: 丽蓉啥时候走啊？
0: 啊？
2: 丽蓉啥时候走？
0: 他不走。
2: 他为啥不走？
0: 不知道。
3: 乡亲们都议论这事儿。
1: 哎，爷爷，你说苏丽蓉脑子是不是有病？
4: 人家不走，你搁这嚷嚷啥呀？
1: 我就想不明白，你说回城里要工作有工作，要前途有前途，爸爸还是局长，还能给他撑腰，回去了一家四口团圆，多好啊！这为啥不走呢？
5: 为啥不走？还不是因为我丽蓉姐舍不得咱们挂一台，有感情啊。
0: 就挂一台这破地方有啥好待的？要是我有机会，我早颠了。哎，睡觉，
1: 你问问苏丽蓉，她要是不愿意回去的话，我替她回去呗。
5: 越说越不像话。
1: 真事儿，我早就想出去闯闯了。
4: 扔下爷爷，你走。
1: 你还有没有我妹妹照顾你？

0: 的吗？你啊，老实在家给我待着吧，不给我闯祸，我就烧高香了。
1: 我呀，在你眼里啊，永远都是个孩子。
0: 志兄，丽蓉不错，知书达理，聪明能干，别说是你，我都舍不得。
2: 其实我知道，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可是真等这一天到来了，心里很难受。
0: 不管咱咋舍不得，也得劝他走啊。俗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们可不能耽误人家一辈子。
2: 道理我明白，可爷爷，您说我咋开得了口啊？我应该咋劝啊？
0: 劝不了，也得劝。

0: 好像都没有，讨厌。那还不是你教的问题啊？你说你为啥忽然学做菜呢？也没人逼你啊。你要是不教我，我就自学。
1: 你可不能自学啊！今天崩了手，那下次要崩了脸，那就变成苏麻子了。讨厌！那你还教不教我了？
0: 教，不管教多久都可以，直到你学会为止。
1: 什么叫不管教多久啊？好像我很笨似的。我告诉你，两次，不，最多一次。我肯定学会。
0: 好的，希望你一直学不会，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一直一直一直教你。怎么了？
1: 突然想家了。小时候，每次我不开心，爸爸都会陪着我聊天，突然好想他。
0: 那你就把我当成他，你就不想家了？
1: 秦观，你就是个坏人，你还想占我便宜啊？我告诉你，你跟我爸比差远了。每次我不开心的时候，爸爸都会给我一块萨琪玛吃。嗯？
0: 什么玛？嗯？
2: 我们这儿
0: 牛啊猪啊都有，马不好找。
3: 那不是大队上的马，萨琪玛，
1: 北京天津的一种小吃。
3: 笨死我！
0: 这回我记住了，我一定帮你找到。

0: 比如，
1: 国安，你什么时候来的？
0: 你为啥不走？
1: 你觉得我现在走合适吗？
0: 有啥不合适的？你等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等到全家团聚这一天吗？
1: 现在这种形势，我走了。

0: 陈秀怎么办？告诉袁叔的事情，让他很被动。我在，他心里有个依靠。这个时候走，我还算什么人啊？
1: 你不在，地球还不转了。现在你不要想陈秀，也不要想我。
0: 你只要搞定你自己，谁想你？不想我，你更应该走了。你真的希望我走吗？当然。真心话。丽蓉姐。
2: 嗯，春秀，国安大哥也在呢。你们聊，我先走了。是不是耽误你们说话了？
3: 没有。爷爷说，让我过来陪你待会儿。
2: 陈晓，我已经跟我爸说了，等跟你修完了挂月路，我再走。那当然是好，但是挂月路啥时候能修，啥时候能修完，这咱都不知道啊。我就一直陪着你，直到挂月路修完。七七年恢复高考，就是因为放不下我。 放不下挂月路，那么多人劝你，你就是不肯回去。你知道吗？我每一次想到这件事儿，我心里都特别内疚，因为我觉得我耽误了你的前程。春晓，你不应该内疚，那是我自己的选择。这一次，我也是一样的选择。这一次不一样。 苏叔叔他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上了，你们全家人终于可以一起团聚了，这是多大的一件好事儿啊！姐，你这一次不能再因为我因为挂月路留下了，那你让乡亲们怎么想啊？我们心里都会觉得对不起你，真的。春晓，你听我说，不是你们对不起我，是我欠挂月台太多了。 你不是我，你可能没法体会那种感觉。当一个人从光明跌落到黑暗，我从小无忧无虑，在家有保姆照顾，出门车接车送。可是突然有一天，我从一个傲娇的公主。 变成了一个被人唾弃的野孩子。谈到挂月台的时候，我病困交加，一度绝望至极。有好几次，我站在挂月台古道的悬崖边，想着跳下去算了。是你，春晓。 是你把我从绝望中拉了回来，你照顾我，孤立我，帮助我，直到我能够面对现实。陈晓，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认定了，你是我妹妹。
4: 水灵，水灵，你怎么来了？你以为你不走就是在帮我们吗？你给春秀姐多大压力，给我们多大压力，你自己不知道啊？
5: 我给你们什么压力了？
4: 你把自己一辈子的钱都压在我们身上，这还不够吗？再说了，你有留下来的必要吗？
5: 你走了，挂月路的修不了了。
4: 你咋跟姐说话呢？姐，你别管我，你不好意思说，我好意思说，我要再不说她几句，她真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

0: 姐仨都在呢。哎，大河，你怎么来了？
1: 大河哥，你也是来劝丽蓉姐返程的吧？
2: 其实我个人也舍不得苏丽蓉走，但是我刚接到公社王秘书的电话，他说遵照县领导的批示，苏丽蓉的户口和党员关系都已经转到省城了。
0: 明天就来车接你，让我通知你。
3: 这是谁干的？
1: 傻了吧？用脚趾头都能想到是谁？
3: 苏丽蓉。
0: 12年了，找个时间大家聚聚，我们给你开个欢送会。啊，那我通知完了，就先走了。我爸他怎么能这样呢？他怎么能不征求我的意见呢？姐，我要是叔叔，我也会这么做的。
4: 他是，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吧。丽蓉姐，你就回城吧。姐，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
0: 你说，
4: 从小到大，啥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做主，也没人管我嘛。 所以，不管是对是错，我都得一个人扛着。但是你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你照顾着我，护着我。就算有的时候我爱钻牛角尖儿，但你也二话不说的支持我，对吧？你早就是我的依靠啊。但我不想一直都这样。 我如果一直都依靠你，那你永远都放不下我。姐，你想让我一辈子都离不开你，靠着你吗？回去吧，真的。 不管你走到哪儿，我们姐仨的心是永远在一起的。而且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会替你完成你的心愿，修成果园。到了那一天，我们接你回家。

0: 警官，我已经决定回城了。
1: 好。
0: 我们两个人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想不想跟我有个结果啊？
1: 想。
0: 那你就跟我回城。
1: 跟你回城？
0: 对呀、啊。既然我们两个人都想有个结果，你就跟我一起走。
1: 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你没有时间考虑了，我明天就走。
1: 那你的家人能接受我吗？
0: 那要看你敢不敢当了。我知道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阻碍，但是我更相信，只要我们手牵手，一定可以战胜一切的未知。
1: 美容，我没有城市户口，进城也不会有工作，就算将来我们有了孩子，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0: 别废话。警官，你就说你爱不爱我。

0: 说打竹板响连天，各位这个乡亲听我言，今天是丽蓉姐的欢送会，说不能少了每一位。挂月台一枝花，我得想想怎么夸。说丽蓉姐知书达理，爱学习，对待朋友够义气，姐妹之间的情谊说口口相传成传奇。国安哥是好人，有个担当的灵魂，虽然这人有点直，还不太擅长言辞。你要是那个受委屈，他是第一个不愿意。衷心的祝福你和你成为最好的知己。这些年你不容易，
1: 我们社员心中记。
0: 挂月台的勇谋者，号称大
1: 姐女诸葛，
0: 凡事经过你的手，
1: 肯定安心不犯愁。
2: 代表大家祝福你
0: 一路就是多珍惜。
3: 行，祝福你。
4: 哎，爷爷，
5: 欢送会那么热闹，你咋不去啊？
4: 去，正准备走呢。
5: 你这是干啥呀？
4: 丽蓉姐也算咱挂月台的闺女，她要走，我想送她一床新的被褥。啊，
5: 好，就算咱们挂月台陪送的嫁妆。
4: 丽蓉姐已经跟国安大哥领证了，她这次回城会带着她一起走的。
5: 是吗？哎呦，这丫头可真了不起啊。
6: 本来啊，我是想我们年轻人聚聚，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乡亲，可见大家对苏丽蓉的感情，也充分说明苏丽蓉对咱们挂月台的贡献。下面我们请苏丽蓉给大家说几句。
7: 今天有这么多父老乡亲来给我送行，我心里特别感动，想说的话有好多，不过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感恩。感谢当初挂月台没有嫌弃我，收养了我，培养了我。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我不仅是咱挂月台的闺女，我也是咱挂月台的媳妇儿。而且从今往后，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是咱挂月台的人了。
3: 啊？什么意思呀？
8: 什么意思？
7: 因为我已经跟秦国安领了结婚证了。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的好好啊。
1: 同志们，你们放心吧，你留下的棉衣。
2: 我叫顾寒旭，是一名贵州演员，我饰演了许多红色题材的作品，对贵州这片土地上蕴含的长征精神有着自己的理解与感悟。
0: 这太震撼了，我听说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2: 鸡皮疙瘩，
0: 哎，真的是。你什么感觉呢？
2: 今天这场是学生场嘛，觉得如果是能给学生，我们的下一代能让他们更好理解到这种精神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们的工作呀这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
0: 我就一直不太懂，就这个事情在中国为什么还这么重要嘛。
2: 为了解答包子的这个疑问，我决定带着包子一起去长征故事的发生地，切身处地地体会长征精神带给人们的影响。首先第一站，我们的漫记就从一张纸条开始。赵先生，我听说您的爷爷赵金河就是当年买猪条这个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是吗？
3: 是啊。
0: 对，买猪条到底是什么，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3: 这个买猪条哈，那个是红军长征留下的那个收据。1935年红军长征到遵义，经过凉水乡，陈叔勇连长带了一支红军部队，里面就有很多伤员，一夜就把伤员呢接到我们家里面，当时主动的杀了一条猪跟红军养伤。
0: 那爷爷哪个年代不是很缺吃的粮食肉这些，那他们怎么还值得把肉分享给对他们说陌生人呢？
3: 当时陈叔勇连长也来跟我们爷爷讲了很多革命道理，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头翻身嘛。我们家爷爷他就说的，就不太说一条猪，就10条猪都要杀来跟红军治两个伤。陈叔连长就想到毛主席说的哈，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本来群众也争也想打了一个收条给我们家。
0: 那这个原件现在在哪里？
3: 这个原件现在就在贵州省博物馆，是为了国家的研究文物。
4: Jetzt verstehe ich, warum die Leute der Roten Armee damals so vertraut haben und auch heute noch. Die hatten eine wahnsinnig strenge Disziplin, haben sich nie einfach sowas von den einfachen Leuten genommen. Deshalb war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Armee und Bevölkerung so eng und so vertrauensvoll.
2: 哎，我听说红军当年还给你们留下了一些老物件，是吗？
3: 是啊。
0: 这玉是吗？
2: 这是玉佩。
3: 是我们家作为说哈，长期作为纪念，金明一生情嘛哈，这今后可以藏在子子孙孙。
2: 包子，你现在此刻摸着这枚玉佩，你可以跨越时空跟当年的红军握手。
0: 想想不到啊。
2: 对，就是很多年前，也有一位老红军正在抚摸这枚玉佩，把这个玉佩亲手交给他的爷爷。
0: 送给你们就是代表平平安安，
2: 哎，你们家庭更好，在中国有保平安的意思。
0: 当时红军对你们真好。

0: 这站线就是青冈坡，我父亲就把青冈坡这站树上留下来的。他说带着他的战友在冲锋的时候啊，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腿，而且身上还有十多次伤，所以昏倒在战场上了。对部队要转移的时候，清朝战狼的时候，他还没苏醒，都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转移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他还苏醒过来，最后被当地的百姓发现了，把他救在青冈坡一个矮缝里藏起来。这张先就是我父亲在青冈坡藏的一个山矮，
1: 他藏在这里，
0: 藏在这里。这个高，这个矮缝高不到一米，长不到两米，
2: 就整个人就是蜷缩在里面，
0: 蜷缩在里面。
1: 那不是好难受吗？
0: 没有办法嘛。那个时候是元月份，天气很冷的，每天就晚上恰恰到送点吃的。在他们的细心照顾下，伤慢慢好了，但这个腿已留下了终身残疾了。
1: 那他里面待了多久？
0: 在这里面待了有几个月嘛？
1: 几个月啊？
0: 是吗？
2: 对。
1: 看看这里都是在讲故事，是吗？
0: 对。
1: 感觉何爷爷就看着就很可爱，就
2: 很慈祥，
1: 很善良的一个人。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边这小孩子都感觉好
3: 喜欢，
1: 是吧？
0: 但是我们楚城小学经常他到了学校里面去跟学生讲故事，教他们唱红军歌。
1: 对，对他们来说他肯定是一个英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听故事只是从书里面或者什么或者看电视听的嘛，但这个就他当时正是在，然后可以讲他自己的
0: 经历过的，所以他又讲得出来，
1: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0: 因为1935年红军来到青安坡，因为当时我父亲是红三军团第50师教导营的一个班长，但他也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选出了装聋哑人，这一装不讲话不说话，就一直装到新中国成立了14年。
1: 14年不讲话，
0: 是啊，从1935年到1949年。
2: 家人你不知道吗？他会说话，就是
0: 不知道
2: 家里，
0: 我让母亲也不知道。他能，如果他说了，他能保证自己不说话，但是不能保证其他的不说，所以一直都没有说话。
2: 就为一是为了考虑就大家的安全。哎，
0: 是吗？就是
3: 是的。
0: 因为解放了，他就可以开口说话了啊，就很高兴的跟我们母亲讲，说不出来，说所以我母亲说，是你在说话吗？但我就是，但是说不成长，
2: 这么就没用过。
0: 因为长期闭口，那个声带已经萎缩了，不能正常说话了。
2: 就这个，那我们都真的哭了。就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都有点感动。
0: 就他也没有放弃，他为了把战友们的这些红军故事要讲给更多的人听，他就每天在河边去练去吼，在青安坡就对着战友们的坟头去练习说话，

0: 一字一句的按法认定。经过将近四年的时间，
1: 练了四年才恢复他的语言，
0: 基本上能说话，但是没有完全恢复。
2: 对，因为我自己，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声乐专业，就是我是知道，就是你声带长时间不用，你萎缩掉，然后再慢慢长时间的训练恢复你的声带机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且。每个人说话我觉得是一个很本能的事情，你在生活中14年你会遇到大大小小各种事情，他会下意识的去出声，但是他能凭借这种意志力去忍住14年不讲话，包括对他的爱人对他的孩子，我觉得是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0: 但是从一个可以说不能说到能说却无法说的这种漫长的这种过程，全靠爷爷的他的一种意志力，去通过他的刻苦练习然后讲给后辈们听，所以我们也是受益者，如果没有他的坚韧，那他的故事他的歌谣都没有办法传承下来。
2: 对，
0: 尤其10岁的在土生生长的都会唱我父亲教他们唱的红军歌。

0: 买竹条是说到做到，嗯，那何老先生不能说也要做到。
1: 对，刚才我们在听何老先生的后辈讲述长征精神的时候，我们是知道他是很平安的度过了一生，但是其实在那个年代是有很多人永远牺牲在那个时候的。嗯，
0: 那看来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幸运。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去看谁呢？
1: 遵义当地人叫他红军菩萨，但他其实只是一个红军很年轻的卫生员。当时红军刚来遵义的时候，这里有很多贫苦的百姓，他是缺医少药的，然后这位红军的卫生员就免费的给当地的老百姓送药就医，然后不管有多晚，只要有人需要他就会出现。
2: 你也是来祭拜的吗？
0: 对，我叫包子，我来自德国。
2: 你好。
0: 所以你是来这边祭拜吗？
2: 是的。哦，
0: 那你刚刚拿的管子是干什么用的呢？
2: 我们遵义地区有一个习惯，我们每当我们想为家人祈福，我们就会来小红面前献一个药罐子。哦，
0: 那他为什么会抱个孩子呢？
2: 这个孩子是老百姓的孩子，他是红军一个卫生员。哦，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

0: 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

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5: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小包子。哇，前段时间了解了很多关于长征的故事，然后真的特别佩服当时的红军的坚持。然后我就一直很好奇，现在的中国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延续长征的精神呢？如果你们知道答案，记得在评论区跟我说一声。
1: 大家好，我是陈怡，是包子的粉丝。我了解到包子一直很关注长征精神，在我们沿河就有肖志金师傅这样一位护猴人，数十年扎根深山守护黑夜猴。今天我向包子发出邀请，来到沿河亲身感受肖师傅平凡的日常，或许在这里能够找到他一直在追寻的答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 挽留青

0: 青牛羊了，抓板了，抓
1: 小哥见了嘛蓝色笑哈哈了，抓板了，抓呜，
2: 太好听了。
3: 你们离得这么远还对唱得这么好听啊，感觉好厉害啊。
4: 是这样的，包子，山歌啊是我们沿河土家族人的一种暗号嘛。
3: 暗号？
4: 对，只要山歌一响起来，那个调子一出来啊，不管是隔着山隔着水都能唱到一块。
3: 是吗？
4: 就是一会儿你要去见的那位猴王啊，他和我们黑猴之间也有这么一种特殊的一个暗号。
3: 陈瑞上次说的那个猴王是谁？为什么叫他猴王啊？
5: 这个嘛，等你一会儿看见他你就知道了，我就先不剧透了。哦，妈
3: 呀，好神秘，现在我就更想见他呀。
5: 那好吧，我们现在就进山里找猴王去。
3: 好，跟着你走。
2: 哇，好多猴子啊，
6: 好可爱。哦，你小心吓到
2: 他。不要打扰他了，是吗？
3: Als ich zum ersten Mal die Affen gesehen habe, die waren ja echt zuckersüß. Also vor allem, die sind auch so nett, also so liebevoll. Ich kenne sie irgendwie so, die anderen Affen, diese grauen Affen, kennt ihr wahrscheinlich auch.
7: Wolle!
4: Was ist? Nein, Mann, nein, nein, nein. Was ist? Was ist? Nein, nein, nein. Nein. Nein.
2: 太可爱了。
4: 哎，你好。
7: 哎，你好。
3: 请问师傅，你是大家说的那个猴王吗？
7: 我是府里面，不是猴王。
3: 你是叫猴王，因为他们离你关系很近嘛，我看他们一点都不怕嘛。
7: 不是，因为我和他们的相处时间比较长。哦。哎，所以他都认识。
3: 从小到大，他们都认识你吗？
7: 对。自从保护区成立以来，在这里面已经工作了37年了。与黑猴打交道的时间呢比较长。所以说呢，随时能够叫他，他会弄来的。
3: 哦，我很佩服这个工作。你觉得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当一天的护林员呢？
7: 当护林员很辛苦嘞，能不能够坚持？
3: 可以的，我不怕吃苦。
7: 好啊，那就跟紧我走吧。
6: 好，好的，
3: 走。小师傅，我看有些猴子它的毛跟我的很像，就是金色的，但是大部分都是黑色的，那为什么会有区别呢？
7: 不是，像这种猴子啊，就是成年了。像那个小的那个啊，黑猴子啊，它就已经是有5个多月了。它才出生的时候，头部是金黄色的，它要陆陆续续的才变黑。87年成立了保护区，97年就是开展了一个野外人工投食驯化，就是科林项目。搞到科林项目后，我在猴王中，我吃住在山东里面。在山东住了2个月，
3: 就为了要
7: 他们，为了让他们相信我。哦，所以说现在人这个猴子与我们的相处是比较好的。
3: 现在是比之前多了，他们的数量。
7: 对，数量现在要多了。
6: 之前我记得只有200多只吧。
7: 全球只有2000多只，但我们这儿就已经600来只了。哦，
5: 我们运气还挺好的，见到这么多黑夜猴。

0: 哦，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有猴王在。
1: 其实我还挺喜欢走森林里面的，
2: 走林区里面就要注意脚下，安全。这只植物，老百姓叫这个鸡脚梗，但是也叫土黄连。这个是种中药材。
3: 啊，中药。
2: 治好多种病。
3: 哦。
2: 我们禁止任何人来这个挖柴。这个土面叫马铃光，又叫光华鼠，但是这个叶子猴子不吃。
1: 那这也是保护植物吗？
2: 是保护植物。
1: 啊，天啊，我都觉得就是一个树，好神奇啊，这里。好累啊，师傅。
2: 好累啊，慢慢走啊。
1: 30多年啊，你是怎么走下去的呢？
2: 你是第一次更感觉累，但是我们搞护林工作，我们越搞越兴奋了。我一般早上10点从家出发，下午5点才到家，最远的时候来回要走30公里，就觉得不累啊。
1: 哦，就习惯了嘛。
2: 习惯了，
1: 哎，这太谦虚了吧？
2: 你看，这棵树，好大。这是蒜枣。
1: 那它是酸的吗？为什么？
2: 哎，对。
1: 那这个猴子喜欢吃蒜吗？
2: 它哪都可以吃，有些它吃酸的，有些它吃涩的，有些它吃辣的，它就根据它的身体素质的安排吃食物。
1: 那猴子好聪明啊，是吧？
2: 聪明，它比人都聪明点，实话实说。你要跟着学护林员当护林员啊！我们巡山的时候就要观察哪个山头有没有猴子。
1: 哦。
2: 往这黄山的一个地方，亭子下面啊，就是猴子住的地方。
1: 就是我不知道要看啥猴子，我没看到。
2: 不是看猴子啊，就是看一黄色的，
1: 那
2: 个石壁边上一黄色的东西，就是猴子窝的粪便。
1: 哦。
2: 哎，它有痕迹。
1: 那我要多学习啊！所以护林员他不仅就一个工作，是不是？有很多很多都要负责，是吧？
2: 哎，都很多痕迹。哦，走啊，
1: 走，继续看。哇，这个水看着好清爽啊！
2: 是，洗个澡吧。
4: 好凉快啊，
2: 好凉快！
1: 刚刚趴了，我都出汗了。小师傅，我没有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有没有受伤、什么摔倒的什么？
2: 巡山的时候啊，你也碰到过毒蛇。
1: 毒蛇啊，
2: 毒蛇吓得我。
1: 你怎么刚刚没跟我们说啊？哎，早说我都估计不敢进来呀。
2: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爬到洞口，有个黑乎黑乎的，仔细一观察一看，就是一只毒蛇。一发手把我黑啊，从树丫里面就缩到半山腰，把我捆着去了。
1: 那要你怎么处理呢？
2: 没咬到，
3: 没咬到，
2: 没咬到。
1: 哦，那就好。
2: 有时要淌河，要过河，比洪水引得过冲过。因为当中有4个人，最终呢，我一个人坚持下来。为参加保护区工作之前抽烟，后头我都要考虑这个问题。既然我是一名护林员，干脆把这个瘾戒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抽烟了。
1: 完全就戒了？
2: 就戒了。
1: 哎，太棒了。

0: 现在跟你们介绍的是我们贵州埋河保护区科研监测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里面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平台。
1: 那这个方块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方块就是我们的网格化的一个分区，每个网格里面都安装有我们的野外监测红外相机。
2: 那这数字是代表啥呢？
0: 数字是它相机和这个地域的一个编号。像我们这个抓拍到的一些物种信息啊，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啊。它还会认别它是什么动物吗？
0: 对对对，
1: 好智能啊。
0: 这都是野外的一些黑猴，
3: 跑得很快。
0: 然后我们这个黑夜猴啊，可能说你们这两天在这个附近看到的比较多，觉得这个不稀奇，只是这周围的这些黑夜猴啊比较熟悉人类了，已经就相对于没那么怕人。但是野外的话是其实是不常见的，
2: 就在路边看了几个，但是在山里还是很难找到它了。
0: 对，这就是我们保护区另一个比较出名的物种白冠长尾雉啊。
2: 还有小猫咪哦，
1: 它应该都比较怕人。
0: 对对对啊，这是野外抓拍的猕猴活动的画面。
2: 这是什么动物？
0: 毛冠鹿，二级野生保护动物。
2: 那老师，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系统吗？那护林员还是需要这么辛苦进山？
0: 对，因为我们这个保护区啊，

0: 好香啊，
1: 好香啊，阿姨你炒的这个菜
2: 好香没得了，好香点呗。
0: 平时就是你在家里做饭吗？
2: 嗯，是。
0: 你觉得你老公的工作怎么样呢？
2: 嗯，反正他个村干部的人是辛苦啊，有两个娃儿，又是牛又是猪，一个人对不来肯定是辛苦的。
1: 那肖师傅当时肯定是顾不上家里面的事情哈、
2: 啊。嗯，他跟不上，他有时候出去出差呀、啊、开会呀、啊，他是以他的工作为重，他也不是以家庭为重。
1: 那当时有没有劝过肖师傅换一份工作呢？
2: 他换什么工作啊？就在工作够都二三十岁了，他又才在伯父娶妻，你喊他不干，他自己也要去干嘛？哦，
0: 他又不听话是吧？他就是爱做这个。
2: 但是我也没想过他换过一个工作，他一直就是这么坚持下去。
0: 那妹妹有没有想到也要做护林员吗？
3: 没有。
0: 没有，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

0: 挺危险的。
1: 那在你眼里面，你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担当、特别勇敢的一个人。有的时候，他也让我帮奶奶干一些事情。因为奶奶平时身体不太好嘛，所以爷爷他就让我帮奶奶分担一些。但是我不会做的，爷爷都会来做。
1: 那肖师傅真是个好男人，是吧？是我刚刚看了肖师傅的设计的屏幕，都是他们俩，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人。
2: Ja, ich fand es auch super spannend, nicht nur Mr. Xiao bei der Arbeit zuzugucken, sondern auch von ihm nach Hause eingeladen worden zu sein und dann halt auch sein ja, Privatleben so mitzuerleben. Und der hat ja echt eine super süße Frau, also hat sich super um ihn gekümmert und auch so schöne Geschichten von damals erzählt.
3: Ja, die Kinder von der Schule hier sehr dankbar, die sind sehr schön.
4: Sehr schön.
5: 肖师傅，你每次在山里边，如果遇到什么事情，比如说一些有趣的呀，或者是危险的呀，你回来跟阿姨会说吗？
3: 不会，如果我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我不跟她说，因为她说了，她心里就急，她就更担心了。
1: 就小事没必要说。
3: 对，小事不要说。
1: 阿姨，你说她很晚才回来，你心里会急吗？
3: 但是我如果在山上没回来，在那很晚。他很担心的，那时候没来电话，他就打听，我就到那个地方。
1: 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是你说你在那边待了两个多月，就让他们慢慢熟悉嘛。但是到底是做到哪一个事，才让他们把你当朋友？
3: 你看当初就是在意外悬挂的时候，就是跟所有的死人把他扣在一个地方。就说猴子在这个地方，那么我就把师傅扣在了，人又在这个地方，看他干不干的。每天天还没亮，就必须要赶到洞口喂食，因为这些猴子，它进洞晚，出洞早，所以后来干脆吃住在溶洞，坚持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5: 就是一步一步的建立信任嘛。
3: 通过三年时间努力，实现了意外人工透视驯化，宗旨就是让所有的学者专家。进一步地了解我们海猴的生活习性和规律，它一天到底是在做什么？它每个家畜有多少？这个结果基本上得了。那么我们疫情是为了个科林成果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现在就要想办法，都要把我们的海猴放回归大自然。一定要拒绝任何人作为海猴，也不允许近距离的靠近海猴，让它自然地生存。好多年我也没想这样召唤他了，他熟悉我的声音，我喊他下来，他还是给了我的名字，也没收信，也从山顶上来就跑下来了，这是所以观众们都看得起了，对去了很兴奋，
1: 可能也是因为
3: 我外面，因为我是个85年9月的党，当年今年都是41年了，我今年37年工作，但是每年就退休了。哪怕就是退休了，我也是永远不会放弃他的，还是义不容辞的支持工作，直到我干不动。这一群黑以后，这些猴以后来讲的话，对我有深厚的感情。那么我这边把我们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以后保护好，把我们的生态保护好。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宗旨。
1: Ja, hat er jetzt ja auch über 30 Jahre an einem Ziel gearbeitet und dann halt auch immer mit einer positiven Grundeinstellung. Also ist echt zu bewundern und kann man auch als Vorbild nehmen. Ja, 真的感谢你带我到这儿啊，真的很美，也非常好的体验。
5: 护林员工作体验下来感觉怎么样？
1: 今天我见到肖老师，跟他一起走他30多年走的路，我就。体验他干的事嘛，就肖师傅这种人，也是为了守护山、守护猴子、守护大自然。可能他的难度不一样，他的路不一样，但是就是一时坚持，在他身上就还是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6: 家人们，你们看我到哪了？我现在在美丽的贵州沿河大山里啊！哎呀，我在这边我就找到了当代的长征精神的样子啊！它就是一个人。

0: 走37年的山路，是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坚持。我感觉这就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而且这两天的护林员职业体验也让我发现，亲身走进一个职业，亲手做一份工作，比听多少个故事就能更懂他的精神。所以我决定我要开启我的职业挑战。如果大家知道什么了不起的职业或者非常有趣的工作，一定要留言，然后我们就下一个职业再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0: 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因为我们明天要赶快回城，时间仓促。不过这喜酒啊，将来一定得给大家补上。
1: 好，春秀，春秀，就等你了，上来说几句。
2: 春秀，春秀，你上来，来。
3: 没想到乡亲们都来了，我想你们跟我一样，是舍不得丽蓉姐回城。
4: 姐，我一直想送你点东西，给你留个念想。
3: 这床新的被褥送给你，
4: 算是娘家的陪送。你得记着啊，挂月台永远是你的家。祝你和国安大哥未来的日子
3: 越过越好。
2: 谢谢春晓。
5: 闺女，
2: 奶奶，
5: 奶奶家没有别的，这篮子鸡蛋你带着。
2: 好，谢谢奶奶。
6: 丽蓉，这是我家自己弄的粉条，你带着。
5: 丽蓉，自个儿山楂不是啥好东西，一点心意啊。
7: 丽蓉丫头，让老家的河，你带上他啊！
8: 丽蓉啊，这是我们家中的小名，带你带回去熬粥喝。
2: 谢谢。
4: 丽蓉，这是干果面粉，带回城里吃。
9: 丽蓉，这是山野蘑菇，带上吧。
10: 丽蓉，把这花生带上啊！
2: 谢谢。

0: 谢谢大家，我们舍不得你，常回来。
1: 常回来看看，
0: 常回来看看我们。
1: 好，
0: 我一定常回来看看。
1: 奶奶，谢谢关爷大人，谢谢关爷大人，十二年。

0: 都说我胆子大，姐，你这胆子比我大多了，说领证就领证了。
1: 我这辈子认定清官了，所以我没什么可犹豫的。
0: 那你就这么带着国安大哥回去，家里人能同意吗？
1: 嗯，我爸估计还好，我妈可能会有意见，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是我跟秦官过一辈子，所以我自己觉得幸福最重要。
0: 可是如果阿姨不同意的话，你们俩回去咋生活呀？他们还会帮衬你们吗？
1: 要是在上山下乡之前，这都是不敢想象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现在的我就是一棵山柳，你把我扔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能活。况且还有国安跟我在一起呢。
0: 我就是觉得你们俩就这样回去了，我有点担心。
1: 春秀，你不用担心，反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跟国安都会手拉手向前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只要我们能吃苦，肯定饿不着。
0: 没想到你能这么义无反顾，之前人家都说爱情会冲昏人的头脑，根本不信，可现在我看到我们挂玉台的女诸葛都这样，我真信。

0: 春晓，我理解的爱情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来之不易。在追求爱情的过程当中，越困难越会激发我们的勇气，也越会让我们心动。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得到的爱情，才更令人陶醉。
1: 姐，
2: 你说的是我跟大河吧？
0: 是，我希望你们俩能够好好的。春晓，你应该把眼前工作上的困难看成是你们爱情过程当中的沟坎，你们两个人要齐心协力跨越它。尤其是你，要有勇气去挑战这样的困难。你知道吗？在我眼里啊，你跟大河那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3: 是咱们挂月台最美的爱情童话。
0: 我真心的希望我的好妹妹，你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归宿。

0: 肯秀，
1: 啥时候来的？
2: 来了好久了，看你在发呆，没忍心叫你。

0: 刚把丽蓉姐送走，心里突然空落落的。
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别担心，苏丽蓉走了，你还有我。
0: 你以后别摔东西了，行不行？
1: 嗯，不摔了。
0: 你以后别那么大声的跟我吼，行不行？
1: 我错了，我不该跟你着急。我以后不会了。
0: 那你得说话算数。
1: 我要是再冲你发火啊，我就是小狗。我任你打，任你罚，我坠崖摔死。
0: 别说这样的话。
1: 春秋，我想好了，以后我们俩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再也不吵架。
0: 大黄，丽蓉姐走了。

0: 孙姑娘，哎，钱同志到家了，我们就不进去了，你们一家好好团聚吧。啊，
1: 谢谢林秘书。哎，
2: 辛苦您了。哎，
0: 好，再见。
1: 再见。哎。

0: 我们还是老样子，
1: 丽蓉，有点紧张，让我缓一下。
0: 不用紧张，有我在。

0: 回来就好了。老苏，大人回来了。
1: 哎，来了来了。
0: 怎么少了这么多呀？
1: 大荣，
2: 爸，
1: 你可回来了？
3: 能不回来吗？
0: 傻为你，早就该回来了。你受了不少苦吧？
1: 行了行了，咱们不要在院子里了啊！进屋吧，快进屋。哎，
0: 走，拿进屋。
1: 小东啊，小东，你姐姐回来了。
4: 哎呦，别叫她了。昨天啊，她同学过生日，玩了一晚上，中午才回来，估计还在睡呢。
1: 哎，李荣啊，这位是。
5: 啊、哦，爸妈，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我结婚了。他是我的丈夫，秦国安。
6: 叔叔，阿姨。
5: 你叫爸妈呀？
6: 爸妈。
7: 哦，这是我跟丽蓉给你们带回来的土特产。啊，
0: 我这胸口有点闷，我上去吃颗药。
5: 对了，爸，国安他做饭可好吃了，我们俩要不然去做饭吧？
8: 啊，嗨，这个不知道你啊，你们回来早都准备好了，就是还没有做。嗯，啊，对了，你跟这个叫
6: 秦国安
8: 啊，国安，你们先歇着啊。嗯，昨天你妈妈演出太晚了。嗯，可能有点累了啊，我上去看一下啊。
1: 乖，坐啊，坐。嗯嗯。
6: 你妈好像不大喜欢。
5: 你别瞎想，有我在呢。走吧，你做饭去。
7: 那东西就放
5: 没事放那儿。

0: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他不和我们说一声？行，结也就结了吧。可怎么能找一个盲流呢？哎呀，
1: 是有点伤。
0: 还有你，你回来为什么也不跟我提那个秦什么的？
1: 这个小伙子我就见过一面，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更不知道他结婚了。
0: 这下好了，你说说这闺女以后可怎么办？
1: 生米煮成熟饭，还能怎么办？
2: 第一，没有城市户口；第二，没有工作，这一个人的粮票两个人吃，这再生一个孩子，你说说他这俩的日子可怎么过？
1: 姑娘刚回来，咱先不说这些。
0: 好不容易团聚了，他给咱们来个突然袭击。
3: 妈，咱家米放哪儿了呀？
4: 啊，那米呀，就在那个碗柜下面的桶里。哎呀，你们先歇着，等一下我来做。
3: 找到了，爸。
1: 行了行了行了啊，咱先不说这些啊，全家呀吃个团圆饭。
0: 我见了那个姓秦的，我这胸口就堵得慌，我根本吃不下。
1: 你先别着急啊，我看这小伙子还不错，咱们先了解了解情况。
0: 还有什么可了解的呀？
1: 下乡十几年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身边有一个知热知冷的人照顾他，咱闺女不容易，她刚回来，咱们别惹她不高兴。
0: 是我惹她不高兴吗？我是满心期待她回来的，可是她给咱来这一出，你说是谁惹谁不高兴啊？
1: 好了，我是怎么嘱咐你和小东的，咱别让他多心啊。
0: 这一码归一码，我也没提那事儿啊，反正这姑爷我不认。
1: 你不认我认。
5: 这肯定是我爸爸特意买的五花肉，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红烧肉了。
6: 苏丽蓉，
5: 小东，你睡醒了？
6: 我说你这派头够大的呀，我爸亲自去接你，你都不回来？
5: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6: 哼，按你那意思，是我们求你，你才肯回来的，对吗？
5: 爸爸上次去的太突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6: 哟，那你现在怎么就有思想准备了呀？
5: 他把户口给我迁出来了，转到了省城。
6: 那就是说，是我爸逼你回来的，是吗？
5: 小东，你什么意思啊？
6: 这是谁啊？
5: 啊，国安，这是我弟弟苏立东。
7: 小东你好，我叫秦国安。
6: 别小东小东的叫，我跟你很熟吗？
5: 他是你姐夫。
6: 姐夫？
5: 对。
6: 行，你们俩接着做饭吧。

0: 这客厅里什么东西？
1: 小东，你别听啊！
2: 哦，这是我跟你姐给你们带回来的土特产。
0: 那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的行李，行李放这儿干嘛呀？
1: 小东，你要干什么呀？放后院去。哦，我来拿。走吧，姐。
2: 放哪儿？再放哪儿？放哪儿？哎！
3: 苏立东，
2: 你在干什么？您接他回来就不错了，他居然还带个盲流回来，这不存心给您添堵吗？
3: 不许给你姐姐这样，把门打开。
2: 我不开。
3: 我们家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2: 小东，
1: 当年要不是苏立荣，您这腿能这样？
2: 闭嘴！

0: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没有，是我搅了你们一家人的团聚。没有，不说了，咱们先走吧。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2: 哎呀，大荣，
3: 爸，你慢点儿。你弟弟他不懂事儿啊，
0: 你可千万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爸。
3: 都是我不好，我没有提前跟你们商量。哎
0: 呦，这么些年，连死活都不知道，还怎么商量啊？孩子，爸爸理解你。哎，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是咱们老房子的钥匙，啊，你们先搬过去住，挺干净的。我平时呢也经常到那边休息一下。刘姑娘好一点啊，放心吧。
4: 谢谢你。哎呀，
0: 傻孩子，一家人了，谢什么呀？反倒是啊，委屈你们俩了。你妈和小东那边的工作，我来。
3: 饭应该差不多熟了，您回去吧。
0: 你看，连那饭都没吃上。
4: 不用。
3: 爸，我们先走了。

0: 怎么样，妈？我干净利索吧？妈知道你孝顺，见不得妈受气。可她是你亲姐呀，你怎么能把她赶出去呢？这样她心里多难受啊！是她先让您难堪的，那我就必须得教训教训她。
1: 喂，
2: 你爸干嘛去了？
1: 嗨，疼闺女送钥匙去了。这事要是换我呀。
0: 我高低得让他俩露宿街头一晚，当年要不是因为他，我爸那腿能那样吗？
3: 小东，你那时候还小，你不懂，那件事儿也不能怪你姐。你爸可再三叮嘱了，再也不许提那件事儿了。你爸要是真发火，我都摁不住。小东啊，你得答应妈，再也不提那件事儿了，好吗？
0: 行，我不提了。乖，
1: 那那盲流怎么办呀？
0: 我这心里啊，100个不认可。可他俩都结婚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1: 妈，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了。不出一个月，我一定让他滚出省城。
0: 你可别胡来啊！
1: 放心吧，我先出去了。

0: 端呢，这辆自行车呢留给你们用啊，还有呢米面
1: 这些油盐酱醋啊，反正一堆东西够你们吃一段时间了。对了，这个呢是我给你们做的早餐。
2: 我一早正发愁呢，没想到您都替我们准备好了。
1: 快拿，快拿上吃吧，一会儿凉了。
2: 谢谢叔叔。
1: 哎，怎么还叫叔叔啊？
2: 谢谢爸。
1: 晚呐，晚上呢，你到我那去，咱们爷俩聊一聊，好不好？

0: 苏丽蓉走了，我跟马春秀也沟通好了，以后我们俩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互相不干扰。三叔，钱英大哥，你们俩也千万别受什么影响啊。
1: 那能不受影响吗？就我现在都不知道该站在哪头说话了都。
0: 那怎么还不知道站哪边说话了呢？
2: 三叔，你也是大队干部，肯定首先要推进包产到户工作。
3: 那告社员书搞得人心涣散，咋推进呢？
2: 我今天就是想说这个事儿。我们三个人分头入户走访做工作，特别是那些坚持修路的群众。
1: 我们咋做呀？你得请马春秀去做这个工作。
2: 这张署名马春秀的告社员书已经搅得昏天黑地了，请他来只会越来越乱。我们现在的工作，他离得越远越好。
4: 我觉得大河说的有道理。那接下来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
2: 我们三个人啊，每人报几个队，有什么问题咱们及时沟通交流。
0: 行，那就散会。

0: 王奶奶，哟，
1: 大河来了啊，
2: 有事啊？
0: 来串个门，看看您了。
1: 快坐，快坐。哎，知道你喜欢吃这个，这是夏天的，从窖里拿出来的。
0: 谢奶奶。王奶奶，您是老妇女主任了，当年跟马爷搭班子，为了咱们关爱台，
1: 都是老黄历了，现在老了，只能看着你们年轻人干了。
0: 王奶奶，前段时间告寿元叔闹的，我这包产到户工作推行不下去，您给我出出主意呗。
1: 大河，你是个好孩子，一心为咱挂月台着想，这按理说呢，你当了书记，大伙都应该支持你，可是我们也不能昧着良心否定春秀过去的功绩，你说对吧？
0: 对。
1: 你说这些年春秀为了修挂月路受了多少苦，拼死拼活，为了谁？还不是为咱挂月台的百姓。你还记得不，

0: 大前年的夏天，陈秀为了赶工中暑晕倒了，还是你愣把他背下山去的。
1: 这些事儿我怎么可能忘了呢？
0: 还有一次陈秀掌签，你抡锤，你把他的手都给砸了。你说这些事儿你没忘，那咱百姓能忘吗？大河，春秀的威信那是一点一点干出来的，都在咱挂月台百姓心中长了根儿了。现在你让他们反对他，那不容易。
1: 我们没有反对马春秀。
0: 你说他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说大伙怎么能伤他的心？现在春秀下台了，我们心疼他。
1: 王奶奶，我跟春秀这么多年，他为挂一台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你们心疼他，同样我也心疼他。可是这包产到户的工作关系到咱们挂一台改革开放的大事儿啊，
0: 那修路就不是咱挂一台的大事儿了。大河，我知道你难办，可于情于理我们都得支持春秀。

0: 妈，我回来了。
1: 大河，你这一天跑哪去了？妈等你吃饭呢，我给你炖的鱼呀，吃饭去。
0: 妈，我累了，不想吃。
1: 你越累越应该吃东西啊。
0: 眼下工作一点进展都没有，我着急啊。
1: 妈知道，别人议论妈也听见了，都是这修路给闹的。
0: 妈，不说了啊。
1: 要不，妈给你想想办法。
0: 妈，别掺和我的事了。
1: 吃饭去了。

0: 晚安，喝水。关呐、啊，
1: 哎，
0: 你看上次你们回来了，结果闹成那个样子，
2: 都怪小东他不懂事，委屈你们了。
1: 爸，这事我们没怪小东。
2: 我们不在那些年，小东就成了野孩子，挨打受骂，吃了很多苦，也染上了一些不良的社会习气。我们回来呢，也在慢慢对他进行教育，但这小子太混了，我替他向你道歉。
1: 哎呦，您千万别这样，我是农村出身，丽蓉冷不丁的把我带回来，小东接受不了很正常，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接受不了。
2: 其实别说小东，就是我和你妈对你也不了解吗？
1: 爸，我是土生土长的挂月台人，从小父母就去世了，我还有一个姐姐，前几年也出嫁了，现在家里只剩

一直务农吗？初中毕业以后，我参军去了部队，在特务连当上了一个小班长。特务连？哦，哎呦，那可不简单呐！我也是军人出身，解放之后才脱下军装，进城搞建设了。您是老首长，我退伍以后就回挂月台务农了，也是那个时候认识的丽蓉。嗯，挂月台。 这些年呢，我最惦记的就是这一对儿女。我呢是寄希望丽蓉能在艰苦的环境里成长起来，但又怕她吃不了这个苦，熬不下去。我记得丽蓉刚来我们挂月台的时候，又瘦又小，干活也总是落后。 但他性格倔强，总是不服输。每年初冬清淤，他都跟我们男人一样，踩着冰碴干活。就算受了风寒，发了高烧，他也不吭声。再后来，我们的书记马春秀安排他去喂猪。老母猪半夜要下崽，他就睡到猪圈里去给猪接生。他住在猪圈里。 但丽蓉凭着自己实干吃苦，乡亲们特别的认可她。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他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1: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2: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3: You look beautiful。
4: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5: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0: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6: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7: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8: Go, two, three, two,
9: one. 你跳龙门，
10: 有点这个感觉。
11: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2: KTV.
13: 1000年 KTV.
14: It's called 爱自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5: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6: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7: 上海欢迎你。
18: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0: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0: 贵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就像拆开一份漂洋过海而来的礼物，要带你感受的是那些跨越千山万水在中国扎根的跨国故事。我们常说，读懂一座城，读懂一个国度，需要倾听那些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故事。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了。子琪先来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琪。作为演员，我在不同的故事里体验生活，很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倾听异国友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哇哦，
3: 哇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我也是小书，
4: 我们是
5: 书虎组合。哎呦呵，
0: 可以可以，我喜欢书虎组合。
6: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跟我们的外籍友人谈谈中国相遇的故事。
0: 我们这里头，你看有00后、90后、80后、70后，嗯，对，70后是谁我就不说了。我们要通过节目中的真实记录与对话，解码这些爱的多元表达。所以各位，你们要好好加油，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我们把这对夫妻请上来之前，先看看他们的朋友圈。你要知道了解一个人，你是不是要点开他的头像，
2: 然后翻翻的吗？好哎。
0: 哇，好热闹！哇，好漂亮的孕妇啊！
7: 喇嘛。嗯，哦
0: 哟，他这个行程可太好了啊！我看啊，7月27跟28是在西班牙。然后21到24是在意大利，然后14到20是在德国，前面7月13号标记的地址是瑞士，6月初的时候是在韩国。哎呀，太爽了，
7: 环游世界，
0: 好羡慕啊！
7: 对，
0: 就是在孕期还能去这么多地方享受生活。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对他们俩产生了很多好奇哦。你看，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张亮跟佩瑞。
8: Mein Name ist Damian und ist für mich natürlich eine tolle Ehre, meine Frau Pio hier mit mir.Ich selber bin hier in meiner Rolle als CEO von meiner Firma Genuine.
9: 虽然他是员工面前不苟言笑的德企老总，可在我这里，他永远是一位会偷偷记下我说每句话的恋爱脑老公。
10: 我是佩月，一个在伦敦生活了7年的上海女孩，是跨国创业者、内容创造者，也是健身产业的革新者。19岁独闯英伦，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26岁创立健身品牌。28岁带领科技公司内容团队打造行业标杆，现在我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与Damian共同经营我们人生的新篇章。
11: No, you can't just do this. It's not right. Hello, Damian. Are you listening?
8: Yeah, I'm listening.
11: I'm serious.
8: I'm Damian.
12: You cut me open that keep beating, I keep, keep.
8: Kann es nicht das Gefühl wiedergeben, als Pio auf ihren 10 Spitzen steht und stand an der Wukang Road und meine Krawatte wieder für mich bindete. Und ja, sicherlich aus allen oder vielen meinen Businessplänen, die ich gemacht habe, ist Pio sicherlich eine, die oder die einzige KPI, die ich komplett outperformed habe.
9: 从伦敦到上海，我们吵过架，拼过事业，但最骄傲的永远是他在婚礼上跟我说的那一句，他永远会是我的 co-pilot。
0: Hello， 刚才我们很好的欣赏了一下朋友圈，
10: 被放大仔细观看
0: 我跟你说
7: 必须放大，
0: 对，
7: 太漂亮了。

0: 而且那个生活也很让我羡慕。佩悦现在也在做自媒体嘛，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个软件叫
1: Keep
0: 啊，知道。我原先在上面要我进70万的粉丝啊，所以我是那个所谓的过气的古早
1: KOL。 后来我就加入了我自己的创业公司，就是 Feature 魔镜，然后这两个我都有。
0: 哦，真的，你有魔镜？啊，对，我有魔镜。
1: 那我在你家哎，因为我在镜子里。哦，真的，大冒险的那个课程，
0: 我回去要找一下那个课程，拿出来看一下。然后。

0: less I have to do, the better it is. Wake up, clothe, go to office, easy.
1: 很享受。
2: 对，很享受这一点。佩悦，你原来的工作没有做了是吗？
3: 对。
2: 是因为怀孕呢，还是因为结婚？
3: 其实都不是，就是他们不是原因，但是可能正好两个时间点在一起了，所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因为结婚了然后离开了原先的创业公司，但我觉得可能以其他的形式在进行自己的工作吧。
2: 但我接下来就很好奇了，我们 Daniel 的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公司到底怎么样，这个总裁到底什么级别，对不对？ Workday 啊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

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2: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3: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4: You look beautiful。
5: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6: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beautiful person I've ever met。
1: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3: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7: 萨瓦迪卡，
8: 贵州，我们来了。
9: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10: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1: No, you.
12: Three, two, one.
13: 你跳龙门。
14: 有点这个感觉。
15: Jingle bells. 哇，
16: 好。Mi ha fatto in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上集我们见证了中德夫妇 Damian 与配乐的浪漫与默契，从 Tango 舞步中的甜蜜互动到孕期仍然能保持精致的生活，这对伴侣用行动诠释了跨国婚姻的独特魅力。当德国帅哥 Florian 踏上上海的土地，他以为等待自己的是东方浪漫之旅，结果收到的是 Damian 递上的一本员工手册。那么这位魔鬼老板竟在接机时下达任务，
1: Because there will be some people challenging you.
2: Challenging me?
0: Yeah? 这是接机还是入职呢？中国物流园的智能分拣系统让 Florian 的瞳孔地震，德国人严谨的神经在外卖能送一切的魔都彻底崩坏。
3: 进港的派件量在150万。哇哦，哇哦！
0: 当 Damian 的员工私下透露，老板双面人格。
4: Are you ready?
0: 那么下集 Florian 将遭遇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一场连德国商学院都没有教过的中国式商战，童话的背后究竟谁在主导这场高危博弈呢？更多精彩，我们马上开启。

很多上海人还是非常欢迎不同文化的人就是一起来这里的，就所以我们能接受一面是非常现代的，另一面我们保留着非常好的，比如说武康路啊。

0: 然后端着一杯香醇的咖啡，再看对面那个法国的这些建筑，然后外滩那边就像一个摩登女郎，我觉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的特色，非常洋气，非常。
1: 然后我的感受就是上海是一个很体面的女孩子、女生，而且女生们，你确实觉得她们都在好好的打扮自己，证明自己很有心力。即便有一天她遇到困难了，她仍然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她能力范围内最好。我觉得这点是我真的很喜欢上海的地方。
2: 岛上海的故事也是非常动听的，每一个上海的老太太就每天都很精致很漂亮，她们一定会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享受一顿美美的下午茶，就可以跟她的老姐妹就是在那八卦一下唠唠嗑什么的。我觉得上海的女孩子还有当时我们的那些同学，她们就是很接受，她们想让多方西方的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用她们自己的爱情融合在一起。
3: 哎，这点很神奇。我曾经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我跟我身边的就是中国的留学生的好朋友，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嫁给老外，绝对不会嫁给老外。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他给我的感觉就不像，除了他不会说中文这件事情，但剩下的给我感觉他的骨子里好像是
1: 中国。
3: 对，他可能套错了皮。
4: 老外不见外，
1: 老外不见外啊。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 Florian 会去到哪里，然后 Damiel 夫妻俩会带 Florian 去见识上海的哪一面，我们接着看吧。

0: 间。
1: 我觉得我有个事儿给你做的很浪漫。
2: 说来小叔。
1: 我写了一首骂我前男友的歌。
3: 骂我前男友的歌。
1: 我觉得他应该听了应该会很感动吧。感动吗？
0: 特别感动。
2: 我其实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说，当这个当爸爸的第一次知道妻子怀孕时候的反应，他其实是不在你的预期内，
4: 或者是你不在，就是他其实自己都不是很满意，但是我还是发了那条，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很真实，作为一个德国男人，他真实的反应。那我下一步的准备是怎么样？我很多工作上的安排可能有改变，或者我未来出行的计划有改变，就是在。开心的同时可能也要有 很多想法在自己的大脑。
2: 我先生跟那个 Damian 特别的像，他是这样，他拿这个一直盯着我说，你是看不懂吗？
4: 对，就因为你很急，
2: 对，
4: 你知道你给他的是什么，然后你就很期待，然后他不是那个反应，
2: 就是懵了。
5: 我当时其实也是有点懵的，我就是在想男生应该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吗？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表现，但是被看出来了，他说你在演。
2: 但其实你内心
5: 我是激动的，
2: 激动。
5: 其实我们要了对挺长时间那时候。
2: 那我觉得是那样，其实是真实的。其实真实的就是对的，对不对？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接着看。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用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老母猪半夜要下崽儿，他就睡到猪圈里去给猪接生。
1: 他住在猪圈里，
0: 但丽蓉凭着自己实干吃苦，乡亲们特别的认可他。他加入了铁姑娘突击队，也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大队书记马春秀特别的依赖他。修挂业录的时候，大队没有钱请爆破专家，丽蓉去看书自学，成了我们当地特别出名的土专家，也被称为挂月台的女诸葛。挂月台离不开她。她说她要走的那一天，你没看到挂月台的社员们有多么舍不得。
1: 看得出来。

0: 大荣是真心的。这么多年，我一点点看着丽蓉从一个小女孩慢慢蜕变成劈山开路的铁姑娘，从一点点的感动到被她吸引，直到后来爱上她。
1: 爸，你放心，从今以后，她就是我的全部，我会尽我的全力去保护她。本来呀，对你这个一无所知的女婿呀，开始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听了你说这些，我知道。
0: 你会好好对我们家大荣的。您的女儿这么优秀，你应该相信她的眼光不会错的。是，我能娶到丽蓉，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我懂得珍惜。好吧。
1: 你呀，回去告诉大荣，叫他先不要去那个知青安置办。李秘书已经给他安排好了工作。你呢，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你的工作先缓一缓。
0: 爸，我的事就不麻烦您了。
1: 不麻烦，在那个环境下，你能照顾大荣，我们全家都谢谢你啊。
2: 小女孩儿啊，小风，谁？谁啊？跑啥呀？
3: 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哎呀，这词儿写的真好，写我心坎里去了。这是谁写的？差点啥呀？

0: 马六娃，干啥呢？
1: 不是刷凉皮吗？
0: 这字儿是你写的啊？
1: 啊，我写的，写的好不好？
0: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你小子挺能编呐！
1: 这于爱河搞包产到户，不一下回到解放前？
2: 没有毛病。
0: 哟，马叔，嗯，马老板，我再问你一遍，这字儿真是你写的？
1: 我写的，我刷刷我小刷子龙飞凤舞，啪我就一感叹号。
0: 马叔啊，这小子可给你惹祸了。
2: 爷爷，我正想去接你呢。
3: 这事可严重了。嗯，来宝啊，跟爷爷说实话，这字儿真是你写的？
0: 哎，马叔。这我亲眼看见的，这人证物证都在，你老可不能护着你孙子呀。
3: 不是，你这叫破坏改革，这要放在过去你就是现行反革命啊。
2: 我不反革命，我就反他一道。
3: 我姐
1: 姐，
3: 你打我干啥呀？我这不也支持追求修路吗？
0: 马连宝，
1: 你咋了？
0: 你别动，给我走！
4: 春秀，你说该咋办？
2: 你告诉。

0: 呀，于大河，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我妹妹和我爷爷没关系。
1: 这件事儿由我来负责处理，爷爷，您先回去休息吧，这有我呢，放心。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儿，谁让我有一个这么不省心的哥呀？
0: 我这哥咋不省心了？我告诉你，最支持你的就是我。
1: 你不说话能死？
2: 马来宝，你还没有认识到你问题的严重性是吧？你这不仅仅是给马春秀闯祸，你主要是给于大河书记闯祸。
0: 让你抓住算我倒霉。我告诉你，于星海，要杀要剐我赔你。
2: 你别跟我比比划划的啊！其实吧，我是不想抓他。你从春秀这论，无论是论公论私是吧？可这小子蹬鼻子上脸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我拍胸脯子，这影响太大了，所以我才把你们叫来。
1: 既然影响这么大，那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
2: 那你能做得了你爷爷的主啊？
1: 我当然能。
3: 那这样，春秀，你和马大宝先回去。我们班子讨论一下，处理意见。
4: 行。
2: 哎，等等，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到了。
1: 三叔，这是咱们大队的事儿，您报警干啥呀？
3: 三叔，您报警怎么没跟我商量一下呢？
2: 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万一上面追查下来，谁负这责任？谁负这责任呢？
5: 于书记，
3: 其他同志。
6: 于书记，听说你们这儿发生了破坏包产到户的严重事件。
7: 谁是马来宝？
0: 这是要拘我呀？
3: 误会，完全是一场误会。
6: 什么情况？
3: 我们大队正在推行包产到户，但是一些社员的思想工作还没有做通，所以做法上有些激进。我们大队自行解决就行。
6: 瞎胡闹。
3: 实在对不起啊。
7: 你不是对不起我们，你是对不起我们这双鞋呀。就你们挂一台这路，行了，你们签个字说明一下情况。
3: 辛苦你们了，让你们白跑了。那我们走了。好，
1: 嗯，
3: 慢走啊，其他同志。
4: 再见。
0: 对不起的。
3: 春秀，你们俩赶紧走。
1: 哎
2: 哎，大河，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你怎么说放人就放人呢？你考虑过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吗？
1: 三叔，大河，我代表我爷爷向大队表个态，我们全家同意严肃公正的批评教育马来宝，只要能消除影响，用什么方式都可以。你看这样行吗？
3: 行，来宝，你先回去吧。
2: 哎，大河，你存心包庇马来宝？
3: 三叔，我是大队书记，
2: 你要这么偏袒马来宝，我只能去找孙书记了。
3: 三叔，你听我说，虽然马来宝承认，但那标语真的是他写的吗？那词儿他能编得出来吗？
8: 肯定不是。
3: 你说这么个案子要调查三五个月，我们包产到户还搞不搞了？
8: 大哥说的对。
2: 那这么严重的事件，影响这么大，你们这说过去就过去了？
9: 我提议让马来宝当众做出深刻检查。
10: 我同意。
2: 你行，我少数服从多数，我听你俩的啊。
3: 陈秀，你回去和马爷爷好好教育批评马来宝，让他写出深刻检查，然后交到大队部。
1: 行，这是应该的。
2: 哎，交几张纸就完事儿了？你不刚说的要当众检查吗？
1: 那就这样，三叔，我代表我哥用大队的广播向全体社员做检讨，这样行不？
2: 这我做不了主啊，你得问大河书记。
1: 大河，
9: 关键是教育马来宝，
3: 你做检查合适吗？
1: 你说我哥那驴脾气，他肯做检讨吗？就算他做，到时候在广播里再胡说八道，那不更麻烦？
11: 社员注意了，社员
3: 昨天晚上，马来宝公然在墙上涂写反对包产到户的标语，造成极坏的影响，
9: 经支部研究决定，责令马来宝通过广播向大队做出深刻检讨。
1: 乡亲们，我是马来宝的妹妹马春秀。由于我哥文化水平较低，所以由我替他向乡亲们做检讨。敬爱的党支部，亲爱的乡亲，我叫马来宝。
0: 你干啥？谁呀？
4: 我叫你！我你气死我了！你
0: 打了
4: 我！你打了我！你打了我！
0: 我
4: 气死我了！你多大了？你还这样？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你看看，这又找警察，又让马春秀大喇叭里面做检讨，你说这于大河可真够可以的。
10: 怎么
12: 了？要我说啊，这就是借口，故意打击马春秀的威信。
10: 于大河可真不咋地。
5: 你们大家都听听啊，他要是真这样当书记的话，那我们可真不能向着他，是不是啊？
13: 说什么呢？咋不说了？接着说呀！能耐了，一个个的。
14: 你分配的友谊观的房怎么样？
15: 挺好的，是个集体企业。
14: 哎，那跟国营企业有啥区别啊？
15: 待遇上没有什么区别，我挺喜欢这个企业的。我可以有充分的发挥空间。
14: 那就好。那我也准备开始找工作。
15: 你不用找工作，我现在有工作，我可以养你啊。
14: 我可不会吃软饭。
15: 瞧你说的多难听。快快快，热着呢。
14: 哎妈，你也吃啊？
16: 都什么时候了，我早吃完了。
14: 看我的脑子。
16: 哎呀，你呀就是急的懵了都。
14: 三个大队干部忙活了这么久，包产到户一点进展都没有，刚才还被孙书记数落了一顿，我能不着急？
16: 孙书记批评你了？
14: 我工作干得这么乱，批评我心里还能好受点。
16: 儿子，有些话妈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4: 您说。
16: 妈是局外人，看得比你清楚，听的议论呢也比你多多了。
14: 那是。
16: 妈认为呀，现在你工作没有进展，都怨老马家他们一家人。
14: 妈，你可别听外面人说闲话，马春秀一直都在帮我。
16: 他怎么帮你了呀？你第一次开大会，马爷爷去捣乱是吧？
17: 后来那马春秀又搞什么告社员书，
16: 把你的工作搅得一塌糊涂的。现在都好，哎，又跑出个马来宝来搞破坏。哎，你看看，他们这一家三口，哪个帮你了啊？都在使绊子拆台。怎么了？
14: 边说话边吃饭，咬了。
16: 你就心里明镜，你这嘴硬不承认。
14: 妈，就算你说的是事实，但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呀。
18: 你想啊，到年底春秀就是我媳妇儿了，
14: 他们给我搞破坏，图啥呀？
16: 就算他不是故意的，他是不是直接影响你工作了？
14: 所以我着急啊，我这心里有苦。
16: 你就是心疼马春秀。
14: 他从小到大命这么苦，我不心疼谁心疼？
16: 哎呀，行了，你就护着他吧。你，
19: 哎呀，大婶儿，
15: 哎，
19: 你怎么出去啊？
15: 大河在屋呢。
19: 好嘞。
20: 哎，大河，哥几个来吧。哎，自己找地方坐啊。
21: 怎么才吃啊？这是。嗯。
14: 啥事啊？
20: 大河呀。我们哥几个都替你着急了，这包产到户到底啥时候搞啊？
22: 是啊，这再不搞，这黄花菜都凉了。
18: 你们也看见了，社员这样的态度，我搞得下去吗？
20: 哎，夜长梦多呀，越等事越多。
22: 大河，人家本来。

0: 来是马来宝做检查，你非让马春秀来念。你以为能打击马春秀的威信，其实适得其反。
1: 现在社员对马春秀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了。
2: 谁说的？孙秀替马来宝做检查是他自己要求的。
1: 那现在社员的情绪都起来了，你说啥都没用。
3: 幸好啊，有你们几个支持我。
4: 大河呀，越是这个时候你越不能闹，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但是不管怎么干，我们哥几个都支持你。
5: 对，
6: 我们都支持你，
7: 肯定支持你。
3: 谢谢哥几个。
8: 幸好啊，喝着呢，这鸡蛋腌好了，给你拿来了几个。
2: 嫂子，一块儿喝点呗。
8: 哎呦，我哪有那心思啊！哎呀，
9: 看着大河现在的处境啊，我是心疼。
8: 哎呀，我这当妈的呀，心都要碎了。孩子现在多难呐，愁的呀，满嘴撩泡。大三叔，你说可咋办呢？
2: 咋办？看来有些话我是不得不说了。
8: 你是他亲三叔，你得说呀。我们这孤儿寡母的，有些事还得您拿主意。
2: 主意倒是有，你能做了大河的主啊？
8: 能。
2: 真能说了算？
8: 他再是书记，我也是他妈呀。再说这孩子听我的，你说。
2: 眼下只有一条路，
1: 退婚。
8: 啊？
2: 退婚？
8: 退婚？
2: 啊？不，自从大河当了书记，马春秀对大河的感情是不是变了？
8: 按理说，这俩孩子这么多年了，感情还是挺深的。
2: 深啥呀？马叔在会上让大河下不来台吧？
9: 马春秀写告社员书，
2: 那马来宝胡标语搞破坏，
1: 对吧？
2: 这一桩桩一件件，不都是冲着大河来？那马春秀要真爱大河，能是今天这结果呀？
8: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可现在大河护着春秀，护着老马家，我说一个不字都不行。
2: 哎呀，要这么说的话，大河这书记可危险了。
8: 啊？
9: 这么多年了，你说咱老余家最有出息、最有发展的就是大河，
2: 你为了他的前途考虑，必须退婚。
8: 那是不是得跟大河商量商量啊？
2: 你不是说能做了他的主吗？
8: 可
2: 马春秀这一家三口就是三块绊脚石，不把他们搬开，大河就寸步难行。只有和马春秀退婚，大河就不用顾忌马春秀了，才能放开手脚的去干。嫂子，为了大河的前途，这件事儿只有你亲自出面。
8: 你让我再想想啊。
2: 嫂子，这有啥好想的呀？
8: 哎呀，这毕竟不是小事儿啊。
2: 嫂子，来，把它给我立起来。
8: 啊？
2: 立起来。
8: 这咋立呀？
2: 不破不立。
8: 不破不立。
10: 到了，就是这儿，友谊罐头厂。我走了啊，我去上班了。
11: 等一下。
10: 什么东西啊？
11: 萨琪玛，拿着，这都是吃的。
10: 谢谢。
11: 快去吧，下班我来接你。
10: 不用你来接我，你在家做好饭，等我回。

0: 家。这锦城以后可倒好，人称蜜蜂天来我织布了。
1: 你不是知不知好吗？走了。

0: 叔啊。
1: 啊，他月娥婶子，哎，坐坐吧。
2: 哎哎，边框呢？
1: 嗯。
0: 马叔啊，您别一天到晚就知道边框啊，两个孩子的事儿，你也该管管了。
3: 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这真的管不动了？
0: 什么管不动了呀？您是一家之主，有些大事儿啊，还得您做主。
3: 有话你就直说，咱俩就别绕圈子了。
2: 对对对，嗯，那我就直说了，要是有不对的地方，你多担待啊。
1: 不会的，说吧。
0: 马叔啊，您觉没觉着，自打这俩孩子订了婚，就一直不顺。我呀，就偷偷的找了个先生给掐算了掐算，这不算不知道啊，一算吓我一跳啊。
3: 咋了？
0: 先生说了，这俩孩子八字不合，这要是结了婚呐，两个孩子不光有血光之灾，这两家啊还得成为冤家仇人呢。
3: 这都啥年代了，你还信这封建迷信？
0: 我也不信呐，可你看看现在，这两家是不是快成为仇人了？
4: 我们大河呀，现在推不动这包产到户，
2: 愁的呀是吃不好睡不好的，身子骨啊一天不如一天了。再这样下去啊，这小命都难保了。
3: 我说他月娥婶子，你可别吓唬我了，有啥话你就直说吧。
0: 我这想来想去的呀，为了两个孩子，为了咱们两家，要不这亲事就算了吧。
3: 你的意思是退婚？
0: 我是为了两个孩子好，为咱们两家好啊。马叔，你就答应了吧。
3: 你都算出人命了，我要是再坚持，那就是害大河。可是我要是答应了你，就对不住俩孩子。
2: 可是你说这俩孩子现在闹腾的，
5: 全大队的人都跟着起哄看热闹，春秀受得了，我们大河可受不了。
3: 这工作是工作，感情归感情，两个孩子这么多年的不容易，咱们做长辈的可不能轻易说散就散呐。
2: 那凡事它不讲究个缘分吗？这缘分要是没了，谁也没有办法，对不对？
3: 你能做大河的主？
0: 我的意思就是大河的意思，这孩子听我的，我能做得了他的主。
3: 他婶子，你真想好了？
0: 我要是没想好啊，我也不敢登门来退婚。
3: 这儿女婚姻大事不是儿戏，不是小孩过家家，你我谁也做不了他们的主。
0: 啥意思啊？
3: 还是让春秀大河他们自己决定吧。
0: 这合着我这半天我白说了我。

0: 兄弟，对不起啊。
1: 站住！让你走了吗？对不起就完了。
0: 你要干啥呀？
1: 我想干嘛？知道这是什么裤子吗？杜秋的喇叭裤，弄坏了赔得起吗你？
0: 就脏了点。
2: 别动手动脚的。
1: 三儿，怎么了？
2: 这孙子把裤子弄坏了还想跑？

0: 对啊，上课来的。你们想干啥呀？
1: 想干啥？教训你！你！
0: 你大哥呢？让大哥出来。
2: 东哥，快出来吧！放我下来啊！东哥，放我下来啊！你放我下来！
3: 放我下来！
2: 放我下来！
3: 放我大哥！
4: 东哥，东哥，
5: 没事吧？东哥，
4: 没事吧？
5: 没伤着吧？
4: 没伤着吧？
6: 我告诉你们几个，以后不要随便欺负人。今天让你们长点记性。
4: 东哥，大哥，东哥没事吧？
0: 哎，把人家车摆好。
5: 东哥，那打不过他呀？怎么了，东哥？
7: 你们都离我远点！
5: 啊！大哥，没事吧，大哥？

0: 行了，别吃了，吃多了对胃不好。
1: 妈，人家马爷都说了，我跟马春秀的事儿，您能不能不掺和了？
0: 我不是想帮你一下吗？看你那么难，妈不心疼啊？
2: 你这是帮我啊？你这是在添乱。
0: 我咋添乱了？我不是为你好吗？
2: 那我跟马春秀感情从小到大，您知道的，根本分不了。
0: 傻样吧？人家根本都不在乎你，你就是剃头条子一头热。
2: 在不在乎，我自己心里知道。
0: 知道个啥？你知道，人家要真在乎你，能做出这一出出的吗？他不支持你就算了，还公然反对你，你说他
2: 就怪我们有矛盾，我们能自己解决啊？
0: 你解决啥呢？你解决啊？俗话说得好，知人知面不知心。他这么做，我看呢，就是想让你下台。
2: 妈，这是哪跟哪儿？
0: 我说的不对呀？啊？你细琢磨琢磨，妈说的对不对？
2: 哎，行了，妈，我求您了，以后我跟马春秀的事儿，您别掺和。
0: 我就掺和。谁让你是我儿子了？
3: 春秀啊，退婚是你自己的事，但也是咱老马家的事。你和大河处了这么多年，爷爷是看着过来的，
4: 所以呢，该说的我都说了。现在爷爷想听听你的意见。
5: 要我说呀，既然他五月娥执意要退婚，那就退。你就为了爷爷这张老脸也得给他退。
6: 爷爷问你话了吗？
5: 你让不让我说话，这婚你也得退啊。你说爷爷在挂月台这么多年，是不是说一不二？啥时候受过这气呀？他五月娥都跑到家里退婚来了，那是跟你退婚吗？那是打爷爷脸呢。
6: 那我更应该去找大河问问清楚，他凭啥跟我退婚啊？
5: 你现在要去找于大河，那就是等于拿咱老马家这热脸贴他们老于家的冷屁股。那他说你还用问吗？那不明摆着吗？人家当书记了，看不上你了咋的？
6: 你别瞎说啊，大河不是那样的人。
3: 哎呀，妹妹啊，有句话说得好，叫强扭的瓜不甜，上赶着不是买卖，要不就算了吧。
6: 凭啥算了呀？我从小跟大河长到大，我们俩这么些年的感情，大河就不可能跟我分手。
5: 人家妈都跑家里跟你退婚来了，还不相信？
6: 那我就去找于大河算账，总该可以了吧？
5: 你要是真觉得你自己心里不舒服。

0: 服，有你哥呢，于大河是吧？我见他一次，我打他一次，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2: 春秀，春秀，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0: 说，曹操，曹操刀，你坐下，坐下。我知道，
1: 爷。
0: 哎呀，于大河，真敢来啊！还有脸瞪我们家门呢，是吧？
3: 今天我就暴打陈世美，惩罚负心汉，你看我揍不揍你？
2: 评书你是不是听多了？
3: 评书，我还唱京剧呢，我
4: 不能打人。
2: 你给我起来，
4: 哥，你先把他放下。
2: 春秀，你让他打。
4: 于大河，你先走。
3: 你要不要那脸啊？我刚才跟你说啥，你全忘了是吧？人家都上门退婚来了，啊！起开，起开，
2: 起来！
4: 哎，妈，你凭什么打他？你不问青红皂白的，你凭什么打我儿子？
5: 妈，你就别添乱了。
0: 我打他咋的了？
5: 马立文，你要敢打大队书记，你信不信我报警让警察把你抓起来？
0: 报，于静儿，现在你就报！你看警察来了，抓谁？
4: 哎，爸，你能耐点啊！你仗着你爷爷、你妹妹，你欺负人是吧？你打呀！你打呀！
5: 妈妈，
4: 你打呀！
0: 妈呀！妈呀！妈！
4: 哎呀！
0: 妈！
4: 哎呀！你看我的妈呀！
0: 妈，
4: 我的命咋这么苦啊？我
1: 年轻就找
4: 光棍，
1: 这大伙他们都要退婚
4: 了，怎么摊上这么个人家啊？哎呦，我的命苦啊！我这婚呢，算是退队了。
0: 妈，快起来，
6: 闹没闹够？

0: 哎呀，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嗯。哎，你还没吃饭呢？
1: 等你呢。饿坏了吧？
0: 我洗个手。
1: 怎么这么晚啊？
0: 罐头厂领导对我非常重视，把我分配到了设备科，还请一位市级劳模赵师傅带我，我就给自己加了个班，熟悉一下工序和设备。
1: 你呀、啊，干什么都那么认真，第一天上班，应该先适应一下，不要把自己搞那么累。
0: 我已经是大龄学徒了，得给自己抓紧时间补上这一课。
1: 快吃。
0: 嗯，好香啊！
1: 都凉了吧？
0: 嗯，饿死我了。
2: 碧蓉，
0: 嗯，
2: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3: 什么事儿啊？
2: 我上午送你回来，你弟啊带了几个小兄弟来骚扰我。
0: 啊？那他们没伤着你吧？
2: 伤着我的话，我几年兵不就白当了？本来我是不想理他们的，后来我一想，如果不露两手的话，可能还会来骚扰我。
3: 管，我父母工作忙，我跟弟弟从小都是保姆照顾，后来父母劳动改造，我又上山下乡，所以小东他就成了没人管的孩子，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不好意思啊。
1: 哎呀，爸爸跟我说过，小东啊就是不懂事儿，但他并不坏。
3: 可是他要再这样下去，天天跟一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他早晚得出事儿。
2: 我最近没啥事儿，我帮你们看着他。
3: 你行吧？
2: 先跟他多接触接触，试试呗。
0: 那就拜托你啦。
2: 跟我还客气。
3: 嗯，咱们现在也算是安顿下来了。一会儿我给春秀写封信。
2: 嗯，我也惦记他们呢。
4: 王建国，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到你家，局里发烧了，
5: 妈。
6: 嗯。
5: 你这一广播，大家都知道了。
6: 你都烧成这样了，我能不叫王建国吗？
5: 那他们又该议论我了。
6: 谁得说什么说什么呗，吃五谷杂粮还能不生毛病啊？听话，把这姜汤喝了，发发汗。
5: 妈，我不想喝，明天就好了。
6: 哎呀，听话啊，喝姜汤发汗呢。
5: 我真的，哎呀。
7: 刘科长，
6: 哎，
7: 我来了，
6: 建国了。

0: 哎呀，给你添麻烦了啊！
1: 不应该的嘛，那体温凉了吗？
0: 我刚才凉了，暂时8度6度。
1: 除了发烧，还有别的症状吗？
0: 他说嗓子疼。
1: 行，我先给他打一针，再吃点消炎药。
0: 原先身体不好啊，啥毛病都没有。
1: 那个，婶儿啊，我呢说句不该说的，你别生气啊。
0: 你说。
2: 大河为了工作上的事儿，都够上火的了。你这闹退婚，不火上浇油吗？
0: 看你说的，我这不也为他好吗？
3: 他晚上在干啥去啊？
0: 我去找水灵待会儿。
3: 我跟你去。
2: 那我不去了。
3: 哎，是不是刚才听大喇叭广播心理长草了？
2: 我长草咋了？
3: 惦记于大河。
2: 我惦记于大河咋了？
3: 马珍秀啊，你心疼于大河哥知道，但是你得想想咱爷的脸面问题。咱老马家人不能太上赶了。嗯，
2: 你让开。
3: 这人实在是废了。

0: 疼吧？
1: 不疼。
0: 哎呀，我记得你五岁那年，你爸刚走，你也像现在这样发高烧，那是妈第一次给你刮痧。那么小个小人儿啊，你呀咬着牙呀，含着眼泪，也说不疼。
1: 那个时候啊，一直刮到现在。
0: 从小你就刚强啊，从来都没说过疼。那时候啊，大队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就让妈去给刮痧去。咱孤儿寡母的，困难呐、啊，咱家是不够吃，不够穿。妈就凭这把犀牛角换俩钱，两个土豆。这一晃啊，也熬过来了。
1: 妈，我不会再让您跟我受苦了。
0: 哎呀，说的，再苦还有那个时候苦啊。
1: 您不用安慰我，没事。
0: 妈原想着给你退婚是为了你好，没想到给你惹出这么大祸。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月，贵阳进入深冬，整座城市都苏醒得晚一些。城郊的作坊内，整夜的忙碌接近尾声，这里正在制作一种贵阳人钟爱的食物。很快，他们会出现在全市数百家早餐店中。

天色渐亮，食物未尝试拧上发条。每种早餐都有自己的拥趸，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开启一天的生活。翁恒志经营的米粉店生意火爆，牛骨、牛肉、牛杂，两个小时的炖煮，一锅好汤蓄势待发，静候主角登场。

这种米粉外形圆润，略带弹劲，沸水汆烫，淀粉物质受热后微微膨胀，舒展腰肢。

与大部分米粉的丝滑质地不同，它的表面粘稠细腻，均匀密布着无数细小孔洞。酸菜丝爽口，香菜碎奔放，牛肉牛杂嚼劲十足，最后浇上浓郁醇厚的肉汤，

这是店里的绝对头牌，牛肉粉。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唯有米粉始终不变，让它纵横贵阳主食江湖的，除了疏松的质地，更重要的是独特的风味。富含直炼淀粉的早鲜米与精米混合浸泡，循环利用的泡米水活跃着大量酵母菌，助力大米快速发酵，产生鲜薄明快的酸度。

磨成浆，还需要持续施压，完成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在长达整日的角力中，米浆排出90%的水分，第二次发酵完成，酸味越发馥郁。机械外力挤压成条，沸水中迅速熟化。前后两次发酵，米粉同时拥有粉糯质地和层次堆叠的微酸，贵阳人称为酸粉。自此，烙上独特风味印记的酸粉，成为贵阳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先喝一口原汤，再凭喜好添配调味。

酸味成为主轴，串联起纷繁口感。稀松的孔洞如同海绵，每根米粉都饱吸汤汁，呼吸间浓香。

酸粉的保质期仅10个小时，即使冷链物流发达的今天，离开贵阳也几乎难觅踪影。除了与鲜美浓郁的牛肉汤结伴，酸粉还有另一个朴素直接的打开方式，这更依赖于

0: 如何给素净的酸粉着上绚丽的浓妆，这是王素荣钻研了半辈子的课题。
1: 好嘞好嘞，一分钟啊。
0: 同是汆烫，火候的拿捏需要更为精准。米粉刚刚浮出水面，便立刻捞起，最大程度保留酸味。味道的调和讲求平衡之道，小葱辛香柔和，大头菜咸甜适口，花生酥脆焦香，豆芽增味提鲜，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
2: 老板，过来碗饭，多加点辣椒。
1: 好嘞，好嘞。
0: 王素荣的秘密在于亲手制作的油辣椒。

花溪辣椒辛香微辣，小火轻炸，表皮焦化变脆。冲碎的辣椒与温热的菜籽油按1:2的比例调和，香气浓烈媚人。酸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油辣椒附着，红油也将微酸风味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被米粉裹挟，辣甜咸香。

0: 间在唇齿间和谐奏鸣。
1: 阿家娘啊，这都喜欢吃啊，爸爸妈妈都喜欢吃。
2: 我都做了40年了，天从一脚就做起来，一直做到现在，从粉嘛做成粉奶呀。
0: 极简的配菜，方便的调味，贵阳人将这种源于家庭简单制作的干拌酸粉称为老素粉。名字虽然沿用至今，但人们不再满足于它最初的模样，不同浇头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如今酸粉已经成为贵阳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在粉糯口感和发酵微酸之间隐藏着当地人倒食和嗜酸的偏好，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清晨，薄雾还未完全褪去，青色岩峰交错下的小镇被一种不分时令的美味唤醒。把豆浆点化成豆腐，石膏或盐卤是常见的凝固剂。在贵州，当地人却另辟蹊径，制作豆腐余下的浆水经过3天自然发酵，产生大量酸性菌群，当地人称为酸汤，这是豆腐成型的关键。热酸汤加入豆浆，向同一方向搅动，有机酸促使蛋白分子聚集形成凝胶。相比石膏和盐卤，酸汤点化豆腐用时更长，但这恰好为一种特殊质地的诞生埋下伏笔。石板重压，大豆蛋白交联更密，20分钟豆腐完全成型。

豆腐内部仍有细密丰富的孔隙，增加韧性的同时，更多水分得以保留。最特别的是豆腐自带的一丝醒目酸度。

中国人对于豆制品的喜爱跨越了地域和时间。在贵阳，豆腐借由一锅酸汤被赋予独特的个性，成为数十种豆制品的初始形态。

在贵阳，卢磊家族五代专营一种特殊的豆制品，核心原料就是酸汤豆腐。六小时静置，豆腐水分慢慢蒸发，脂类物质带来跳跃的花果香气。

豆腐块压碎，揉捏成蓉，少量水分，增加湿度，帮助豆蓉粘连，形成稳定的胶着质地。物理解构流于表面，对豆腐的改造还需深入肌理。掺入带有食用碱的调味料，均匀附着于豆蓉颗粒之间。搅拌过程中，胶体的性状也在时刻变化。

制作全程依靠手工，需要争分夺秒，抓捏成团的豆蓉在两手交替间快速揉搓，形如纺锤。150度的热油中，豆腐团表皮迅速焦酥，颜色转为诱人的金黄。到了出锅的最佳时机。

如同起伏的溶洞，气孔紧密排列。豆腐团内部脱胎换骨，呈现蜂巢般的立体孔洞，酥脆与绵韧两种口感内外搭配，吸饱层次分明的蘸水，鲜芋滋味在口腔中迸射。这种用酸汤豆腐加工而成的小吃，贵阳人叫它豆腐圆子，是最具特色的本地风味之一。

0: 当然，对于酸汤豆腐的重塑，贵阳人还有更富想象力的办法。思梅是地道的贵阳人，她从母亲那里学会制作本地小吃的手艺。
1: 这个也可以，台气都不会断了。
0: 碱水浸泡30分钟，酸汤豆腐表面出现一层半凝结的细嫩外膜，这是酸性成分与碱水中和的结果。摊晾8个小时，酸和碱的博弈仍在继续。下班高峰之前，思梅要做好出摊的准备。锯末点燃，热度温和持久，是帮助豆腐变身最适合的燃料。二哥寨曾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

0: 大街小巷，各路民间料理高手隐藏其中。思梅的拿手绝技是一道贵阳的街头小吃。
1: 馒头多少钱？
2: 3块钱一个。
1: 有能卖？
0: 等候了一整天的酸汤豆腐终于登场。

0: 温度持续走高，热气不断喷出，表皮快速失水，形成金黄的外壳。热力均匀渗透，表皮完全成型，如同稳固的保护膜。豆腐内部变化更加神奇，犹如时空逆转，固体逐渐融化，还原为豆浆，肆意翻滚，呼之欲出。柔韧金黄的外皮近似口袋，包裹内部流动的浆体，这是豆腐果的最终形态。趁热撕开外皮，大豆香气喷薄而出，粘稠的豆浆如容颜满溢，这是贵阳人对酸汤豆腐的神奇再造。
1: 会吃。
0: 在贵阳人的食谱中，蘸水加持是必要环节。本地香料带来的草木芬芳，最终与豆腐果的甜鲜滋味水乳交融，带来口感与滋味的美妙三重奏。贵阳人用最美好的情感为它命名，恋爱豆腐果。

酸汤豆腐从豆浆凝聚为固体，又在贵阳人祖辈探寻灵感的过程中分解与重构，跨越时间和形态，一次次让小吃江湖激起风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4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遵义铝业推动大模型从局部验证到全场应用。贵州轮胎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我省面向特色优势领域，引导人工智能加融合制造业全面落地。
1: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级总领导联席会议，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
0: 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进入投票阶段，选好群众代言人，让民生有回响。

0: 153种钱货抢先出海，远销71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农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24.61%。
1: 我省在全国率先完成省域野生兰科植物监测，发现新记录种90余种。
0: 一马游贵州用户破1000万，省外游客占90%，票根经济撬动消费7.6亿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主战场之一。当前，我省正面向6+3特色优势领域，打造一批大模型典型应用场景，创新做好人工智能加文章。近日，贵州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一场覆盖全省工业的数据价值赛动员已经启动。生产线上，人工智能如何发挥作用？来看报道。
3: 在遵义铝业，人工智能应用正从局部验证转入全场应用。企业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电解铝预测大模型，去年在56台电解槽运行后，让每吨铝的生产省电100多度。今年逐步向全车间500台电解槽推广，同时上游氧化铝工段同步启动了核心环节的预测模型搭建。
4: 没有大模型的话，这个点的那个指标出来不合格，当这个化验结果反馈到现场操作，已经是过去了2个小时了。我们目前做的是 AI 模型通过这个参数的一个变化去预判，让我们提前去调整。最难的就是参数的一个选择判断，收集到高质量的一个数据。
3: 对于氧化铝这类容器封闭连续生产的化工制品，人工智能技术能给原本看不见的生产过程装上透视眼，通过关键参数形成可靠预测，让生产调控更加精准。
5: 高温高压这样一个工况，关键指标的测量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人工智能的倒逼我们氧化铝工艺了解得更加透彻。
3: 通过与人工智能企业和高校合作，遵义铝业在实战中逐步建立数据治理、模型选型、训练验证、部署上线、持续迭代的开发全流程。目前，氧化铝生产线的蒸发、焙烧模型已上线应用，熔出、沉降环节的模型部署将由企业团队自主完成。
5: 蒸发器的汽水比平均降低了0.009，我这个数据可能听起来很小，一年下来应该是近400万元的一个收益。焙烧主炉的温度标准差由正-40度收窄到正-15度，通过这几个模型呢，实现全流程的智能闭环控制。
3: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深入，工业数据价值不断提升，智能工厂正逐步实现从精准预测分析到自主决策执行的升级。在贵州轮胎灯塔工厂，橡胶被挤压成胎面的制造过程中，智能系统不仅能根据历史数据提前预测最优工艺参数，还会实时测量胎面重量、宽度，自动调整后续产线速度，确保产品一致性。
6: 所有的数据它就是这样滚动在更新学习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自从引入智能压缩系统之后，我们的 CPK 是提高了86%，不良率降低了69%的。
3: 目前，贵州轮胎已完成仿真研发、视觉质检、产销协同等多个核心场景的人工智能融合应用，产能提升46%以上。今年 AI 融合重点进入组织转型，企业6月正式成立数字化转型委员会，设立首席数字官，领导从采购到销售所有业务板块进行数字化转型。
7: 当然，从技术侧拉动也拉动了不少，但是归根结底是个比较被动的状态。现在就是说，我要倒过来，就是你业务部门为主导，然后我们技术部门给你配相关的工具，让你去实现你的业务目标。
3: 企业同步成立专门的技术支撑部门、流程与数字化中心，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力争在15-5时期建成领航级智能工厂。
7: 培养自己内部的算法工程师，发展自己内部人工智能的能力，需要内外部的力量一起嘛，把整个的这个应用场景做大做多。接下来先治理数据，才能更好的用数据嘛。
3: 在政策端，贵州加快做好配套支撑。今年7月，贵州发布《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人工智能发展指南》，将从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业大模型与场景等方面择优给予专项资金支持，成效突出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奖励。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则明确，到2026年底，培育一批先进级、卓越级智能工厂，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在制造环节推广应用。到2028年底，人工智能赋能6+3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成效明显，打造一批具有贵州特色、具备行业特征的大模型解决方案，培育领航级智能工厂。
8: 我们提出针对性的支持保障措施，省级财政发挥引导作用，鼓励四周配套补助，
9: 在关联产业端发展数据标注、数据交易、自算服务等数商生态，在智能产品端发展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由下到上、由硬到软系统布局，
8: 形成多元投入格局。
0: 今天，省长、省级总领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级总领长联席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领长制，大力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以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省领导杨同光、石化清参加。
10: 李炳军指出，丰富的林业资源是贵州的亮丽名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支撑。各地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决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保护好、利用好林业资源，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加快建设美丽贵州，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李炳军强调，要持续提升森林质量，加快推进重点区域生态系统修复，规范开展国储林项目建设，加大石漠化治理力度，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进一步创新思路，用好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与文化旅游、旅居康养等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林业碳汇开发，拓宽两山转化路径。要坚决打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战、歼灭战，科学制定工作方案，全面发动推进，确保森林资源安全。要扎实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广泛发动基层干部群众，整合应急救援力量，优化调度机制，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要建立分工明确、落实有力的责任体系，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加大政策保障力度，积极向上争取支持，形成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今天，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贵阳市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马汉成来到贵阳市公安局关山湖分局，了解辖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加强线索穿透核查和精准研判，围绕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集中攻坚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重大案件，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切实形成有力震慑。在白云区综治中心，马汉成与办事群众交流，听取矛盾化解情况介绍，强调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抓实场所规范、功能融合和数字应用，把综治中心打造为吸附矛盾、实质化解、方便群众的重要平台，持续夯实更高水平平安贵州建设基础。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0: 9月3号，副省长罗强赴华电乌江水电公司调度东风索丰营水电站防汛抗旱工作，要求要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排除，加强人工智能赋能应用，加大力度推进项目建设，更好支撑全省能源产业发展。9月4号，国画之乡丹青长顺第4届美术双年展在贵州省美术馆开幕，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贵州省委主委冉霞出席并观展。
0: 根据党中央、省委安排部署，市县乡三级人

0: 大换届选举工作从今年上半年全面启动。这几天，全省各地都在同步开展县乡两级人大换届投票。昨天，记者跟随省人大换届工作组副毕节市前夕市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一大早，黔西市兴仁乡化乌村的投票点就热闹起来。村民们放下手头的农活生意，专程赶来投票，认真选出能替百姓发声、为家乡办事的人大代表。
1: 苗绣的文创就是这个假期嘛，一天要卖1.5万的块钱。希望我们选的代表嘛，带动非常的越去越远。
2: 村民杨龙生耕民宿行业8年，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凭借踏实肯干的态度，热心带动村里发展的初心，杨龙收获了大家的认可与信赖，成为县级人大代表候选人。
0: 经常是大家在一起讨论我们化乌村缺什么，怎么做。
2: 自己能够当选的话，一定会把老百姓的心声带到上面一层去。
3: 黔西市锦绣街道第三选区现场，有的村民背着孩子拄着拐杖赶来投票。对于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等特殊原因不能到现场的选民，各选区依法设置了流动票箱。
4: 候选人认识，他们在平时哈为我们这个小区的建设还是付出了很多的，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比较认可的。
5: 乡村两级干部、村支书的通知，让我们广大选民都知道哪一天是我们的选举日，要做什么，在哪个地点投票，所以。
3: 选民都是对我们的这项选举工作都比较支持，在法定时间内依法选举产生黔西市第三届人大代表345名，乡镇人大代表1757名。
0: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在今年9月上旬前选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10月底前完成乡级人大的换届选举，11月底前完成县级人大的换届选举，2027年1月底前完成市州人大的换届选举。
6: 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7: 眼下毕节市威宁县的早熟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
8: 预计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早熟苹果2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早熟苹果。 占到3300余吨，
0: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风味浓，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
9: 从7月份到现在，出口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0: 今年当地苹果瓜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这家企业种植的120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到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
9: 化生产线，企业生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宣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0: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 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这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支，预计全年出口110万支。
11: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万5000支，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支。
12: 贵州近日在全国率先完成省域野生兰科植物复位监测工作，监测成果顺利通过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专家组的验收。
0: 本次监测由省林业局组织，贵州大学林学院

0: 牵头实施，监测周期为2024年5月至2026年8月，是国内首次按照全省统一布局、统一技术标准实施的全域系统性野生兰科植物复位监测项目。监测结果显示，全省野生兰科植物种群衰退风险显著下降，人为干扰不断减少，大部分区域生境保持稳定，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持续向好。项目组同步形成优先保护物种、种群及区域建议与行动方案，相关经验可供全国借鉴。
1: 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监测项目发现新记录中91种，对150多种兰科植物开展监测工作，为未来的保护和资源开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全省100余位科研人员运用高精度实时动态差分定位技术、无人机、专用 APP 等手段，采集照片10000多张，土壤样本1185份。
2: 按照全省88个区县、8个自然地理区来布设固定样区和固定样方，主要监测的指标包括野生兰科植物的种类、面积、种群组成、土壤微生物、主要威胁因素等。
0: 兰科植物所有种被全部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在我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占比约30%，其生存状态可直观反映区域生态系统完整度与稳定性。
3: 我省传统村落资源丰富，共有757个村寨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占全国总量的9.3%。近年来，贵州坚持系统性保护与活态传承并重，深挖文旅融合潜力，做强本土节庆 IP， 推动特色产品出山，让传统村落既有风貌面子，又有富民兴业例子。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大力侗寨绿意盎然，空气清新。这座已有600多年历史的传统村落，依托独具特色的非遗民俗文化和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落，成为亲子研学、文化体验的热门目的地。
4: 我觉得特别考验的是手艺，还想继续再蜡染一次，就感觉停不下来。
5: 少数民族的文化我们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希望孩子们多开阔视野，长长见识。
0: 大力侗寨距离榕江县城仅20多公里，近年来借着村超的东风，走进更多游客的视野，吸引人们慢住慢游，沉浸式体验侗乡风情，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6: 每天客流量都是能够上100%的，我们的营业额呢比以往淡季的话会增加个50%左右。
0: 不仅在大力侗寨，贵州各地通过村落变景区、技艺变技能、民房变客房等5变模式，推动非遗展演、民宿运营、工坊体验等文旅融合项目发展，实现古建筑实体保护与非遗文脉传承双向并举，助力传统村落变身热门打卡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鲤鱼村有着悠久的种桑养蚕、刺绣制衣传统。如今，村里通过完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党员先行先试，推动种桑养蚕、刺绣制衣向产业融合发展转型。
7: 游客就慢慢就多嘛，带动我们的苗族文化，给我们带来经济方面的提升嘛。
0: 因地制宜谋发展，如今鲤鱼村农特产品销售、文旅融合道路越走越宽，年均吸引游客达20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2万元。村寨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荣誉。
8: 鲤鱼村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的治理水平，奋力打造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生态和美、百姓富足的多彩苗乡。
0: 随着贵州避暑客流爆发式增长，截至9月2号，省级智慧文旅综合服务平台“一马游贵州”用户量突破了1000万，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过90%，平台流量与消费热度双双走高。目前，省内核心景区超过1半的线上票务订单都来自“一马游贵州”平台打造的贵州省门票预约总入口，实现了各类优惠人群的一次上传、3秒审核、全省畅游。缓解线下排队压力。近年来，一马游贵州加速从单一票务平台向全域智慧文旅服务平台转型。今年新上线的票根经济系列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96.8万张，带动景区、餐饮、住宿、商超等业态消费超7.6亿元。
9: 那么今年1到8月，我们的用户访问量较去年同期是翻了一番，依托预约数

0: 数据啊，帮助景区研判可能规模。我们将扩展乡村旅游、3D 文旅、民俗体验，深化跳坑经济模式，丰富跨区域的旅游产品供给。
1: 眼下，各地公路、桥梁等一批交通项目正加快建设，区域路网结构持续完善。遵义市桐梓县桐荣公路提质改造工程加紧推进，目前正在进行路面铺设、防护栏安装等施工。

0: 连接了赤水城区和四川合江九支镇，建成通车后，两岸通行时长由半小时缩短至两分钟。
1: 桥面铺装、赤水岸与九支岸的引道工程全部完成施工，国庆节前有望实现通车。
0: 在黔东南州天柱县，玉天高速三标段控制性工程建江大桥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该桥全长670.5米，是全县唯一的钢构桥，施工管控难度较大。
2: 我们抢抓夜间低温浇筑，轮班值守，攻克多个关键节点。目前下构工程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全力推进悬臂和上构施工。
0: 玉天高速公路全长约33公里，按照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公路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区域交通通达能力，促进沿线产业发展。
3: 新学期伊始，贵州各地中小学将红色影片四度搬进课堂，用生动的光影中的思政课，在青少年心中厚植家国情怀。在铜仁市松桃平高高级中学，400多名高一新生正跟随荧幕回望峥嵘岁月，沉浸式感受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
4: 电影中最打动我的地方是红军巧妙穿插四渡赤水，最终巧渡金沙江的故事。在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困难，不能想着一味的逃避，而要勇敢地直面它，解决问题。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希望同学们能不忘来时路，不怕眼前苦。
3: 在遵义市汇川区重庆路小学，300多名学生也在光影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革命精神。
6: 透过影片，大家真切看到红军不畏艰险，机智勇敢，团结一心，深深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教会孩子不怕挫折，坚强向上，在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
7: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贵州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工人日报报道，诞生在贵州的国内首个大型流域径流预测大模型落地应用，让乌江径流预测平均精度超90%，部分站点近99%。
3: 昨天，第12届贵州电力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闭幕式在构皮滩发电厂举行，并同步启动劳模工匠助企型，搭建电力行业技能交流技术赋能平台。铜仁市2026年质量月暨食品药品安全质量认证宣传系列活动昨天启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与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签约，双方将共建区域质量认证协同平台，开展抹茶产业链质量提升等活动。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8: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就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0: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再来碗上吧。这两天这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3: 这两天天干，
2: 是吧？
3: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2: 对，
3: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0: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
3: 一会儿咱们
0: 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4: 康老师，
2: 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您看，下一茬削的时候就把上一茬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0: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2: 好，好，
0: 好，你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
2: 对。
0: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2: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
0: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合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上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好，少来点。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啊，醋豆面啊，豆面呢要多个醋。
1: 让老师笑话。真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

0: 更加的张扬，而且这个特别美。
1: 对，
0: 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3: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0: 这就是梅子吗？这个做黄米炸糕好吃死了啊，太漂亮了！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4: 这高粱真好哎，
5: 也饱满哇，
0: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
6: 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哎，
0: 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7: 这个它是个不圆满。哦。
0: 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哎，
7: 对对，
0: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7: 60。
0: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3: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认得几啊
2: ？Teacher。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夹心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嘛？
3: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
3: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去，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1: 很托。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啊，
1: 碳水。

0: 这个我也蛮喜欢吃。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但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1: 泽木花。
0: 对，
1: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真正的到了山西了。
0: 嗯，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嗯，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2: 哎，夹心面，
1: 哎哦，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
3: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嗯，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嗯，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嗯，它把高粱的那个粗粝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大。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2: 嗯，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甚至最南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2: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1: 对，
2: 所有的面食吧，我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吧？
1: 对，
3: 姜老师，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4: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4: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喝。陈老师，哎，我到处找您这烟火气呢，在这儿烟火上了。
5: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4: 这个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5: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4: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
5: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黄，
4: 大小也不一。
5: 对，
4: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5: 这肯定不是，
6: 自己做的。
7: 咱们家一块分钱。
6: 不由，你吃吧。
5: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5: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4: 还真是嘿。
5: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4: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5: 对对。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三家猪肉四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4: 说准确点，两家猪肉三家牛羊肉，还有一家是混卖的。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5: 对，
4: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地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了。

0: 大同人吃羊还不止吃它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锅。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你。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嗯，
2: 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这家一汪油就出来了，
1: 牛骨髓油。
0: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

0: 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1: 上面来了，
2: 是咱们陕西鸭梨臊。
1: 那我给你做个造型，看着真是很诱人啊。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3: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
1: 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3: 那又会打起来了。
4: 吃的怎么样？
1: 非常开心，非常新。您就是大同人？
4: 我是内蒙人。
1: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4: 这个
1: 怕回不了家是吧？
4: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1: 那它的馅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4: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
0: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

0: 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 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

0: 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

0: 哦，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 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

0: 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7: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
8: 看见没有，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0: 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桥是写给人类的情书吗？对贵州人来说，应该是的。桥其实像极了贵州人的眼睛，这双眼见过最深的谷，也听到过最真切的期盼。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马上就要通车了，通车就是启信的时刻。人看桥，桥也看着人。

0: 姐姐，桥修好了，我想摸月亮。
1: 啊，你想去桥上摸月亮啊？如果你长到跟这个桥一样高的时候，可能可以。你今年几岁了？
0: 我今年10岁了，上5年级。
1: 哦，你家住在这附近吗？
0: 是的。
1: 那通桥了之后你想干嘛呢？
0: 我想到山对面去看看。
1: 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这个桥上修桥的工人是吗？
0: 是的。我妈妈在上面植树。
1: 哦，植树这么厉害。那你呢？
0: 我爷爷他在上面修桥。
1: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可以给大乔送一个礼物吗？你想送什么呀？
0: 我想让妈妈带我上去植一棵树送给她。我想画画。
1: 画画？画什么呢？
0: 画她。
1: 画她，就画这个大乔送给她。
2: 我还想和她拍一张照片送给她。
1: 拍一张照片送给她。你们长大了以后我们一起去到这个大桥上跟她一样跑起来，这可能就是你们送给大乔最好的礼物。
3: 哎呦，你看呀，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种的水果，你们随便吃哈。每天你要拍的话，往左边一点点，然后就可以，拍到这个桥墩跟这个了夕阳的这个角度。
4: 这个景绝了，今天的云也很美，配上这个桥，
3: 我们在这里看到3次七彩的小云，非常漂亮。就这个角度，
4: 希望我今天也能看到。所以你这里好美啊，我看人好多。
3: 是啊，我真的是从5月开始，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就变成这个网红打卡点啊，好多来航拍的都在我的院子里面来。
4: 所以都是来拍桥的。
3: 都是来拍桥的。
4: 以前没有那么多人。
3: 没得。
4: 你看，感觉这个桥修通了，整个村子都火起来了。
3: 对对对，现在来我们村子旅游人越来越多。以前来到黔西南都是去万峰林哈，我觉得以后应该都要来我们小花江。
4: 你好有底气啊，人家万峰林同意吗？哎
3: 好，这个都是我们美丽的黔西南，都一样的，
4: 是
3: 都一样的，都一样。
4: 我们大桥修通了，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了，你要记得回馈啊。
3: 一定的，我们会把沿着这个大桥来我们这里旅游的每一位游客都服务好。这也算一种回馈了。
5: 回想我们在建设过程中的那些情景，有时候自己也会有一点沾湿眼眶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们牵竹篮也好，还有架钢横梁也好，经常是深夜大家都一直坚守在现场。
6: 作为大桥的建设者的话，如果说要为大桥送上一个礼物，您觉得什么样的礼物能配得上世界横竖两个第一的它？
5: 其实作为建设者啊，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大桥植入了智慧缆索等等的这些创新技术嘛，为大桥后期健康运营维护保养都提供了技术支撑。一个是赋予了这个大桥的生命，同时也给它后期的体检和保健都有一个措施。其实这就是我们作为建设者对大桥最好的礼物。
7: 一生学桥、造桥、爱桥的最美奋斗者毛以升先生，他是这么说的：人生一征途耳，崎岖多于平坦，呼深谷，呼洪涛，幸赖桥梁已渡。桥曰名誉，曰奋斗。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你能够看到的其实就是中国奋斗。

0: 站在这儿，我们诚挚地向世界发出邀请，也是我们想送给世界第一高桥的最好礼物。
1: 各位，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咱们不来一嗓子吗？
2: 准备好了啊！
0: 来，3、2、1，
3: 贵州
4: 挺好的。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不仅我们被火玩具监视了，整个魔方室都被监视了。
1: 我掩护，你们快上飞机！
2: 就是现在！
3: 太好了！
1: 想用活玩具监视魔方室？
4: 哼，不过就该一头金毛狗的事而已。
5: 魔方室称霸计划已经开始实施，没有人能阻止我。
1: 从目前的情况看，玩具厂流入市场的所有智能玩具都喷洒了生命水，
2: 且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
0: 我们要阻止大个子制造更多火玩具，
1: 那就要破坏生产线。生产车间在这里，
2: 可是我们连大门都进不去啊！
0: 找琪琪和方烈烈帮忙。
1: 没错，舒克贝塔，智能玩具认识你们，也会重点防范你们。但我总觉得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
2: 所以
1: 我也不知道。
0: 见机行事吧。
1: 解除药水，拿着以防万一。
6: 舒克贝塔来了。
2: 静静，
0: 琪琪，
7: 舒克，情况已经在电话里了解了。
0: 嗨，舒克，方烈烈，
7: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胶炮弹，可能有用。
0: 琪琪，不愧是你。
7: 那当然。嘿，
2: 舒克，你说智能玩具会攻击他俩吗？
1: 智能玩具认识你们，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
0: 说不定有用。
2: 那带上他们呀。
0: 琪琪，这是皮皮鲁研制的解除药水，给你。
7: 那你